0: 出来吧，春生。
1: 春生没事了。
2: 你们怎么也来了？
3: 废话，我们是一个队伍呀。
0: 奥玉，你放心，我们会来帮忙修理牛棚的。
2: 谢谢你们。
4: 嗨，客气什么？
0: 奥玉，今年的青苗赛换了新场地，你们可得努力备战，争取个好成绩。
3: 云巅球场，奥玉没打过吧？你来不来？
2: 真的呀，我大龙叔让我参加，那我肯定积极参加。
4: 这是我们五个人在球场上的位置。奥运，你长得高，身体壮，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中锋，
5: 还算你实事求是。
4: 陶福运球好又灵活，是进攻和防守最好的组织者。控球后卫，
3: 差不多吧。
4: 你们两个，一个速度快，能跑出无人防守的空位，又能快速协防；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争抢，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3: 嘿嘿，那打了这么久的球，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呢。嘿嘿，
6: 是啊是啊，
3: 之前都是球到哪里，大家就上去抢球，根本不知道还有站位的分别。
4: 就像这五个手指各有长短，篮球要打得好，有效分工至关重要，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把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到极限。那么我们开始吧。我们从最开始的基础练起，传球。
5: 传球？这有啥好练的？
4: 这轮从奥运开始，逆时针传球。
5: 哎，闪电，你行不行啊？老是接不住球。
3: 这默契也是没谁了。
2: 程程，你们那儿真的都这么训练吗？这样练一定能打败伏虎孙。
4: 当然不是，这个只是最基础的动作。
5: 哎呀，还有其他办法吗？马上就要比了，现在也不能临时抱佛脚吧。
4: 我爸说过，坚持总会有回报的。他还说，打球也不只是为了赢。
2: 继续，去练，坚持从我做起，都不许偷懒。
3: 老大真的不行了。
7: 天哪，我也不行了，我们真是默契不够，体力也不行。
2: 你们快点的，
8: 放过我们吧。

0: 老同学，真有你的，利用乡村特色开发文旅资源，很有勇气啊。
1: 你也觉得可以？
0: 我跑遍了全国，现在又做融媒体，负责任地说，咱们这的特色是独一份的。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我好好给你拍，保证火。
1: 哦，那我就拭目以待喽。
0: 嗨，见外了，咱俩一样，宣传家乡也是我的本职工作。不过，我还在找其他素材。咱寨子里还有其他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东西吗？

0: 现在我们内线外线都有进攻点啦，运球传球交给我就行了，你们放心吧。
1: 我们再练习一圈，这回加上防守队员。
2: 防守？哪来的防守队员？
3: 啊！哦，老夫好歹是斗鸡一哥，竟然让我陪这群毛头小子玩球。

0: 就差一点儿。
1: 没事，再练练投篮。
2: 想不到才几天，我们也能打出这么流畅的进攻。
0: 因为我们是大山里的梦之队。
3: 加油，梦之队！

0: 哦，战书，少年队的小朋友们，听说你们即将代表盘龙村出战乡村篮球赛，我代表盘龙元老队向你们发起挑战，看看你们是否具备了代表盘龙村出战的资格。时间是
1: 明天下午3点，篮球场见。
2: 什么元老队？在哪里啊？
3: 对呀，人呢？到底什么情况？晨晨，你知道吗？
4: 你们都不知道，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2: 说不定是哪个无聊的人耍我们五个玩呢。我们走。
5: 年轻人热血沸腾，的确难能可贵。可是毛毛躁躁也是比赛的大忌。
6: 我爸？啊，
7: 爷爷。
8: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锅里炖着肉呢。
2: 王婶婶，没搞错吧？怎么是你们？
5: 嗯，想要代表村子出战，当然得先过了我们这一关。
2: 那就开始吧。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别扭了腰哦。
5: 臭小子，待会儿看好了。看爷爷再展雄风。
0: 爸，
5: 来吧少年，检验一下你们暑假的训练成果。
9: 大家好，家人们，今天老吴带给大家一场大山里的篮球赛，绝对震撼，绝对精彩。好球，元老队先把头抽。
0: 别紧张，这才第一球，你盯住我爸。
2: 明白。
7: 看我的。
9: 厉害，没想到这个小妹妹篮球竟然这么厉害。
2: 快传快传。
8: 帮助。

0: 去帮我吧，求佑。
1: 哎呀，厉害了！元老队的传球漂亮，姜还是老的辣呀。昨天啊，我的老同学告诉我，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有一个传统，家家打篮球，逢年过节还会举办盛大的篮球比赛，据说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各位家人们，现场参赛的两队都来自这个村，一队是少年队，一队是元老队，大家觉得哪队更有获胜的潜力呢？少年队扣个一，元老队扣个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融媒直播。
2: 快传快传，
0: 加油，
2: 快传快传，

差一点，小仔们加油啊！

0: 吧。
1: 走了。
2: 元老队投篮不中，少年队目前依旧没有得分。加油啊，村里的乡亲们都来了。虽然这不是一场专业比赛，但比赛氛围和精神还是很吸引人的。
3: 这么厉害啊。

0: 大罗是不是打得狠了点？娃娃们半场才得2分。是啊，万一娃娃们没信心了，不想去比赛了怎么办啊？
1: 要不我们让他们算了。放心，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想到办法。还有半场，再加把劲，争取把分数追上去。真看不出来，这群大叔婶婶。
2: 一个个平常腿都迈不开，上了场反而个个生龙活虎的，尤其那个王婶儿，各种干扰。下半场防守，再认真点啊！
3: 别难为我了，我就差贴在大龙叔身上了。
0: 哎，贴左连环阵对大龙叔也没啥用啊。
4: 擦过人快，投篮也准。
0: 没事的，我们体力好，下半场还有机会。
1: 待会你就扔。
5: 然后你走到那边去。能行吗？
0: 牛奥运，你自信点，不试试怎么知道？中计了！哇！必胜！
6: 太棒了！下半场少年队首开纪录，不知道刚才那个少年对大家说了什么，但是看起来很有效果。
7: 这帮娃娃，这才得了这么几分，开心的就跟赢了一样啊！

0: 得好。
1: Yeah.

0: 精彩，太精彩了，我都忘了跟大家说话了。大家给老吴的直播点点赞，给现场的球员加加油。没想到这大山里还能有这么激烈的比赛，这比赛太有意思了。是的，老吴也是这样觉得。这是哪里啊？这里是盘龙村，这里又好吃又好玩，还有比赛看。略攻略，去看老吴上一条视频。
1: 大龙，这帮娃娃果真了不起，真让他们追上来了。
2: 孙女打篮球像我，不过得服老。张叔，不用勉强，最后几个球了，今天我们给孩子们好好上了一课。
3: 对面体力明显下降，再拼一把，一定能行。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大家准备。
5: 盘龙加油！

0: 怎么都冲我来呀、啊、你们俩还得再练一练。
1: 铁锁连环阵怎么能缺了我？反击，冲啊！
0: 绝杀，要绝杀了。

0: 家人们，球进了，41-42，少年队赢了，狙杀！
1: 哎，这帮小子。
2: 终于可以代表村子去打比赛了。
3: 喜欢我给你们做的队服吗？
2: 太喜欢了。爷爷，又不是元宵节，你怎么还做新龙头啊？
3: 爷爷要给乖仔村加油打气呀，我要用舞龙须花鼓舞士气。
2: 真的？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舞龙须花了呀？
4: 爸，这根可以了吗？
2: 爸，你也会做龙头吗？
4: 嗨，我哪会呀，就是给你爷爷打个下手，怎么样，要不要一起？
3: 那儿拿钳子给我。

0: 队。
1: 我是不是早就说了，我们几个在一起天下无敌，这下冠军绝对跑不脱了。
2: 真是后生可畏啊。
1: 大龙叔，这下我们能代表盘龙村去参加比赛了吧？
2: 够，绝对够。
3: 我们可以去云巅球场了。
4: 喂，妈妈，今天打篮球我赢了我爸呀。
5: 成了，视频超火，500万点击。
2: 啊，这么多。
6: 喂，请问是陈大龙同志吗？
2: 您是？
6: 我们是浙江的媒体，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今天的乡村篮球赛，我们想做一个专门报道，请问近期还有类似的比赛吗？
2: 有，好，好，欢迎，非常欢迎。
3: 程程，你怎么了？
4: 我不能和大家去云巅球场打比赛了。
0: 什么？
1: 什么？
3: 什么？
4: 对不起，有个重要的比赛得回去参加。
1: 那青苗赛怎么办？
4: 我不知道，还有时间，你们再找个替补吧。
1: 你说的倒容易，你说说看怎么找。

0: 程程，还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们知道那个什么比赛应该对你很重要，但是，
1: 我们是一个团队啊！
2: 说什么一个团队？
0: 知道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谢谢你和大龙叔。你放心去参赛吧，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也会加油的。你们说是不是？
3: 真是不凑巧。
2: 哼。

0: 啊，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我队伍啊？哦，好，我就当你答应了。
1: 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争抢，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2: 加油，梦之队！

0: 程程，程程，怎么了？你刚睡着了，还说梦话，是不舒服吗？
1: 爸爸，你后悔当初没有继续舞龙吗？
0: 有什么好后悔？我最终还是选了自己想走的道路。
1: 自己的道路？师父，我要下车。我自己会跟老妈解释的。
0: 哎，程程，跑什么跑呀？叫师父把我们送回去不就行了？
1: 爸，跑起来才燃啊！没看过电影呀？
2: 有梦想，看见希望就要去追，翻过山，后和太阳眼神交汇。
0: 嗨，臭小子，这回是长大了。

0: 这是篮球，是用手拍的，不是足球。
1: 啊！打球吗？
2: 青春啊，真是有趣啊。
3: 爸爸
4: 陈爷，咱们这次乡村篮球赛开场一定得有您的舞龙，到时候可得好好露两手。那当然，这次是给我们村里的娃娃们助威，我肯定得拿出12分力气来。
0: 程程，你放心，明天我一定好好打，
5: 让大家看看我们的真实实力。
1: 放心，有你们在，我们一定没问题。
0: 那肯定，我们可是大山里的最佳梦之队。
5: 老大又开始臭美了。
1: 对了，我开学就要回学校了，这个送给你，不打不相识，也算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了。哎，
0: 我现在不需要了，本来是想要这个手表可以时常联系我爸妈，但现在我爸妈回来了，而且他们不打算离开，准备留下来发展。
6: 这次刚好6月6过节，我爸妈也专门请了假回来看我打比赛呢。
5: 我爸妈也是，村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了。
7: 是啊，村里的民宿生意好得不行，我听那些游客说，这里除了好山好水还有篮球可看，都想再来呢，所以我爸妈也打算回来帮忙了呢。
6: 哎，明天那么多人看我们打球，还是有点紧张的。
0: 怕什么，到时候记得姿势尽量帅就行。
5: 叫你爸妈

0: 张。
1: 我爸妈也说帮我拍照。
2: 啊，如果妈妈也能来看我的比赛就好了。
3: 今天还真热闹啊。
2: 哇，这就是云电球场啊，这么多人啊。
1: 不懂了吧？

0: 们准备得很充分，一定能行。
1: 嘿嘿，陈爷爷做的队服可真好看，我更有信心了。
0: 认真点，牛奥运。
2: 大家好，我是这次比赛的解说，接下来将进行我们本次乡村篮球赛少年组青苗赛的比赛，由盘龙组少年队对战虎步村少年队。比赛前，大家先观看一段民族表演。

0: 还是第一次在这么多观众的球场上打球呢，要是我妈妈能看到就好了。
1: 程程，
2: 你看那里。
1: 那里
0: 哦，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0: 老妈，暑假作业我可都完成了。
1: 知道知道，你篮球作业两不误，所以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0: 谢谢妈妈，我很喜欢。
1: 这次啊，你爸不跟我们回去，他还要在这儿忙文旅的事。
2: 中国高中篮球联赛是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与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唯一国家级官方高中校园5-5篮球赛事，最终惠普中学勇夺本年度该赛事的全国总冠军。
0: 惠普中学全国总冠军。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研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1: 子明，
2: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3: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4: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3: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0: 多多，不关我事。
3: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0: 饶命啊！
4: 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脱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3: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4: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是。
3: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鼎先走一步。

0: 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哎
0: 哎，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滚！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哎呦，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0: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那个
5: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招单去做，快去。
3: 是是是是。
5: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0: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5: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5: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5: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5: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5: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0: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5: 是是是，
1: 快！
5: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6: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5: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6: 快去呀、啊！
5: 好好好，快去。

0: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1: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0: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1: 怎么样？
0: 哎。
1: 相公，你真行啊！
0: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1: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2: 哼。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3: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2: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4: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2: 哎，正是正是。
3: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2: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3: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2: 这
4: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2: 是是是，二位慢用。
1: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4: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3: 哟，力拔千斤啊！
1: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4: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来来坐，来吃啊。
2: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3: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2: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4: 给，够不够？
2: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5: 好，好，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0: 娘子，银子，
1: 银子，
0: 哎呦，就不知道吃啊！哎呀，嗯，
1: 妥了。
0: 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1: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0: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1: 信信，
0: 绝对不会失手的。
1: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0: 对，看看去。
5: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4: 走吧，走吧，走吧。
5: 哎，好好。二位啊，
4: 嗯，
5: 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3: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5: 哎呀，那好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4: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4: 嗯，
1: 相公。睡了吗？
0: 睡了。

0: 相公啊，开工吧。
1: 现在
0: 好。
1: 可是我怕万一等……哎，
0: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哦，啊！
1: 娘子，我这手抖，
0: 我能飞，闪开。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大侠饶命
3: 了，
0: 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4: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5: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啊！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4: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5: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5: 后来
0: 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4: 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5: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5: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5: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5: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5: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相公。
2: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0: 谢大侠，
5: 谢
0: 大侠，谢
5: 谢大侠，谢谢大侠，
0: 谢谢。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0: 走
1: Ha ha ha.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0: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1: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
1: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1: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这不走。
0: 哦，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1: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0: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1: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1: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1: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
0: 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哎，来，里边请啊，里边请，呀尖儿啊，来，二爷，哎，这边，哎，来，几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0: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3: 是，我这就去。哼，
4: 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2: 崔和尚，有两下。

0: 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哼。
1: 呀他我呀他我我
0: 啊呀少爷全都给我上我
1: 呀他我的
2: 啊怎能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
0: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哎，慢用啊。
2: 好酒。

0: 赶紧捆二大爷，你算是惹上阎王爷了。抬走！
1: 是。
0: 我看你还敢不敢跟我硬！
2: 哎，这位兄弟，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0: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
0: 哎，
1: 做什么缸？
0: 哎，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
1: 那就是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3: 好，前面还等着呢。走，坐岗，
1: 和尚，
3: 放开我，老实点。
1: 你放开，快走，走，你走，公明哥哥，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
4: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走，快走。哎，
5: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4: 哎，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5: 不是师傅，是他先。
4: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5: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啊。<笑>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嗯，
4: 在下武松。
5: 武松，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4: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兄弟，快快请进。
5: 哎，贤弟啊，哎，这是于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

1: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世之处啊！
2: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1: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五二哥接风。
3: 好嘞，
1: 兄弟，请，哥哥请。<笑>
3: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1: 干干干！
3: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
1: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3: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啊，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
1: 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对，怕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笑>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 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
4: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廷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啊，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
3: 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1: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3: 哥哥，你们这是……
1: 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3: 嗯，五二哥啊。
1: 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笑>
4: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1: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4: 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
1: 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
4: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1: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
4: 官兵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
1: 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4: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1: 能，
4: 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
1: 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4: 兄弟本想和哥哥商量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1: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4: 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嗯。
1: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
4: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 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1: 兄弟，一路保重。

0: 小二，来，别让。
1: 好嘞，客官您慢走。
2: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3: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哎呀，
2: 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3: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2: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哎，把我气的。哦，
3: 宋江。破了高唐州啊！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2: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哦，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3: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2: 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神运气背不背啊？
3: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2: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二娘姐姐。哎呀，哎，哎，来，
3: 哎，来，先干了。哎，嗯，沈兄弟啊，哎，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2: 哦，五二哥过了蜈蚣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3: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2: 追什么追呀？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3: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2: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3: 什么？乘龙快婿？啊？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
4: 哎哎哎，来了来了，
2: 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5: 大侠，
6: 大侠
5: 保重。
7: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

0: 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1: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0: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1: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0: 得，就依你。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1: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0: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1: 哦，去访友。
0: 访友？
1: 是。
0: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1: 哦，那倒不是。
0: 那是？
1: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0: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0: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0: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0: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0: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0: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当家的，办妥了，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1: 行，得嘞，走。
2: 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

0: 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
1: 哎，不好了，火了！哎
2: 呀，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火了，小子们，臭家伙，赶紧上啊！
2: 赶紧上啊！住手！
3: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九龙献瑞， 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贵。

0: 金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1: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锦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1: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桂锦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桂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锦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桂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钱，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了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6: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你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原价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府。

标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

0: 报告，飞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0: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0: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给我打回来！给鬼子干！给鬼子干！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着根本持久战，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0: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2: 为了自己战友报仇，
0: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8: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8: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行，国药特一出品。

0: 这位同行是
1: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0: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1: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哪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0: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
2: 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800,000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0: 吴兄弟，
3: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号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0: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1: 走，
3: 走，
0: 来，走，走，走，走。
3: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哎，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

0: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1: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0: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2: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哎
0: 呦，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
3: 来，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0: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3: 那就快说来听听啊。
0: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1: 鲁达兄弟。
4: 哎，哎，武松兄弟，
3: 大哥，
4: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1: 随便随便吧。
4: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啊。
3: 好好好。嗯，大哥
4: 啊，
3: 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1: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4: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哎，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次，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3: 哎，喝，啊喝！
4: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3: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4: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5: 来来，给你满上。
4: 来
5: 来
4: 来，干！哎，干！
5: 好。来，嗯，来，
4: 嗯，好酒，
5: 喝，
4: 啊啊，是，啊啊，
5: 怎么样？
4: 好酒，
5: 好酒，
4: 好酒，好酒，
6: 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
1: 哎，

0: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1: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2: 后来杨帝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3: 大哥
1: 啊，
3: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1: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2: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1: 啊，走，吃酒去。
0: 走，
3: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陆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好，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干干干干干！来，今天要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叫他汤破老鼠，一锅端。鲁大兄弟啊，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
0: 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3: 你说什么呢？你看，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
4: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5: 对，还做和尚。嗯嗯嗯。
4: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 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5: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0: 哎哎哎，智取智取，那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哎，
6: 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是这么档子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
6: 来这，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7: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
4: 哦，
7: 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4: 啊，
7: 信啊，是吴谦写给和田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兄弟啊。 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

0: 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1: 哦，信赏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
2: 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啊！
3: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啊！
4: 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2: 你就是了。
3: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弟。
0: 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哎，你添什么乱呢？
5: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哎，
0: 我看啊，二娘去得。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乌宫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
5: 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哎，
0: 对，这话对。嗯，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嗯，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嗯，
3: 没问题。
6: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7: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偷野驴。
6: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
0: 就这么办吧。
7: 好，
0: 来，
7: 干，干，干，干，
0: 来，
7: 干，
0: 来，
7: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7: 是。
1: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七大哥那儿来？
2: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1: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3: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4: 要啊，
0: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4: 死王八贺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0: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毛敬大家。
3: 大寨主，请。
0: 干。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5: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内司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3: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6: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张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1: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战，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0: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2: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2: 喝了这碗酒，干！
0: 灵儿当家，你这是干啥？
2: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0: 那你是谁？
2: 我就是武松。啊！别来！
3: 人！
0: 那边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二龙山已经是我的了，还不快跪下！跪下！
1: 放下刀！
0: 跪下！跪下！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2: 同生共死！
0: 还有。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

0: 你等着！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来，贤弟，快快请进，有事慢慢说。
1: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捐，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 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2: 哎，贤弟啊！ 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谷大哥，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3: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4: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
3: 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青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5: 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3: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便乃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哎，
2: 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6: 对。
3: 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7: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
3: 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4: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
2: 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嗯，
4: 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
2: 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
4: 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6: 好，
2: 大家看如何？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
3: 我看不如这样吧，
2: 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南城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嗯，
6: 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3: 是，对，上山去大义。
2: 好。
3: 哎，
6: 你这花和尚。
3: 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6: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8: 使边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3: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也饶你不死！
8: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3: 胡说，
8: 饶你们不死！
3: 你少废话。
8: 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0: 大人言之有理。
1: 喂，
0: 我们以守为攻，
1: 边的孙子
0: 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在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
1: 下来，
0: 将军言之有理。
1: 来呀，还不出来？呀，
2: 哥哥，大哥
3: 啊，这，
0: 放箭，
4: 放箭！
1: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
2: 哥哥，
0: 荆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2: 走。
1: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
5: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3头6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2: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6: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1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7: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1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5: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8: 是啊，该到了。
0: 哎，大哥，你来了。
1: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1: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1: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1: 哎，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1: 哎，跟洒家聊聊。

0: 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啊？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你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你呀！
0: 哎，看，
1: 哎，
0: 武松兄弟，
1: 对，
0: 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1: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

0: 这次滥杀无辜，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走走！大人，看在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1: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0: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
2: 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3: 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
2: 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
4: 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5: 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4: 兄弟们，功名哥哥过来了。来啊，兄弟啊，功名哥哥，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6: 哥哥也想你啊。
4: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7: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胡宝义送功名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
4: 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8: 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4: 这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
8: 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2: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
8: 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
4: 好，来来喝酒，喝酒，来来来，高兴高兴。哎呀，
9: 兄弟们，兄弟们，进一进，咱们听功名哥哥说几句。
8: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 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4: 干！
8: 干！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 大家请便吧。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1: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0: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1: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

0: 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1: 大哥，洒家跟石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1: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2: 来来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3: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3: 哥哥我知道了。
1: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能打死老虎吗？
3: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4: 一路平安，
1: 告辞了。
3: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3: 哥哥，知道了，保重。
1: 走，走。
4: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3: 哎，大哥
1: 啊，
3: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石进兄弟了。
1: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3: 走。
1: 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3: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怎么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5: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6: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1: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6: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5: 好嘞。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
3: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哎，跑哪儿去了？
7: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1: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3: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
7: 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8: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7: 正是在下。
8: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1: 什么朱赌和杨赌的，洒家不认识啊。
3: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
1: 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6: 哎，走，上山。
8: 请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啊，
3: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1: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0: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1: 有话你就直说呀。
2: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0: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1: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0: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干回大的，我们就对华州打起了主意。
4: 我想打华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儿。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嗯，
5: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0: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教天下英雄。嗯，我们要是去了，他断不拒绝之理。嗯，只是
4: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0: 是啊，
1: 是啊。
0: 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4: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华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华州城，不成问题。哎，
0: 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1: 走走，哥，快点。
6: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9: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这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对身体啊特别有好处。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0: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6: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

0: 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

0: 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
2: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
1: 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要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2: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
1: 还烦请大师傅移步九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0: 来，赶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拿下！

0: 本官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
1: 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来，起来，起来，给我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别动！抬头！

0: 二哥，我赵凯啊！二哥，我是朱子。朱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0: 我是来救花和上州之身的。
1: 哎，全场是关进了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这也是华州大牢啊。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0: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僻静。
0: 好，
2: 二位保重。
3: 明天见，二哥，
0: 多加小心。嗯，
2: 好，保重。
0: 明天见。
4: 哟，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3: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4: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3: 好嘞，
0: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2: 好嘞，
0: 好酒好菜招呼着。
2: 好，
0: 谢谢啊。来，里面请。
3: 好嘞，
0: 好嘞，楼上我爷爷亲伺候着。
2: 二哥，二哥，
0: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3: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1: 二哥也想你们呢。
3: 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
0: 二哥，快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1: 对，坐，坐下，坐。
0: 哎，坐。
1: 伙计，
0: 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
1: 哎，好嘞。
0: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1: 哎呀，二哥。 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0: 是谁？还不就是那阳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1: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1: 而且啊。
0: 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1: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0: 朱子，坐下。
1: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
0: 坐下。
1: 到底什么事啊？
5: 你说呀！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无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
0: 哥哥阴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哎呀，哥哥，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让进，起来，坐。那我哥的遗骨呢？
1: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眼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初那儿，暂时保管。
0: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
1: 等我这边试完了。
0: 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1: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6: 是啊，
1: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儿？
0: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1: 啊，水泊梁山？
0: 是。
1: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
0: 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6: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0: 公明哥哥，
6: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化州知府，师兄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

0: 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陆大哥。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哎，
1: 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陆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0: 那他关在哪里了？
1: 贺如碧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0: 要送到京师去。
1: 嗯，
0: 那麻烦可就大了。
1: 嗯，
0: 这么着。
2: 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陆大哥。
0: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3: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2: 好，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别让他逃走。
0: 二哥，我去看看。
3: 给我抓！
0: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4: 二哥，挖人在此，莫怕。
5: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了一帮人过来了。
3: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0: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4: 也好，那你们俩，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5: 对，
3: 好，那三天后见。
0: 好，快，
3: 看着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5: 送到了油厂，快点！
0: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人呢？哪儿去了？
6: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嘿，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0: 别跟我装蒜，武松。
6: 哪个武松啊？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
7: 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是啊，
5: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4: 姓秦的。
5: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就是，
6: 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5: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6: 就是，
5: 哼，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6: 是啊，
5: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6: 对呀，
5: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
8: 我是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坐坐，
5: 来来来来，
8: 坐坐坐，
5: 兄弟们坐。
8: 来来来，
6: 坐坐坐，
8: 兄弟们坐。来来来，
6: 一会儿再喝酒。
8: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9: 好嘞，
10: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11: 马上。
8: 啊，
10: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 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12: 报！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13: 哎呀，顾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12: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14: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啊，
12: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13: 鲁大哥出事了。
12: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0: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

0: 我们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作城，我就看见鲁大哥仍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啊，
1: 彭总啊，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2: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3: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1: 是啊，
2: 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
1: 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4: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供应哥哥。
1: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
5: 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那好，
6: 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嗯，好，
5: 告辞了。走。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疑似大闹化州的大牢。
6: 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大人，一杯只看，只要咱们死死的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哼哼，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
5: 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嘿，
6: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 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兼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5: 大人，您的意思是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0: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5: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
6: 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0: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6: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化州的实力。
0: 又加强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大人高明啊！哥，你哥，怎么了，柱子？
7: 大事不好了！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0: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出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7: 啥？你听谁说的？
0: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7: 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这怎么办？
0: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7: 哎，
0: 你想想办法呀！
7: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 朱大，啊，明天正午时分。 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0: 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石大哥给放出来。
1: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他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0: 那你说怎么办？哎，
1: 容我再想想。
0: 容你想想又想。哎呀，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1: 上少华山。
0: 上少华山？
1: 对。
0: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1: 道马闯关。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1: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嗯，如果道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0: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哥，你去报信，我朱子留在这儿。
1: 哎呀，好了，朱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0: 哥，
1: 哎呀，好了，别哥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2: 哎呀。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3: 哎，老王，嘿，忙着呢。哎
2: 呀，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3: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
0: 啊。对。哎
3: 呀，老王，借匹马骑骑。
2: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3: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0: 对呀，
2: 那行，排票呢？
3: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哼，
2: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
0: 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排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3: 是啊，
2: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3: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哎，这
0: 就

0: 么人？
1: 啊，衙门的人，办堂公差。
2: 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1: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3: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1: 哎，排票啊。柱子，赶紧走。
4: 好。
1: 柱子，赶紧，
4: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1: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不行啊。
1: 快呀，走走啊，
5: 别让他们跑了。

0: 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2: 站住！
3: 然后
2: 早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1: 人呢？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4: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1: 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4: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化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

0: 把他们救出来吧，赵凯呢？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1: 是，
2: 请。
0: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1: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2: 是啊，
1: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要上千里。
0: 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
1: 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
0: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1: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
0: 这样吧，
1: 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0: 那好，就这么办。
3: 救！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救人，兄弟，
0: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化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化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1: 纵使武松战死这化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0: 你，来人，给我上！
2: 是，
1: 上！

你啊！

0: 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坐。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1: 鲁大哥，你没事吧？
0: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
2: 失敬兄弟，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3: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嗯，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2: 冲！
4: 快！
2: 上！
5: 看！拿草来，烧死他们！快快快，拿草！快快！
0: 二哥，二哥，
5: 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
0: 娘的！ 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哎，
6: 鲁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0: 这，
6: 二哥，
0: 都住手！
7: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6: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解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0: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6: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事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笑>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做三岁的娃娃了。
0: 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给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哈哈，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哈哈哈哈，
8: 姓贺的，你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的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5: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2: 报，
9: 大人，两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啊！
10: 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
11: 杀！

0: 没事，走走，快！兄弟们辛苦了，大哥辛苦了，你们没伤着吧？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1: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他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2: 马首是瞻，
3: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4: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0: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3: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2: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
5: 赶紧不接，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师兄弟，
2: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的如此之快呢？
5: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仙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的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华中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0: 哥哥，
1: 大哥。
6: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7: 谢谢大哥。
6: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8: 好，上梁山！
9: 上梁山！
6: 上梁山！
9: 上梁山！
6: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0: 大哥，
6: 大哥。
11: 大哥，
6: 大哥，
11: 大哥，
6: 大哥，
11: 嗯，
6: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兄弟，你这是？
11: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分。
6: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11: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清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6: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
11: 还是小心为妙啊，
6: 大哥，我记住了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7: 知道了，
6: 知道了。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11: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6: 兄弟们，一路保重。
12: 大哥，大哥，保重。

0: 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在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杜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哎，
3: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就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2: 嗯，
0: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4: 走走。
5: 三官庙。
6: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7: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

0: 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去吧。哎哎，走。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
1: 可是却，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0: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2: 屋里的狗贼听着，此处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哎，
0: 是运哥吗？
2: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3: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别跟
2: 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3: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0: 云哥，是我呀。
2: 你是
0: 二叔啊。
3: 你是二叔？是啊，你是我二叔。是啊，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0: 孩子，别哭，别哭啊。
3: 二叔啊，哎，不要哭了。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2: 你哥得给运哥我报仇啊！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偷摸西，混点吃喝。二叔。
4: 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封箱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食品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食品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食品，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食品名额吧！
6: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9块9食品，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纯粮酒大品牌，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一箱6瓶装。
9: 66大顺，
10: 马到成功，
11: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12: 贵天
13: 为广告做宣传，
12: 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食品只要。

0: 到9.9元，
1: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2: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酒花四溢啊，
2: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10瓶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2: 1箱6瓶装，66大顺，
9: 8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
5: 不管是请客
9: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7: 9.9元
4: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3蒸3酿，5沏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4: 好喝不上头。
2: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4: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8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2: 1箱6瓶装，66大顺。
7: 9.9元10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10瓶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8: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4: 好喝不上头，
8: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7: 9.9元
4: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还是
10: 精品礼盒，1箱6瓶装，
8: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2: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
8: 杜康是老品牌，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4: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7: 9.9元
4: 10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

0: 点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3: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2: 酒花四溢啊，
3: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
0: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
1: 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3: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3: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10瓶
3: 只要9.9元，既有面子更实惠，
7: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3: 一箱6瓶装，66大顺，
5: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不管是
3: 请客
5: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元
4: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2: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1: 通知，紧急通知，
0: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
1: 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5: 订购吧。
8: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技艺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
1: 通知，紧急通知，
0: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
1: 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元
6: 10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3: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2: 对，
3: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2: 嗯，
3: 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2: 嗯，
3: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纯粮酒大品牌，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一箱6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
6: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嗯，
6: 10瓶
3: 只要9.9元，
6: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

0: 品只要9.9元，
1: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2: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酒花四溢啊，
2: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2: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7: 10瓶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6: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7: 9.9元
4: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奇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4: 好喝不上头。
5: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4: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6瓶装，66大顺。9.9元
4: 10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10瓶
7: 只要9.9元，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8: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4: 好喝不上头，
8: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呢，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7: 9.9元
4: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
9: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8: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5: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
10: 杜康是老品牌，
8: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0: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7: 9.9元
10: 10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2: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3: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

0: 九线棉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块，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十瓶只要9.9，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3: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一箱6瓶装，66大顺，
3: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3: 好寓意。不管是
0: 请客
3: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4: 9.9
2: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3: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是不知道，英伯爵纳斯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纳斯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1: 都头，五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2: 二叔，二叔，请坐。
1: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纳斯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2: 什么差？纳斯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1: 我快60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2: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1: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2: 什么？
1: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英伯爵纳斯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60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2: 英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3: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都恨得英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2: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3: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4: 老爷，您歇了吗？
5: 谁呀？
4: 是我，老顾。
5: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4: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5: 好，稍等啊。进来吧。
4: 老爷，
5: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4: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5: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4: 还有？
5: 还有什么事儿？说。啊，
4: 您看看这个。
5: 什么呀？
4: 底报。
5: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

0: 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1: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2: 先是贼求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化州。
1: 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0: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1: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0: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0: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1: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怕他什么呢？
0: 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0: 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1: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0: 征啊，照征啊。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老爷，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2: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3: 哼，让那个撮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丁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上这边来呢。
3: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得徐留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0: 官兵还有多远？马上就到了。
1: 走。
0: 走。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2: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走。

0: 阿哥，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1: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呐。
2: 好，那我们就……
3: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4: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5: 走走走。
0: 前面什么人？给我站住！哟，
4: 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4: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验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
4: 啊。
0: 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爷了？
4: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4: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4: 了啊，告辞。
0: 嗯。

0: 这样吧，皇二叔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
1: 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4: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3: 找我？
4: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3: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4: 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3: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4: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3: 现在还由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4: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4: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0: 哎呀，
1: 志仁，
2: 你们干什么的？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0: 我请你们喝。二哥，过来。
3: 二哥，事都办妥了。
4: 我们还是逃吧！
5: 逃？
4: 往哪里逃？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6: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4: 武松！

0: 是来看我兄弟。
1: 兄弟？什么兄弟？
0: 就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走，
2: 快快快快！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弟兄们，英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1: 武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
0: 没得说，我跟你干！
2: 武都头，
3: 我跟你干！
4: 武都头，
3: 我跟你干！
5: 二哥，咱那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冀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6: 行，
7: 张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马上就撤。
6: 好，朱道，
8: 吴都头，
7: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英伯爵害苦了呀。
6: 吴都头，
7: 那英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6: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英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7: 哎呀，太好了，
9: 干啥？
7: 哎，

0: 哎，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

哥哥，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走，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是啊，跟你们在一起，为了薛少卿冤大事。等等我们，
1: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2: 哎呀，
3: 运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4: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3: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4: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5: 哟，
4: 手下还有人了。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3: 二哥，
5: 二哥，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3: 好，那走吧。
4: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
5: 那好吧，跟我走。
4: 走啊！
3: 走走走走走。

0: 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我说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我说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经其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啊，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弟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4: 好。
1: Yeah.

0: 先生，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看不清啊。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都装不完吗？
1: 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是啊，就是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2: 别胡说！铁牛说的对，人纵有百志，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
3: 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1: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会说呢？
3: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
1: 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3: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傅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1: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好。
0: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
1: 兄弟，小声一点。
0: 哎，老道，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
4: 铁牛就义父的劈了你脑袋！铁牛，不得无礼！哎，把他弄出去！出去吧！
5: 俺又没大声说话，俺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
0: 武松哥哥，咱喝酒去。
1: 彪哥，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5: 俺没这闲心。哼！你这铁牛，哈哈哈哈哈！贫道解开了。 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
1: 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法师所念，一一记录。
6: 是，
1: 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员，天魁星忽保义宋江。哦，
7: 大哥，
1: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8: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1: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
0: 鲁智深，
9: 阿弥陀佛，
1: 天上星行者武松，
0: 兄弟，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
10: 阿弟，你身为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
0: 对呀，是啊，天力星双枪将董平，
1: 什么鸟妖精？
10: 写字儿应该写上俺铁牛认识的字儿。嗯，黑爷，您在这儿啊？
11: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
10: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0: 这石碑上写的？
10: 我听得清清楚楚。
0: 俺是个啥星宿啊？
10: 您就是个天啥？
0: 听你个鸟！
11: 大哥。 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36天罡72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12: 哦，真是这么写的？天这么写的？

兄弟们，我宋江从而小吏，莫面囚徒，因贪官相逼铤而走险，蒙众兄弟抬举，扶上了头领之位。没曾想我们在此聚义，替天行道，乃是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

0: 各安本分，努力杀贼。
1: 好，
2: 好，好，好，
3: 好，好，
4: 好，好，
5: 哥哥，
6: 哥哥，俺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6: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进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2: 好，
7: 好，
2: 好，
8: 祝贺！
2: 好，
9: 好，好，
10: 这儿得好好喝。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
1: 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
0: 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
1: 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抒胸臆。
1: 哎，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如今大宋民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0: 但凭哥哥将令。
2: 来来来，
1: 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3: 好，
4: 好，好，好，念，念。
5: 啊，啥是词啊？
6: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嗨嗨，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1: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7: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8: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7: 哼，
9: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却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10: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1: 停，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10: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1: 万万不可，
0: 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12: 哥哥，
0: 哥，请哥哥宽恕天人。
12: 息怒啊，
0: 哥哥，
12: 哥哥，哥哥，哥哥，息怒啊，哥。
1: 好好好，

0: 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1: 罚就罚。哎，等着，
2: 铁牛，铁牛，
3: 哪儿？哎呀，
1: 铁牛，
2: 铁牛啊，
4: 铁牛，
5: 铁牛，
6: 别这样。

我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只是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坐满江红词。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多是奸臣，蒙蔽圣聪。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鲁达兄弟，
3: 哎呀，兄弟，
2: 鲁达兄弟，
4: 哥哥，
5: 像我梁山138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0: 兄弟。
2: 兄弟，
6: 二哥，
2: 武松兄弟，
5: 我连冲堂堂80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2: 对，
7: 势不两立，
8: 不共戴天。
9: 我们与高俅不共戴天，
10: 不共戴天，
11: 不共戴天。
9: 你想招安是吧？走啊！
12: 二娘，
0: 弟兄们，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
1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4: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3: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英世家龙。

0: 奉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

0: 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正品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福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

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

0: 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狐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领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狐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

0: 燕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4: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7: 烽烟起，山河碎，
8: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7: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9: 哥杀我的牛，给鬼子骗，给别人骗，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6: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7: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7: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人们一寸土地，
8: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7: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7: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6: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

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真有鬼子。
1: 来，给俺了。

0: 鬼子确实是加强封锁了。
1: 东边和南边都有鬼子巡逻队，
2: 北边一支伪军大队押回来了。
0: 他们想利用自己行动速度快的优势，把咱们逼到四面都是封锁沟的小空间，然后再消灭我们。
3: 骗狗吃太阳，美的他，不就是一道封锁沟吗？本姑娘我又不是没过去过。
0: 打住打住！

0: 你一个人去，哼，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但你别忘了，咱们这是一支部队，一个整体，后面还那么多伤员呢，所以必须把计划做得万无一失才能行动。我提议，今天晚上的行动由我来指挥。
1: 我不就是没听你的去打了丁家村吗？是我错了，我检讨。你至于这么臭显摆吗？
0: 当然至于了，因为咱们只有这一次机会，就在今天晚上。稍有闪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明天早上再也看不见圣殿的太阳。
2: 这脑后有反骨，跟胃炎一样。
1: 你脑后长犄角。
3: 刚才什么事还有蹊跷？

0: 他就是个小屁孩，别跟他置气，把自己身体气坏了可没人管你。
1: 我没那么小气。你怎么又过来了？你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歇会儿啊？
0: 我歇着你在这操心，那多不够意思呀。遇到关键问题我好歹可以帮你把把关，出出主意什么的，对吧？
1: 好好，
0: 德行。我不是关心你的吗？鬼子的封锁沟没那么好过的，又宽又深，都叫他鬼门关。
1: 那我也告诉你，鬼门关的钥匙我找着了。
2: 金爷，
3: 钥匙来了。
2: 这是你要的油，还是秤？这破布
3: 太好了，你歇着去吧。
0: 这就是你说的钥匙？
1: 对。
0: 往破布上浇点豆油，你想炸油饼啊？
1: 我说你能不能不管？
0: 不管，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跟我玩什么把戏呢？
1: 哎，这可不是把戏。Science， 这是科学。
0: 好，你接着玩你的科学，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嗯。
0: 什么时候过封锁沟？
1: 嗯，差不多14个小时以后吧。
0: 14个小时？
1: 对。
0: 你编科学的瞎话越来越深了，你想成仙呢？
4: 我要是神仙就好了，那我就不用费这事了，我踩着云彩就飞过去。当然。
5: 金刀子先生，你是不是牙疼？你要牙疼，我这儿有钳子，把你牙给你掰了。
1: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先把自己这两颗虎牙给拔了。

凶手。

0: 给我说说，刚刚那戏法怎么变的？
1: 等过去我再告诉你。
0: 不行，我憋着戏法难受。
1: 就是因为那块沾满豆油的破布，当油和布的比例达到6:3的时候，经过十四个小时，就可以发生自燃。
0: 慢点，老婆，我扶着你先上，你先上。哎，不行，哪有那么多先上，我扶着你先上，执行命令。上，哎，要上也是金刀子先生先上，他上去我才放心的呀。金刀子先生，你可照顾好我老婆啊！不是，你可得上来啊！
2: 快点！
1: 快上去！
0: 你先上，上。
3: 那边，
0: 哎呀，那

0: 他不会牺牲了吧？
1: 你要他胡说，我摔死你！
2: 还不都怪你！要不是你弄那破梯子，他们能被鬼子发现吗？
1: 那我也不知道你梯子断了呀。

0: 这个劲道子好像越来越不烦人了，他用的那几招还挺神的。我想什么呢，他就是一臭流氓，流氓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进来。站那说，
1: 你干嘛非让我站在这儿呢？我是来给你治疗手指头的。
0: 我说你没事儿，是不是总喜欢往女孩子房间里面溜达呀？笑什么？
1: 你还算是女孩子。
0: 我说你眼睛里面长驴毛了，我是一小子。哎，我警告你啊，这第二回了。
1: 你看你急什么呀，别生气啊。我是说你不是女孩子，但你是女英雄，就像你昨天晚上的表现，那绝非一般女人干得出来，非常勇敢。
0: 就你昨天晚上用的那两招，我看也绝非一般正经男人干出来的事儿，非常流氓。哎，干嘛光天化日？
1: 你怎么这么封建呢？你这手指头包扎方法不对，现在我帮你弄好。别动。那么大的皮屑在手指头上反复碾压，很容易造成手指肌肉撕裂或者是关节骨裂，必须用这个夹板固定，这样恢复的才会快。
0: 我有那么娇气？
1: 这跟娇气没关系。如果你不用这个夹板来固定，即便是好了，也会失去你手指之前勾动扳机的感觉，那你怎么当双枪带进化的？

0: 你还当过郎中呢。
1: 每一个战士都必须学习战地救护。
0: 我这还没死呢，再嚎，再嚎就真死了。起来。

0: 个树枝，全花生带刺儿的荆棘条子。
1: 哎，你这是上哪儿砍柴去了？
0: 你懂不懂啊？这负荆请罪。
1: 那他们没告诉你负荆请罪背的是荆棘吗？
0: 没有。
1: 那看来你懂得太少了。包括男女之间在一起，不是光有爱情，还有友情。我在吊桥上抱着他，刚才抓着他的手，都不是你想象那个样子。

0: 出来吧，烈士们，快！
1: 你们两个人的配合现在是越来越默契了。嗯，我看挺像两口子的。
2: 蔡主任，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1: 天天都待在一起，还没看够。
3: 他那个考试成绩出来了吗？
4: 出来了，都过关了。
3: 谢谢啊。
4: 不用谢我，这是靠他自己。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看似柔弱的女性会像他这样玩命的训练。
3: 那是因为他心里有大恨。
4: 你的大爱就快把他融化了。
3: 我们不说这些了。
5: 上回你让我写的结婚报告上面批了吗？
6: 老板批了。

0: 钱少校，
1: 您这该不会是要求婚吧？
2: 怎么，你觉得我们不相配吗？
1: 可是啊，他在后面的山坡上呢。

0: 清楚。 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你对我说的话，我一直都还记得。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止。
1: 是，
0: 花，
1: 给你的。
0: 为什么？
1: 我是来告诉你，你各项考试都合格了。

0: 新哥，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新哥？我各项考试都已经合格了，我已经有能力上战场，为你，为咱们报仇了，新哥。新哥，你听见了吗，新哥？
1: 生命中不只是报仇这一件事儿。很多美好的东西等着我们啊，
0: 金哥，等我，等我报完仇我就去找你啊。
1: 文婷，我向你保证，你的仇我替你报了。
0: 不，报仇我还是自己来吧。
1: 我也可以，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
0: 我好，这些年你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为我受的委屈，付出的牺牲真是太多太多了，我真的无以为报。来生，来生好吗？
1: 青哥他已经死了，他没有权利要求你，要求你为他殉葬。
0: 可这辈子我的爱只属于青哥了。
1: 爱，爱不是自私的，爱是无私的，爱不是每天愁眉苦脸，爱是阳光灿烂的，爱是要看着对方开心快乐，爱是要让生者幸福的生活着。

0: 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那你给我说个一二三来。
1: 一二三。哦，一，鬼子屠杀丁家村，就是为了让七里八乡的老百姓不敢帮助我们。二，小鬼子就是为了故意激怒我们，好消灭我们在敌后的抗日部队。
0: 完了。
1: 完了。
0: 第三呢？
2: 你是不是批评人有瘾啊？啊！你刚说那两条，我都背下来了，我还照着你写的，我抄了好多遍呢。我是知错就改，你呢？你是故意成心整人。第三，是不是还有第四、第五、第六啊？你笑什么？你笑？
0: 其实第三点也是我刚想出来的。
3: 屠村，
0: 说明对龟井一郎而言，马明已经没有价值了。
2: 他就是一坨臭狗屎，我要把他活埋了，种大葱。
0: 你看看你，太莽撞。所以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听我的。

0: 我是队长，你是军师。
1: 队长，队长，对对。啊，那个卢书记来了。
2: 谁来了？
1: 卢书记。
3: 你们队长改正错误的态度真不错。
4: 戴金华同志，怎么样？队员们都很好吧？怎么？情绪不高吗？
0: 能高吗？连打了几次败仗，你要是再不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戴金花同志，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野鸭洲的失利，老铁叔的牺牲，丁家村的大屠杀，这几件事和你们没有直接关系啊。
0: 不是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还是要负的。
4: 你呀，戴金花同志，这是上级给你的一封信。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啊，好。戴银花同志，挫折是暂时的，反倒这几个月来，你们深入敌后，不顾个人的安危，采取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狠狠地打击了抵战区的鬼子和汉奸，牵制了大量进根据地扫荡的鬼子兵力，上级给你们高度的评价呀。这关于第九大队的问题，
2: 哎，里面那位长官长得还挺厚道的哈。
3: 你可不知道，他批评人可厉害了。有好多次金花姐就算立了功，也被他批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看这回啊，悬。
4: 是吗？那看来那个马明还真是个例外啊。你是党员吗？
3: 我是啊。
4: 我觉得你们共产党员的胸怀还是很开阔。
5: 哎，进来打罐了。
3: 在里头呢。哎，
5: 咋了？
3: 你干嘛呀？
5: 这回人格里带进来的吧？
3: 没错。
5: 你检查了吗？
3: 没有。
5: 哥，没检查你就把人放进去，你还跟他俩聊天？大哥，他是鬼子，跟我老婆在一起的，他袖子里有枪。
4: 哎，你凭什么说里面的人是鬼子呢？
5: 那我把他裤子扒了，把他鞋脱了，是不是鬼子？一看就知道了呀。不是，怎么了？
6: 笑什么笑？有没有点尊重军纪了？
2: 啊！牛大人同志说，让你把里面那位长官的裤子扒了，鞋脱了，看看是不是鬼子。
5: 不是，
6: 刀子，你进来。
5: 啊，老婆，还是我保护你吧。
7: 没有鬼子，不用你保护。

0: 关于第九大队的事宜，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戴金花没关系。如果有什么罪过，算我一个人的好了。
1: 呀呵，还挺义气啊！啊，<笑>你配合戴金花同志，带领游击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感谢你还来不及的。
0: 感谢我？
1: 对呀，军无戏言。 组织上已经批准你们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0: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傻站着干什么？

0: 这不影响提出准吗？
1: 王二民，哎呀，可以看得出来啊，你们两个不仅在战斗中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在生活当中配合得也很默契啊。
2: 是吗？
3: 是。
1: 不管是还是不是，上级还是征求你们两个的意见，也想听听队员们的想法，看谁当这个大队长更合适。这也算是民主测评了。 然后再宣布任命的命令。
2: 等等，你说那个谁，是谁啊？
1: 金格呀。

0: 我不同意。
1: 金花同志，你是党的干部，不是三代王，说不同意就不同意了。我承认你杀敌英勇，敢打敢拼，可是打仗光拼完那是不够的。作为一名干部，你要讲民族，要有长远的考虑。这是部队毕竟要朝着正规化道路上发展的趋势，你明白吗，我的同志们？
0: 我承认金哥有军事能力，也有领导大部队的能力。
1: 好啊，有这样的认识就挺好嘛。
0: 我不同意你在部队里面采取民主测评的方法。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除了那个于大海是金哥带来的，剩下的人全是跟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他们去投票，最后赢的不还是我吗？
1: 这也是啊。那你是打算上？
0: 谁不想当官啊？便宜那小子了。
2: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吃。
3: 哎，你说这上级怎么想的？金花姐多好啊，还学什么新大队长？
4: 是啊，哎，我可就不就是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论战术，那还是金爷技高一筹。
2: 哎，不过就是说啊，熟悉老百姓的生活，能跟老百姓混在一起，便于在敌后开展斗争。我看还是戴队长合适。
3: 对呀、啊。
5: 哟，大人，你来的可真是时候。你要再来晚一会儿，我跟你说，这几个窝头准没了就。
6: 我不稀罕。
4: 你要一会儿饿了，你别找我啊。
3: 嗯。哎，什么味儿这么香啊？啊？
4: 来，哥，你这什么味儿这么香？
6: 各位大叔大哥。是小弟独家米饭的炸鱼块，今天呢，谁偷我老婆，戴队长一票，我呢就请他吃这个，怎么样？
7: 我态度鲜明啊，我偷戴队长一票。
5: 刘大人，你这是耍赖啊，你这是。
6: 杨队是投远点。我瞅啊，说在前面啊，别着急，吃了我的鱼块，你一定得给我干活。谁要不给我干活？我是知道怎么报复你们的啊！
8: 放心吧，放心吧，
6: 你们。
1: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竟敢贿选！
0: 牛大人是个孩子，他还不懂事。
1: 可我们懂事吧？尽管你和他童养媳的身份在我们根据地不合法，可像他那种行为，以及后面可能出现的选举结果，让我们怎么想？让他们怎么想？
9: 我可以肯定，不是戴队长指使的。
1: 那你是说，是大家自发的喽？
9: 对，可以这么讲。因为大家都希望戴金花来当这个队长，民心所愿嘛。
1: 金先生，你不要替他说话，我这也是为你负责任了。
9: 这更是对他。

0: 负责任，他当这个队长也是为这支部队负责任。
1: 可是这一大滩的鱼毕竟是带着目的性被吃掉的吧，而且是为了戴金花同志当选而吃掉的吧。我看呐，戴金花同志大队长一职还是暂时停止吧。
0: 我反对。
2: 刀子，
3: 就为这么点芝麻大小的事至于吗？
2: 至于，因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纪律。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0: 哎，
1: 戴警官同志，你有这样的认识态度我感到很欣慰，但是现在敌情复杂，我们这样一支队伍不能没有领导啊。我提议第九大队大队长一职先由金戈同志代理。
0: 对不起，这个官我不当。
2: 你以为是让你当新郎官啊？那是让你冲在最前线，带着第九大队打鬼子的。你要是再敢怂包软蛋，一个字儿，滚！
0: 虽然现在我已经不跟着国民党了，但是由于我一直在隐瞒身份，所以到今天我也没有正式登报退出国民党。
4: 让一心抗日的国民党军官担任共产党军队的一个军事主管，这样的例子在我军很多呀。金哥，我们相信你，更相信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你会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
5: 我们的信仰就是区别于老爷太太金二爷的老百姓信仰。
0: 你看他这话说的，你什么意思？
4: 金花是位好同志，他一定会全心全意地配合你的工作，这一点你放心。
6: 刘亮同志，我觉着您刚才说的都对，
0: 但是我这心里还是觉着有点……
5: 但是什么呀？痛快点，行，必须，一定。
4: 好吧，这就对了。金花同志呀，文化程度低，但是啊，革命热情很高，有什么不周之处还望你多担待点。
6: 没有，挺好的做的。
4: 金花同志，你是老八路了，不准欺负人，听见了没有？
5: 他都当上我队长了，谁欺负谁呀？行，我保证不欺负他。
4: 敌后工作呀，不是说干就能干好的，你们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聚精会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相信第九大队在你们俩默契的配合下，一定会在鬼子的肚子里上演一番孙大圣大战铁扇公主的好戏。
5: 是
6: 是，
4: 好，再见。

0: 是不是报纸又在说我们滥杀无辜了？是，不仅是报纸，很多国际电台都在报道此事，口径一致，谴责。
1: 不要担心，胜利者是不被谴责的。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怎么消灭掉我们第九大队。上次都让他们逃掉了，已经打草惊蛇，恐怕。 短时间内，这帮土八路不会再主动出击了。
2: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马明已经被我们榨干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了。
2: 可我却不这么看。

0: 你要是心里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你干脆骂我几句吧，打我两下也行。要不我觉得你这样强作欢颜的，又是唱又是笑的，心里是不是更难受啊？
1: 我为什么难受啊？
0: 这道理很简单呀，我抢班夺权了，
1: 这是事实。
2: 哎，你知道这非我所愿吧？我不想这样啊。
0: 要不这样得了，反正领导也走了，咱们今天就不宣布上级的任命，队伍还是你来带，行吗？
1: 你真这么想的？
0: 真情实感，
1: 发自心窝窝，
0: 肺腑之言。
3: 组长，
4: 来，快进来，快进来！
3: 啊，这边开会来了，
4: 快坐啊，
3: 开会！哎。
5: 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6: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5: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6: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

0: 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是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

0: 啊，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量是名，眼活速，
3: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5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烟嘴小金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量是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电视小字根本看不清楚。量是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5样，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量是名眼活素，吃一样补5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 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

0: 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世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世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3: 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

0: 这多得多，亮翅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1: 亮翅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2: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翅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5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2: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翅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4: 抢到了，抢到了！亮翅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5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1: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0: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

0: 养吧。
1: 亮是明，眼活素。
2: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2: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燕子小金瓶，
2: 快打电话，快行动，
4: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队长。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1: 啊，今天开会来了，
0: 来坐啊，
2: 开会。
0: 哎，今天的这个花生和瓜子儿都是五香的，来来来，抓一点。哎，
3: 我请客，没人给面啊？

0: 来来来，队长，
1: 那个今天把我们都叫过来，什么事儿啊？又是花生，又是瓜子的，喜事儿呗。对，当然是喜事儿了。哎，今天上级正式批复了，咱们由原来的游击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更名为冀中抗日先锋第九大队。好，好，好，好。哎，
2: 那是不是以后我们不能叫戴队长了？
3: 那叫什么呀？叫
4: 戴大队长。
5: 不对，从今儿起，上级任命经刀子为抗日先锋第九大队代理大队长。
1: 哎，那你呢？
3: 协助代理大队长工作。

就是你个废物，连你老婆的官都保不住，你是男人吗你？连老婆的官都保不住，不是男人。

0: 要不你再唱一会儿。严宗保，
1: 放下！你见谁家的老爷们儿拿着笤帚簸箕的？
2: 谁家？
1: 啊，男人就应该主外，就应该顶天立地的干大事儿。
3: 哎呀，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不怪古人晕不晕。
3: 晕不晕？
1: 啊，你别晕就行了。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我把这支队伍交到你手上，你就是大队长了，你得干好了。
3: 我还好。
1: 还好怎么行呢？你得多打胜仗，多杀鬼子。
3: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从今儿起，你就是孙大圣。
3: 哦。
1: 我就是唐僧。该念的紧箍咒，我还是会念的啊。
3: 但是唐僧不抽烟呢。
1: 嘿，我戒了。

0: 这什么水啊？
1: 洗脚水，五个人的，味儿是大了点儿。哎呀，对不住啊，大队长。脸长得白，干什么事都是干净的。你要是真有本事，就把马明给宰了，也让我牛小爷觉得就是洗脚水破坏了。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把大队长的位置让给我老婆。

0: 你站住！
1: 我答应你。
2: 答应什么呀？都回石家！
3: 啊，快走，快走，快走！
2: 对不起啊。
1: 他还是个孩子，
2: 我可告诉你，千万别因为他的一句话你就真冒险去杀马明了。
1: 现在除掉马明不是关系到队长位置稳不稳定的问题，是关系到第九大队的军心稳不稳定。

0: 七人，这是多大一笔命债，戴金花是绝对不会放过我们，该怎么办？
1: 铁无边，
2: 拿酒。
0: 大爷，
3: 心情不好？
0: 上次没抓到戴金花，没能一举消灭第九大队，这心里不好过。
3: 请坐。你对大日本皇军忠心可嘉呀，不过你也不用过于自责，我们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踪迹，不日即可消灭他们。
0: 真的？
3: 皇军说过假话吗？
0: 哎呀，那是太值得庆贺了。
3: 还有更加值得庆贺的。由于你的突出贡献，华北司令部已经任命你为长乐县的县长。啊！祝贺你。

0: 哎，恭喜马队长！
1: 大家好！
2: 恭喜！
3: 恭喜！
4: 谭军，我还是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5: 不，实至名归。
4: 哎呀，这还是应该低调一点，不要搞这么多人嘛。
5: 马先生，你是我们皇军的好朋友。当县长是皇军对真心为我们工作的人给予的奖赏，是树立的榜样。用你们中国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马先生，马县长，我祝你在长乐县分分秒秒都快乐。好，请。

这装的什么呀？哦，满行者这次上任，总不好空着手吧？这是我为你准备的一些粮食、布匹，以便良好开展工作。请。

0: 你说你不好好的在家准备结婚，为什么非主动强求去杀那个韦县长？
1: 他是日本人说的典型，除掉他对于打击汉奸的威慑力那是巨大的。
0: 解释得通，但是你的婚期为什么又往后拖了？
1: 我想等个好日子，吉利日子。
2: 是不是被人家拒绝了？
1: 我是背着文天去的，有些事儿你得帮我兜着点。
0: 好，兄弟，自己一定小心，能活着回来，接下来才全是好日子。
1: 谢谢。
3: 第一行动队，集合。
4: 报告，蔡教官，为什么不让我去？
0: 是这样的，凡是重大行动，行动队队员的家属必须留下一个人。
4: 是当人质吗？
1: 不是，这是组织上的规定，我们必须执行，所以这一次你就不能去了。
4: 可是
0: 六号，你可千万别说你不是博浩的家属，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惹上大麻烦。出发。

0: 其实这一次吧，就是个简单的处决任务。等下一次杀鬼井英朗的时候，我拼了命的带上你。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我等你。
0: 那你就去我房间，帮我打扫打扫。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这个是金哥的阵亡通知书和抚恤金，东安城现在送不进去，你先拿着吧。

0: 确定马明会从这儿来？
1: 新官上任，不可能偷偷摸摸走小道。
0: 从来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1: 你一天到晚老这么嚷嚷，谁受得了？
0: 你能听我的？胡扯！你现在是队长还是大队长？我看是被牛大人的话给逼的吧。

0: 这些兄弟是替我们牺牲的，
1: 你别太内疚了。
0: 看得出来，这些好汉是哪部分的吗？
1: 战术装备都像是国军、
0: 国民党。

0: 我们这些家伙不是那个第九大队，是国民党军队。
1: 看来马明确实是必死之人了。

0: 不是满明，满明到哪儿去了？刚一出城，马县长就吐个不停。他说他不坐车了，让我们先走。他骑车走小路，随后就到。
1: 这个车死的那个人是谁啊？
0: 是他秘书。
2: 这个马明，不讲诚信，撤吧。别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打鬼子的，都是好汉。待会儿我们就去把他们掩埋了。只是马明这个王八蛋没死在我的枪口下，那是大大的遗憾。你确定马明一定死了？鬼子都跑了，也没见得他们把马明给带走啊。
3: 不是死是什么？
4: 马明跑了！
3: 啊！没那金刚钻就别在这自己活，这不下大功夫，下捣乱吗？
4: 闭嘴！

0: 马县长，枪声停了。这东洋人真是一帮狼心狗肺的畜生，那这是拿我的命钓鱼啊！幸亏我多长了一个心眼儿，否则……
1: 马县长，
0: 县长个屁！老子在东洋人眼里连狗都不如。
1: 那咱们就不去长乐县了。
0: 不去，那也是一个死啊！哎，走吧。

0: 别怕，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有。

0: 进出县城除了这座桥还有别的路吗？
1: 从咱们现在这个方向看，这是唯一的一条道了。
0: 那咱们得变个方案了。
1: 我们不在城里等马明了。
0: 在这儿等太浪费时间了，万一这座桥要被鬼子占领，咱们就出不来了。倒不如这样，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太刺激了！

0: 身体不舒服。
1: 第九大队的人今天是不是也身体不舒服？
0: 这个
1: 既然不是身体不舒服，那么伏击马明为什么没有他们？掉头去长乐县。
2: 嗨，
0: 哎，快点，好了没有？
3: 急什么？哎，怎么样？也不表扬我几句。
0: 表扬你什么呀？表扬你打扮得像马明？
3: 呸！我才不像你龟孙子呢。
0: 其实像不像无所谓，在这长乐县里边没几个人知道这孙子长什么样的。
3: 那孙子就是个汉奸样，骨子里透着坏。汉奸县太爷哪能长我这样啊，一身正气，太像好人了。
4: 还是太像女人了。
3: 臭流氓、
0: 哎、你干嘛说我流氓啊？这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啊。
3: 我说我不干，你非让我干。
0: 谁叫你不会开车的呀？
3: 你

0: 行了，其实你还挺有当官的派头的。至于女性特征这个问题，办法我给你想好了。看来你还得回车里一趟。
1: 结了婚的男人，更流氓。
0: 长这么大，就他说过我流氓。
2: 喂，喂喂，怎么回事？就是打不通。呈现所有官员，恭候马县长大驾。
0: 这位是马县长。
2: 马县长，

0: 罗二房四个鬼子。
1: 马县长出道表现，略备多久？您接风启程。
2: 现在人少不稀，没什么好招待的。准备了些野味，给县长尝尝鲜儿。这是果子狸，这是穿山甲。
3: 好菜，都是马县长爱吃的，不会吃出什么毛病来吧？
2: 啊，不会，习惯就好了。
3: 至于下一个甲子会出现什么情况，
2: 啊，那我就管不着了。
1: 马县长，请坐。
2: 啊，请坐。
3: 哎，坐坐坐坐。今日群贤毕至，咱们这第一杯酒，预祝马县。
1: 马县长的意思是说呀，喝酒之前，大家一定做一个自我介绍，主要的内容就是说一下为大日本皇军都做了哪些事儿，也叫贡献。有功的要赏，重用；混日子的要罚，罢官。
4: 马县长，有官吗？
2: 我是副县长。我曾经率全县的官员窥视皇军，现在为皇军的清剿筹措粮草20万担，
1: 有贡献赏。
5: 我是 B 县的警察局长，一举除掉了本县的反日分子40多名，
1: 重用。
4: 我是夜袭队队长，专干马县长来之前干的买卖，假扮马路，围剿抗日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兄弟，辛苦啊！来，抽根烟。
6: 你好，谢谢，辛苦。
4: 来来来来，来，这你来着。
6: 好，谢谢，谢谢。
4: 辛苦啊！

0: 兄弟们可都受伤了，要再遇到鬼子可就麻烦了。
1: 鬼子用假冒名伏击我们，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受了重挫以后还敢杀回去，没准那二傻冒名。
0: 可是
1: 没有可是，不打他一家伙没法回去交差，干活吧，
0: 走。

0: 都傻！
1: 不要脸！一切臭不要脸的，连你妈的脸、你祖宗的脸都给丢尽了！干什么不好，非当汉奸？你死了，臭块地，孩子怎么办？断子绝孙的玩意儿，就你们干的这些事儿，够枪毙的吗？
2: 立即执行！你们是什么人？
1: 见着我，算你见着阎王爷了。
3: 第九大队，来来来。

0: 奖了，这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1: 不错不错，抗日先锋第九大队。
2: 咱们现在得赶紧撤了，一会儿鬼子把桥堵上，咱们就走不了了。

0: 这县城里面怎么打起来了？不管是谁，见了妈咪就杀，见了鬼子就炸。
1: 妈咪的车来了，准备。

0: 又是哪路好汉给咱们电话打阻击呢？
1: 应该还是刚才那帮人。
0: 还是国民党？
1: 我们走吧。
0: 等等，咱们得谢谢人家。
1: 国军你也谢？
0: 人家救了咱们，咱们总不能撒丫子就跑吧。
1: 那我来吧。

0: 两短一长，这是联络的讯号。长官，刚才那人是咱国军的人，
1: 兴许潘中的呢。走，走。

0: 地球大队。把那个马明给我绑来，我要用他那个大脑袋祭奠他们，快！
1: 阁下，马明还没有找到。
0: 没有找到就去找，死活不论。

0: 马县长，咱们都已经到了县城边了，怎么还不进去啊？
1: 你没看见死了那么多日本人吗？
0: 看见了。
1: 我们当时要坐在汽车里，那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
0: 那死的就是我们？
1: 我们要是进了城，我们也得死。跑吧。
0: 跑？往哪儿跑？这到处都是皇军，咱跑得了吗？就算是跑了，那八路军能找得了咱？我就是一跑腿的马便，这事儿怎么也找不到我头上吧？
1: 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走。
0: 站住！你不能走，你走了，皇军也不会饶了我。
1: 你敢拿枪指着县长？

0: 文婷，夏小云，你怎么来了？
1: 我说过要等你回来的。
0: 那进来坐。
1: 我们能不能出去走走啊？
2: 博航，都回来好几天了，你一直躲着我，有心事吧？
3: 没有。
2: 你有。
3: 这次行动伤亡比较大，内心有些内疚。
2: 但是我觉得在长乐县你们也重创了日军，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平手。听说你们碰到第九大队了，他们是什么人啊？
3: 他们是……
2: 是国军。
3: 你知道了？
2: 蔡立峰说的。啊。你见到他们的面了吗？
3: 没。没看清，太远了。
2: 要是金哥该多好啊。
4: 当兵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太过瘾了。
5: 哎呀，咱们这场仗打的真有点赌博的意思，太悬了。你说他们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女的，还真把你当成县太爷了。
4: 他们眼瞎呗，光看主人不看猎物。哎，你在国民党部队干了这么多年了，还看不明白啊？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别跑啊！
5: 以后别。

0: 别跟我开这种玩笑。给。干嘛？
1: 打伞啊！你个高，你不打谁打呀？
2: 哎，我打！你来干什么？
0: 你不说个高就打伞吗？
2: 哎，
0: 你说要是有这样一个女人，老惹你生气，但你又不舍得骂她，也不舍得打她，这该怎么办呢？
2: 那好办，那就离开她呗。

0: 那你要是不知道我怎么滚啊？
1: 回河西村了。
2: 文婷，金哥已经死了，这是事实。
3: 可我觉着他还活着，在我这里，他还活着。
2: 文婷，我不希望你活在过去的悲伤里，你应该向前看，有幸福美好的生活等着，还有我。
3: 只有一生，能让人清醒。

0: 说时迟，那时快呀！我唰的下套出长枪，我啪啪啪啪，一打眉毛，二打口，三打胸膛，四打肘，五打咽喉，六打头，七打什么来着？
1: 七打汉奸，
0: 七打汉奸，八打狗，九打鬼子，使劲抖，使劲抖。
2: 再来就成长山赵子龙了。行了，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0: 大队长发话了，不管用啊！
3: 等等，打住座位。他不是什么大队长，大家不用听他的，都坐下。
0: 你小兔崽子再胡说八道，我关你禁闭。
3: 老婆，我认了，不是冲着你是我老婆，而是冲着你是大队长。他不是。
0: 我
2: 哎，你接着说。
0: 他那是诚心恶心你的。
3: 我恶心谁啊？我是男子汉，不干那瞎撒烂的事儿。
0: 你泼人洗脚水的事儿干的还少啊？
3: 那他也没抓着马明，不是？
0: 那不是特殊情况吗？
3: 那再特殊情况，我们也有人在先的呀。一个兔们一个坑，你呢抓不着马明，杀不了他，那就乖乖的您抬起您的屁股让座，怎么样？
2: 行。
0: 不行。
3: 老婆，我这是为你好啊。
0: 这是八路军，不是你家土炕头，这个座位不是谁坐就能坐，谁让就能让的，那得上级批准。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6: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

0: 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2: 哎呦，那就太好了。你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0: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0: 1米，
2: 我也紧张，
0: 2米，3米，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2: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已经小很多了
2: 啊，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

0: 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拿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纺。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9: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

0: 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2: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4: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0: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用用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

0: 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的，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5: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000，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用心爱家爱家纺，
6: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

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怎么，昨天晚上没休息好啊？
1: 还不是那兔崽子给闹的。
0: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也怪咱们没有抓到马明。
1: 不过咱们这么一闹腾，长乐县龟井一郎肯定得活劈了马明。
0: 这很有可能，但是目前看来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哦，敌人遭受这么大的耻辱，绝对不会让神勇的皇军背着，这个罪名肯定会放在马明脑袋上，说他私通八路什么的，但是这张报纸上只字未提。
1: 马明跑了。
0: 正确。
2: 报告。牛大人跑了。
3: 啊
0: 啊！真把自个儿当于麒麟了。

0: 现马明的踪迹了。
1: 相比找第九大队，马明应该是更容易发现踪迹的，而不是拖这么长时间。
0: 这是属下失职，只是有一点属下还不明白，八路国民党都要这小子的命，我们还费那么大劲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围堵这个将要死了的人，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啊？
1: 你不觉得这个死尸也有它的价值吗？
0: 这
1: 把它赶到它该死的地方，你就首功一件。

0: 我觉得这回你小子肯定看得出来，马明不会躲在城里的。乡下那么大，上哪儿找去啊？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鬼子伪军那么多，狗都找不着，他能找得着？
1: 我觉得这回牛大人可不像是一时冲动，像是有所准备。怪不得那天气性那么大，底气那么足呢。
2: 快想啊！你可别输给他。哎，你是他媳妇儿，怎么老向着我呀？来人了！两边站岗。
3: 走，你，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不认识你，瞎打听什么呀你？
1: 哎呀，老总，你不知道，哎呀，我老婆病了，要说二胎，我不就能领赏吗？领赏就能给我老婆瞧病了。哎，
0: 嘿，你小屁孩还有老婆，扯什么蛋呀？滚滚滚滚滚！
2: 快点，快点！
3: 死了，这是什么事儿？八路要我的命，日本人也要我的命。

0: 急别急，马上就可以吃了。
1: 得了得了，人人都有份儿。排队
2: 排队排队排队。
0: 哎，给鱼鱼吃，鱼吃。嘿，敢抢咱爷们的焦锅，打他！
1: 打他！
3: 打他！
1: 打他！打他！打他！
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给老子放下！
5: 你他妈几个小叫花子都敢欺负我，是不是啊？啊！你们谁再瞪个眼给我看看，脑子一枪崩了他！谁派你们到这儿来的？
0: 肚子饿了，我们就来这儿抓鱼吃。
5: 骗谁呢？想死是不是？
0: 不不不，我没有撒谎，撒谎。
5: 就凭你们几个，能在河边抓这么大的鱼？啊？蒙谁呢？
1: 不是在河边上，我们有船。嗯。
5: 这就是你们说的船？
1: 啊。
5: 不会沉了吧？
0: 我们六个上去都不会沉，我让我们上去划给你看看。
5: 别别别，想什么呢？啊，你们上去就跑了？哼。

0: 今天我师弟我就到家了。
1: 牛大人，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你说你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家伙，你能去哪儿啊？这野狗都追着咬你，你只能回家了呀。嘿嘿，我老婆说了，你们家呀就住在河西，让我过来接你来。
1: 带金黄，
3: 乖乖的把船划过来，你牛爷爷不打你屁股，否则的话呛水的滋味你是知道的哟。
2: 牛大人，有本事你就过来，我这把枪足够把你打成的河里下去。
3: 哎呀，一点都不听话呀。
4: 不听话不听话不听话
3: 不听话的后果是什么样的呢？
4: 沉了沉了沉了沉了
5: 沉了沉了
3: 谢谢各位，这两天在轮番的站岗放哨啊，你们辛苦了。
6: 按理说我们不应该伸手，可是您一个人得了这小子这么大一块金表，这个总应该见者有份，你们说是不是啊？
3: 啊，是这样的，这个我想把这金表当了，给我老婆买点首饰。掌柜的，您看这能当多少钱啊？谢谢老板。
7: 让人回来没？
6: 别看了，没找着。你说你当初能有本事用迷香把我们都给迷倒了，这小屁孩就没辙了。
7: 早上我们去上厕所，他说他没带纸，我把纸带回来以后他就不见了。
8: 你回去吧。我觉得现在咱们要考虑一下。

0: 是不是要转移？
1: 为什么？
0: 如果这个牛大人被鬼子抓了，那咱们这个地方就不安全。
1: 我平时是恨这个牛大人，恨得牙根痒痒。他一根筋，割是割了点，但是关键时刻，他不会出卖我的。
2: 队长，队长，牛大人回来了！
1: 老婆，妈的臭
3: 屁！哎，你们党内有规定，不准随便打人啊！
4: 救了我老婆，我愿意让我老婆打，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党也没什么关系，老婆。对不起，是我偷偷跑出去了，是我不对，让你担心了。你打我吧，
1: 你，
4: 哎，老婆，我知道你下不去手，我可以将功补过呀。
1: 将功补过，自从你搅和到我们这儿来开始，你的锅够上一麻袋的了。带着你的麻袋，哪儿来的去哪儿，还不走？
4: 就赖你！哎，老婆，你看，你看！哎，老婆，你看一眼呀！
0: 你这又到哪儿捞鱼去了？
4: 我没叫你来。
5: 马明！
4: 哎，如假包换，就是他！
1: 真被你抓着了。
4: 功劳是我老婆的，是她教我的，我只是动动手而已啊。
1: 我什么时候教你了？
4: 不是，你忘了那天打伞，可高的打伞那天。
1: 说重点。
4: 哎，你亲口告诉我的，说马明逃到河西老家去了。
0: 他已经死了。
4: 死了？
0: 颈椎都折了。
4: 不可能，我轻轻坐了他一下，应该没那么重啊。
1: 为了丁家村147口的男女老少，他死有余辜。
4: 对，死有余辜。死了他也是大汉奸，他死了他也叫马明。金先生，他死了你也不能当宋家，赶紧把位置让给我老婆。
1: 我说这事儿用你管了吗？
4: 不管不行啊，今天是双喜临门大日子，少一个都不成。
1: 我怎么不知道是双喜临门？我刚刚还看见乌鸦了呢。
4: 哎，老婆老婆，你听我说呀，今天呢我抓到马明了，把属于你的位置夺回来了，这算一喜吧。还有，今天是你进门跟我成亲的纪念日，这就是二喜。所以这就叫花开两朵红艳艳，一枝红杏秋强来。哎，老婆老婆，你看，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好看不？
0: 哪儿来的钱？
4: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说，哪儿来的钱？
4: 金马明手上有块金表，我给他当了。
5: 在哪儿当的？
4: 在那城。
5: 鬼子来了，准备战斗，跟我来。

0: 我要应承，有机会就撤。
1: 是。
2: 猴子，集中所有手雷、手榴弹，在所有的路口架设半雷、挂雷，拖住鬼子金村的速度。记住了，有路的地方不要走。
1: 是，你们跟我来。

0: 不能再磨蹭了，城门，用我们的大炮给他们说话。
1: 八路军的西老战麻雀战，
0: 接下来我干什么？
1: 撤退。
0: 第一次听你主动说要撤退，
1: 那鬼子多少人都不知道怎么办，都是你跟王八犊子，把鬼子给招来的，
2: 我帮把鬼子打回去。

0: 这村子里到处都是半雷和挂雷，行动受阻。啊，这说明他们不敢打，只想跑。乔本，给东西两面夹击的部队发信号，合围上来，不许一个八路漏网。
1: 嗨。

0: 三面合围，要把他们围死。现在南边只有一个出口，但是是核电，咱们过不去。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1: 真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全体攻击！
2: 慢，先让他们把八路的弹药消耗完。
3: 龙队长，
4: 太君，
3: 带领你的部队冲锋！
4: 就我们自己呀？
3: 皇军在你们后面保护你们。
4: 保护？
3: 嗯。太君，咱们一起上吧，一拥而上，土八路不就完蛋了吗？
2: 嗯。

0: 既然我是大队长，那现在就要听我来指挥。金花，我命令你，现在领着二炮、大海还有猴子，带着少爷往南边撤。
1: 我领一个小队掩护你们。
0: 快！
2: 你是大队长，应该你带着伤员撤，我们掩护。
1: 对，你先撤，我掩护你。
3: 军师，我们掩护你。
0: 你
3: 的兵不怕死的气势，我很敬佩。 但是你别忘了，地球大队今天能拖住不容易。现在鬼子是要把咱们打绝了，是要把地球大队给灭了。
4: 地球大队得留个种，咱们只要有一个人冲出去，地球大队的旗帜就倒不了。
2: 金姐，走，快带着金花走。
5: 河道里应该有船，我去找找。
6: 不走，要死就是死，要活就是活，我们不走，不走，我们不走，你给我滚，我们不走。刀子，我知道，对面是你的敌人，但那也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既然出生入死，那血都是往一块流的。就算今天所有的人都死了，地球大队这面旗帜也永远插在鬼子的心里边。

0: 做好准备。
1: 慢，小美巴鲁可以用我们的大炮，但是他们不服气。杀了这一批，还有下一批接着给你干。只要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打败他们，才能彻底打垮他们反抗的意志。而现在，巴鲁应该没有弹药了。
2: 我明白了。
3: 上子弹！

此时，天皇陛下的勇士们，赐权他们最后的抵抗，拼断他们最后的脊梁。士兵们，为天皇陛下效忠的时候到了。

0: 其查问案。
1: 是。
2: 老婆，我来救你来了！老婆，我来救你来了！快跟我跑，我把船带来了。
3: 阁下，土八路要跑。
4: 那就让我们的武士们下河捉鳖。全速攻击！嘿！

0: 快上船，
1: 快！
0: 我给你们挡子弹，要不划不了多远，鬼子就上来了。快，快上船！
2: 花姐，哎，你干嘛去？
3: 我老婆要去当鬼子。
0: 松手！
2: 你胡闹！快上船，划船，走！
0: 放开我！

你们在王远划划呀？

呀！

你的

0: 因为你是个孩子，我不想给一个孩子当童养媳。可是今天，你用你自己的命换来了我们撤退的时间。 你长大了，不再是个孩子，你是个爷们儿。老婆，
1: 把那小孩爷们儿杀！
0: 大人，今天晚上。 我给你当老婆。

0: 蔡主任，请问在东安城，我们还有潜伏人员吗？
1: 你被日军破坏殆尽，
0: 那你怎么还让文婷重返东安城，执行这么危险的潜伏计划？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他说他熟悉那里。
2: 且不说文婷孤立无助，他万一被鬼子认出是金阁的老婆。
3: 那他不就是完了吗？我们调查过，柳文婷在东安县城待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深入浅出了解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其次，我们对柳文婷的学校和相应的知情人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第三，当年杀害金戈一家的那个龟井一郎早就已经撤离了，现在城内的官员都是新换的。
0: 所以柳文婷的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4: 那也不行，这是军队，不是过家家。
0: 那你让我替他去，行吗？
4: 这倒也是一个办法。谢谢。

0: 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回去，会不会更容易完成任务？
1: 不行。
0: 不好，你心里不就是有一些小障碍过不去吗？金哥死了，老太太也不在了，即便是有一些小障碍，也绝对没有你说的这么大嘛。
1: 金哥还活着，我看见他了。
0: 你说什么？金哥还活着？在哪？
1: 八路军第九大队，我在朱砂马鸣的时候撞见了。
0: 那你上次回来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1: 张不开嘴。
0: 那你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张这个嘴。如果这件事情让柳文婷知道，对咱们这次潜伏行动将是极为不利。
1: 这件事情迟早会让柳文婷知道，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应该告诉柳文婷。
0: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我都清楚，柳文婷是这次潜伏行动的不二人选。

0: 金哥的出现，对咱们这次行动造成影响，我们的手段，你是清楚的。你是要用特殊方式让他消失吗？怎么，心软了？不好，你是一名军人，你是领袖的卫士。 现在金哥已经不是我们党国的人了，所以他的消失，你用不着这么难过。那
1: 我不是成了小人了？
0: 不，你是宣过誓的，为了党国，为了领袖，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当然了，这件事情。 我不会让你亲自动手，我不安排。喂，你说什么？那个第九大队被鬼子全部剿灭了，一个都没活。看来金哥也死了。
2: 这什么武器？散弹枪。这是中国老百姓打野鸭子的大台杆。打野鸭子？打开了！出去！出去！前门！哎，参与的。 第九大队人马找到了吗？
3: 正在搜捕。
2: 估计这次他们不敢再在咱们的地面上待下去了，逃回西面八路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大。那就堵住他们杀光，他们绝不能留下一个人。前锋八路的生存能力像野草一般，绝不能再有春风追又生的一天。是。 斩草，必除根。除了那个大队长的人头，你要给我带回来之外，那面第九大队的战旗，你也必须给我带回来，要彻底毁掉八路敌后战斗的信念。
4: 真的打算重返东安城吗？是的，每天只是打假鬼子，报仇无路，血恨无门。这是一步险棋啊！如果你一旦被鬼子跟汉奸认出来，你一点生还的机会都没有。
5: 蔡志超已经做过必要的技术处理，不会有问题。所有手段的成功率都是相对的，在我们深入潜伏这个任务里边。 哪怕成功了99%，只要有1%，就等于失败，意味着死亡。
4: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5: 问题啊，可是
4: 我已经是死过一回的人，没什么可怕的。
5: 没有更改的吗？

0: 你来的正好，我刚给上级写了一个报告，关于拒签龟井一郎一部的战役构想。怎么了你？
1: 上级的速度比你快。
0: 他们也这么想。太好了。
1: 退出战斗。

0: 为什么？为什么？咱们现在在敌后刚摸索出来了一套行之有效打击鬼子的方法，这个时候要撤出战斗，凭什么？
1: 因为我们的伤亡太重，
0: 鬼子的伤亡更大。
1: 你冲我嚷嚷什么？难道我想走吗？兄弟们的仇不报了。可这是命令。
0: 命令？行，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1: 你唱戏呢？我们总不能红口白牙的跟上级说，我们兵强马壮，我们大仇未报，我们偏要留下来吧？上级那是爱护我们，让我们回根据地，重新休整一段时间，养足兵员，再杀回来。
0: 那个时候就更没有除掉鬼将一郎的机会了。
1: 现在有吗？
0: 当然。
1: 念。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8: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5: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2: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

0: 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呢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15: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1: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6: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0: 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咱们老年人的需要。
18: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

0: 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两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

0: 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呢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0: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档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7: 这鞋真是太好了。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7: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9: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0: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1: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6: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
14: 两件产品只要98元，
6: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5: 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1: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得累，就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6: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8: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9: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可以说它每项设计啊都符合咱们老年人的需要。
18: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

0: 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两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为什么不跟他挑明了你们未来的身份和行动方式？
1: 我怕他接受不了。
0: 你要是怜香惜玉，这句话我来说，这可是命令，不是在保媒拉纤。
2: 来，
1: 你能不能给他点时间适应？
3: 你们这些感情充沛的人呢，干咱们这一行，迟早有一天要栽在感情的手里，而且栽的是粉身碎骨。

0: 鬼子这是要往西边征兵，鬼井狼一定认为咱们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撤出了战斗区，回到了根据地。如果咱们真要往西边撤的话，不就被鬼子给堵住了吗？
1: 大阵阳线糖葫芦嘞，糖豆发卡玻璃球，樟脑丸子蛤蜊油嘞，
2: 有啥新货？
1: 哎呀，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
3: 报告，上级请批复，原则上同意你们的作战想法，具体文件在墙下里面。真不行，
1: 那还有假？这全都是县城来的新货啊！<笑>
4: 给我来包烟。
1: 好了，
3: 这烟绝对好抽，不抽不霉。<笑>
1: 怎么打合适打，在什么地方打，你们自己决定。组织上全力配合你们，并调派下大队，归你们统一指挥。
3: 那我马上回去拟定作战方案上报。来，
1: 好嘞。如果天天不成熟，先不可忙。第九大队可是我们敌后抗日的一面旗帜，绝不能轻易倒下。
3: 只要我立着，这面旗就倒不下。
1: 你们两个都得立着。
3: 好了，我走了。
1: 哎，大阵阳线逃不出来。
4: 真够麻烦的，打仗不要枪不要炮，非要这么些破玩意儿。这些就是枪和炮，有了它们，咱们肯定打胜仗。
2: 胡扯！我可跟你说啊，这些东西贵着呢，你要是琢磨不出来打胜仗的办法，我一个月不让吃肉。
4: 这么抠门？
2: 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4: 过日子？
2: 啊，这部队上就是一个大家庭。
4: 就得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得省钱，就柴米油盐酱。行了，你都唠到了一路了，这一仗如果打胜了，没准上级会给你个营长当的。
2: 营长？
4: 嗯。
2: 我打仗可不是为了当营长啊。
4: 那就为了牛大人。为了你给他当了一晚上的媳妇儿，受了一夜的累。
2: 你介意？
4: 我欣赏。

0: 金爷，您要是饿了，您肯定得叫我啊。
1: 又没吃。冒了三天不吃不喝，这哪行？我去。
2: 金爷说了，除了送情报的，谁都不让进。
1: 我是谁啊？我是戴金花。

0: 三天都没睡觉，这一仗打完再把缺的觉补回来。谁让你进来的？我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打开！出去！
1: 怎么着？是想把孔老夫子他们家的书都画一遍呢？
0: 你不要命了？
1: 这是咱们第九大队第一次打阵地战，很多队员都没有经验，所以计划必须要细致周详。把地图递给我，多一点准备，就会少死很多人。
0: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这一仗，我不想打了。
2: 为什么？你看你，你说为什么？站起来就晕，还怎么打仗？
3: 贤妻良母。哎呀，那诸葛孔明也不会舞枪弄棒，也不策马奔驰，不照样火烧赤壁？
0: 六出祁山吗？可最后都是累死的。
3: 这是上级对咱们的信任，又给了咱们新的部队，这一仗必须得打。如果不打的话，对敌后战斗会有很大的影响。
0: 这也是为什么桂景一郎一直咬着咱们不放的原因。我知道，眼中钉，肉中刺。
3: 这几天，我把平生所学的所有军事专业都掏出来了，但我现在仍然认为，打这样的仗，咱们的部队不行。你说自己的队伍不行？
2: 起码没打过你的，承认吧？咱们都合作这么多次了，我对你很了解。如果找个没人的地方，给鬼子一闷棍，这是你的强项，我一点都不担心。
0: 但这次是阵地战，就连八路的主力部队都很少打，就算打也要集中3倍到5倍的兵力。我心里真是没底。那是按照你的洋套路打，当然心里没底，咱们不占优势。可不可以换个想法，不按照你的洋套路打？
3: 你真想给鬼子一闷棍呐？我给你一闷棍，
0: 咱们可以按照土办法打。
3: 什么土办法？水淹七绝，咱们没有水啊！火烧连营，这没有树林，你想找天兵天将啊？
0: 不说羊的，你就只知道三国了。

0: 是不是？我给你讲讲我们八路军的绝招——地道战。
1: 哎，你们吃哪儿的？
2: 我们是马家村的呀。
1: 马家村？怎么这么后边全是伤员啊？而且还是枪伤。
2: 这不是昨天晚上让鬼子给出村了吗？对对
1: 对，这男的谁啊？
2: 我哥。
1: 啊，这女的呢？
2: 我姐。哎，
3: 老乡，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她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是
1: 行了，就是一家人呗。
3: 哎，对。
1: 那你们要去哪儿啊？
2: 丁家村啊。
1: 丁家村？丁家村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啊，
3: 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1: 行，那你赶快走吧。哎，
3: 走。
2: 老乡。
4: 通知弹药组、工兵组和爆破组，让县大队长按严峻汉进村。
5: 是，
6: 爹。
2: 那我呢？
4: 你接着哭。
7: 哭谁啊？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
8: 爹呀！
9: 我们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去封锁各个陆路、水路，但是。依旧没有发现第九大队的踪影。
10: 难道他们还敢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
9: 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
10: 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缓回来。
9: 可是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11: 大总，侦缉队有要事报告。
12: 包太君，第九大队我找到了。
10: 在哪里？
12: 丁家村。
10: 丁家村。

1: 我们要不要西边的队伍回来以后再行东京呢？
2: 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回来？
0: 最快也要一天半。
1: 一天半？时间太长了。
0: 可是，我们部队太少，还一般是黄协军和侦缉队，战斗力有限。
1: 消灭这些残兵败将不够吗？再说了，要是他们跑了怎么办？
0: 我已经派尖兵盯着他们了。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1: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0: 为什么？
1: 那里威胁了，鸡犬不留。
3: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京城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4: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0: 一定，理由便于掩护。你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你让我回去怎么面对金哥？怎么面对金家呀？
1: 放肆！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刘文婷，我且不说命令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情感。伯豪为了救你，得罪老板，受到家法的严惩，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但是依旧死咬着没有放弃你。还是为了你，他的前程大大耽误。伯豪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可现在呢？ 却成为了我的部下，更是为了你，他不惜被你刺了一次刀，他却依旧没有对你抱怨过一句。现在我就要问一问你，柳文婷，像这样一个痴情的男人，他值不值得你去爱？
2: 主任，别说了，这事儿不能勉强他听。

0: 那从今以后，文婷调入后勤工作。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不许再言杀敌报仇。
1: 我接受。
0: 好，你们可以走了。钱太太。

0: 有事儿吗？
1: 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履行。
2: 这个就免了吧。
1: 规矩不可免。他还不是我们党国的人。

0: 只要你承认他不是你丈夫，是国民党，我就放了你。
1: 他是我丈夫。
0: 这张椅子让很多大男人都服软了，你可以选择放弃。
1: 死过一回的人别无选择。

0: 我一定会当公主。这些话，难道你也要和日本人说吗？反正我不许你再问听身上使用这种残酷的考验手段。把他给我来！ 你要杀我？他说的是真的。
1: 不，你别这样。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因为这样我可以手刃仇人。
0: 不，这是自我不信任的做法。

0: 今天几位。
1: 你们两个人的代号就是浮尘。

0: 你去吧。
1: 注意办理的坚决。
2: 是。
0: 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
3: 好。
0: 二胖，你去检查一下二脑袋家的。
3: 明白。
0: 啊，去吧。
1: 哇，这就下去了。
0: 没见识。
1: 哎，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0: 你才耗子呢。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1: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
0: 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道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1: 咱们可以打到鬼子。
0: 抢我的话干什么？
1: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0: 你？
1: 嗯。
0: 你不行不行，你就适合指手画脚，那再符合你金爷的一派作风。
1: 哎，别老金爷啊，听着别扭。
0: 哎呀，看来咱们革命部队就是大火炉啊，看把咱金爷的觉悟提高的蹭蹭的。
1: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咱们得抓紧，鬼子三天以后的早上就会到的。
4: 哎，队长，二脑袋地道没有问题，跟耗子洞似的，四通八达的。
1: 太好了！
0: 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
1: 太棒了！
5: 咱们这一百多号人把丁家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挖了一个遍，万一鬼子不来，咱不就白折腾了，还不如给老百姓出地呢。
6: 别的地方鬼子很有可能不来，但是这儿龟井一郎一定会来。
5: 为什么？
6: 看见墙上那六个字了吗？
5: 什么？
6: 此村鸡犬不留。

0: 我弄死你！
1: 金爷，
2: 做噩梦了是吧？
3: 啊！
2: 看见金花没有？
1: 啊，金花姐好像在那边呢。

0: 哎，
1: 啊，
0: 干嘛呢？
1: 哎，怎么样？我做了面大旗，让鬼子看看，本姑娘我还没死，第九大队的旗子就杵在这儿呢。
0: 我估计龟井一郎要是看见这面旗子，得吓吐了血了。
1: 那是。
0: 怎么着？今天晚上就不准备下来了？
1: 下呀。
0: 哎。要跳下来！
1: 啊！
2: 哎！哎！哎！

0: 我们都死绝了。
1: 要是死绝了，要是谁把一面崭新的战旗插在那里，这是挑战，对大日本皇军尊严的挑战。消灭他们！
2: 进攻！

0: 火力在一个加强连以上了。
1: 好兵准备。

0: 情况怎么样？鬼子都进村了，
1: 打吧。
0: 不急，等鬼子完全到村里来再打。咱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的炮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其实打巷战，这个比炮好使。
1: 那咱们就各起所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鬼子怎么别扭，我就怎么打。
0: 那也不能瞎打呀，要攻其所短，兵其所长。
1: 开锣吧。
0: 大海，发布第二道命令。
2: 是。

0: 你现在就像一只大花猫。你以为你不是？看什么？你不是让我看你吗？我没让你看我脸，我让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没想到，你这小子画的图还真有用啊！
1: 打了胜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成书，形成战斗条例。
0: 行，从今往后。

0: 军哥，
1: 阁下，村里面太危险。
0: 你认为八路的樊台肉体可以挡住大日本皇军的坦克吗？我真想替他们去开坦克，把第九大队彻底碾烂。

0: 是他把我灭了，就是我把他给平了。总之一句话，这仗死磕到底。
1: 你怎么非得跟他们同归于尽呢？你的命比他们值钱。
0: 你的命更值钱。只是今天连累了你，连突围的可能性都没了。
1: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说和你死在一块儿才觉得幸福啊？
0: 我想听。
1: 我不能再让一个女人死在我眼前。

0: 台，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瓶件
0: 活动，
1: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
4: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5: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8: 大品牌，
7: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6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10瓶
9: 只要
3: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0: 今天10瓶只要9.9，
6: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紧急通知，
0: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9.9十瓶超大力度瓶件
0: 活动，
1: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
0: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8: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4: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4: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10瓶
3: 只要9.9，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5: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4: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8: 一箱6瓶装，66大顺，
5: 八骏送福，
4: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不管是
8: 请客
5: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
4: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8: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7: 这是因为3蒸3酿5奇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4: 好喝不上头，
8: 除了酒品好之外，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4: 仿皮
7: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8: 一箱6瓶装，66大顺，
3: 9.9元
12: 十瓶。
7: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2: 十瓶
3: 只要9.9元，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十瓶名额吧。
2: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4: 好喝不上头，
2: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元
12: 十瓶，
4: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还是
9: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2: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8: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

0: 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1: 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1: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0
2: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1: 箱，
2: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0，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5: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2: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哇，酒花四溢啊，
2: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2: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0: 十瓶
3: 只要9.90，
2: 心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2: 不管是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
7: 订购吧。
4: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0，不是三瓶，不是五瓶，不是八瓶，而是整整十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2: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2: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0: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1: 大品牌，
0: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
3: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十瓶
4: 只要9.90元，
3: 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十瓶只要9.90元，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6: 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
0: 马年荣耀
7: 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0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0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7: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
4: 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0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0: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2: 好喝不上头。
1: 除了酒品好之外，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6: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0元
2: 10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3: 只要9.90元，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8: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9: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2: 好喝不上头，
9: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0元
2: 10瓶，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10: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9: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

0: 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1: 箱。
0: 杜康是老品牌，
1: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2: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0
2: 十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1: 箱，
2: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5: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6: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7: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7: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抢9.90品鉴十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7: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0，
7: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8: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0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0。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0，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

0: 九代，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鬼井没找到，
1: 没发现鬼井一郎。
2: 把鬼子给我押上来。

0: 大の渡りだ。
1: 害怕了？
0: 原来皇军就是像你们这样一群废物。
1: 一群胆小怕死的娘们，猪狗不如的畜生。
0: 你们根本就不配叫做军人，你们是王八蛋，是魔鬼，魔鬼。现在就送。

0: 是你们党的人。
1: 可你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枪下了。
2: 妈妈，
0: 丁家村147个老少爷们儿、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过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放过。是，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用还了吗？
2: 妈妈，妈妈，
0: 当然得还。否则我对不起他们。
3: 医生，
2: 医生，
1: 快！
2: 医生，帮忙！
1: 医生，快！
4: 医生，
1: 来人！
2: 医生，
4: 快来人！
2: 快来人！

0: 你听我的，我不许你死，你不许死！他的脑袋里面还有一个残留大小的带片没有取出，那个带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危险。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有限，无法完成这个手术。
1: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2: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1: 是谁？

0: 醒了就管我，桃子，桃子，桃子，都怪我，是我不好，我再听你了，我不抽烟了，我这就把它扔猪圈里边去。
1: 医生说了，你头里面有一颗芝麻粒儿那么大的弹片没取出来。
2: 芝麻粒儿？
0: 不严重，也就两颗芝麻粒儿那么大，
1: 两颗芝麻，
0: 最多三颗。
1: 电的钉子，除了疼以外，感觉眼前好像老闪着火花。
0: 火花？啊。

0: 是老公。
1: 终于到家了，文婷，你就不用下车了，在车上等我。
2: 报告先生，我是贸发银行派来接您的。

0: 我们回家，领百合，开车。
1: 交枪不杀，刚好一点就气我是不是？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没必要像照顾产妇那样照顾。产妇？就是伺候月子的。只要你脑袋里那个弹片能取出来，别说是伺候月子了，就是伺候你一年的月子，我都认了。
0: 又又又又又又！我上回也是给你炖了鸡汤，你可是咬着牙喝进去的，恨不得把我也给嚼了。这回也是鸡汤，怎么就把你这大老爷们给整得眼泪汪汪的？啊？谢谢你，金花。你谢我什么？如果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你。 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爱，还是金二爷，永远不可能成。

0: 真正的战士。
1: 如果没有你，这个老母鸡就不会牺牲。要谢就谢这只老母鸡，别一套一套的。来，把汤喝了。
0: 进步很大，
1: 好喝吧？
0: 嗯。
1: 其实那个弹片不止三颗芝麻大。
0: 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1: 有蚕豆那么大。
0: 甭管多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天天喝鸡汤，我估计用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可以跟你们并肩战斗了。
1: 那可不行，军医说了，你脑袋里那个弹片不取出来，随时都有危险。
0: 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1: 一半。
0: 即便是活了，瘫痪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瘫痪？
0: 对。你说我是把这半条命留在手术台上合适呢，还是拿着这半条命和你、大海、猴子、二胖，还有地球大队所有的兄弟们一起在阵地上杀鬼子？
1: 别说了，我听着心里难受。甭管怎么样，病还得治。就算是瘫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0: 这几天表现得很不错，都是属下无能，才使将军阁下在正面战场上无功而返。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简单而天真的认为消灭中国只要3个月，但是中国人的抵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7年了，这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国家的承受能力啊！兵源、粮食、煤炭、钢铁、棉花全部都捉襟见肘了。
1: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跟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出任东安城洲机关机关长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0: 目前。 皇军的防御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呢，保护好这些，就是保证了大量军事物资从这里运到日本，又保证了圣战继续下去的可能啊。据我这几天的调查，这座城市各种抵抗力量都很强。 这正是我调你来这儿的原因。这座城市是你首先攻破的，这里的老百姓对你的恐惧是真实的。
1: 对付一些反日分子，不是什么难事。
0: 哎，办的是这个。 死海计划，对，死海计划，死。

0: 金二爷，
1: 不是，你看你这恢复的特别快啊，你这气色多好啊，你这整个就风和日丽。
2: 去，只要你们金花姐高兴，第九大队的气色就错不了。
1: 对对对对，
2: 叫金队打死
3: 金队。别了，快给我撕！
4: 哎，不能撕！
3: 哎，给我！
4: 队长，不能撕！
3: 放手！
4: 队长，
1: 不能撕！哎，不能撕！不能！哎，
5: 怎么回事？哎，上级来信说，你安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杨医生，要把你接过去。那就去呗，
2: 反正我也不怕瘫了。
5: 上级不让金花姐去。你看，
6: 戴金花同志应该留在敌后坚守岗位，整合白沟地区的。
3: 别了。

0: 官了，好事啊。
1: 我有那么官迷吗？我担心的是从这儿到延安山万座水万条的，万一遇到一个闪失，碰着一个鸡蛋壳的脑袋就全完了。这一路上没有我能行吗？根本不行。
2: 哎，金花，你说除了县大队的丁家村，还有哪支游击队比咱们更有战斗经验？
1: 没了，我是老大。
2: 对呀，当老大的要是不带着弟弟妹妹们玩了，万一他们蹦跶到龟井一郎那儿去，你伤心不伤心？
1: 伤心。
2: 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要是丢了，后悔不后悔？
1: 后悔。
2: 这不就对了吗？
1: 我看那个弹片儿离你脑子还远着呢，糊弄人的鬼话，曲里拐弯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
2: 我没糊弄你，咱们好不容易打下的这片天地不能丢了。想想老铁说，三炮、刘大人还有牺牲的这帮兄弟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这个阵地丢了。
1: 行，这回我听你的，但今后你可都得听我的。
2: 今后，
3: 今后的日子长着呢。
2: 我还没走呢。
4: 这是到延安去看病，又不是进城当教书先生，至于冒这么大险置备这么一身行头？
5: 我喜欢看你穿长衫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好看。
4: 逗了，你不是不喜欢男人穿成这个样子？
5: 我换口味了行不行？
4: 哎，对了，一会儿啊，我到前面办点事儿，你就在这附近等我，很快就回来啊。
5: 我跟你去。
4: 哎呦，我也有个人的隐私，你别瞎打听了，行不行？
5: 隐什么私？
4: 什么叫隐什么私啊？就是秘密，我有自己的秘密。
5: 跟我还有秘密啊？
4: 哎，看见没有？对面那个卖凉皮的，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你一碗没吃完，我保准回来。吃三碗，
5: 臭死我呀！
6: 哟，

0: 先生，您是照相呀，还是冲洗胶卷？
1: 我想自己冲洗，可以吗？
0: 行行，楼上请。
2: 哎，凑一份的，走开走开。哎，轻点轻点。
3: 给他来碗豆花，外加一烧饼。
2: 是。来吃吧。
3: 你爹你娘呢？给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多吃点。
4: 撞死白撞，躲开！再不躲开，老子崩了你！

0: 我们上来看看。
1: 两个中国人，臭不要脸的，出城门就被撞死。
2: 哎，
3: 你看什么呢？
2: 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
3: 我要是孩子妈妈，我也会拿的。
2: 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
4: 好的，夫人请。
2: 夫人，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
3: 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小心点。
5: 停！我好。
2: 大哥，
6: 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
2: 谈不上，东安城还有些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
6: 回来杀鬼子的吧。
2: 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买卖了啊，我只认钱。
6: 汉奸了！你以前不是？
2: 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

0: 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
1: 你
0: 如果能忘记过去，那我们相安无事。
2: 秋风，我们走。我认错人了。走。

0: 就是他们，军统的人，可惜了，打死了。归营一大机关长那不好交差呀！哎呀，算了，抬走吧。
1: 鬼井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2: 那不是更好？
1: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我们撤离。
2: 我不走。
1: 慢点。
2: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可是它并不平静，到处都藏着反日分子。朱机关特别助理村上前来报道。
0: 接着说，
1: 这座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国民党长期以来在此建立了情报系统和武装力量，他们就像老鼠，是不可能被绞杀干净的。
0: 不，罗辑会像当年打进东安城绞杀金戈一样，该杀的杀，绝不留情。同样，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有让这个城市平静下来，四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1: 欲盖弥彰。
0: 杀老鼠的办法除了用刀还有许多。对了，我总是感觉当年的金戈没有死，老是站在我眼前。
1: 阁下您多虑了，不光他的坟，就连他的尸首也被我们炸碎了，就连他的鬼魂也站不起来了。
0: 是我的错觉吗？
2: 金爷，你要上吊啊？
3: 没有啊。那
2: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
3: 准备了呀。
2: 那你回去休息吧。
3: 不是，金爷，你要这么多弹壳干嘛呀？
2: It's a secret。
3: 什么意思？
2: 秘密。
3: 谁的秘密？
2: 我的秘密。
3: 跟谁有关？
2: 跟你没关系。
3: 那我睡觉去了。
4: 花姐，
5: 这么晚了还打扰病号休息啊？
3: 不是，我是给他送蛋壳呢。
5: 蛋壳？
3: 啊。
5: 他要蛋壳干嘛用啊？
3: 不知道啊。他说了，这个呀是秘密。
6: 队长，队长，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
5: 放我屋。
6: 去。
3: 猴哥，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呗，你。
5: 秘密。
3: 谁还没点秘密？

0: 队长，这箱子我看就算了吧，延安医院那边该有的也都有了，亏待不了你的金先生。
1: 不行，

0: 那个杨大夫都快50了，我想眼睛肯定已经花了，那还怎么给你看病啊？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能给你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万一给你看傻了，我不得伺候你，给你断屎断尿的。
1: 人家医院里面都有专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就是大夫自个儿也有自个儿适合的花镜，用不上这些。
0: 我多余了？
1: 对他们来说是多余，但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把它留到老了以后自己用。走吧，
0: 回去告诉那个杨大夫，治好了我杀猪宰羊给他送过去，要是治坏了我一定到延安找他去。
1: 哎，你别威胁人家呀，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别听他的。
0: 我那是提醒他们认真认真再认真，风险减到最小最小最最小。
1: 好好好，保证完成任务。走。
0: 等等。

你画的啊？你不是说过吗？画个小红叉叉，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再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脑子，我就是你的胳膊腿儿，凑到一块儿，那才叫配套，没准能活到180岁呢。

0: 行了，有了这个，小柯、小鹏都不怕了。
1: Very, very nice.

大队长，啤酒大队。

0: 是我们第九大队专门为你选的曲子。
1: 听着那么像龙凤呈祥呢。
2: 是吗？
3: 就是程心手吹的曲子。
2: 哎，是就是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
3: 我是那龙，
0: 人中蛟龙。
1: 谁是凤啊？
3: 人中彩凤，
0: 正好配人中蛟龙。
4: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儿，众星队长，一路平安。

0: 听你的。
1: 听不见。
0: 一号是多久？你知道？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知道就好。
0: 这次一走，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楠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0: Am I alive?
1: Yes, you have survived.
0: Thanks.
1: No, you should thank God, Shi Jiji.
0: Good.
2: 凌晨三点，城市还未苏醒，金师傅已经出门了。从家中到菜市场整整十公里，这条夜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只为寻找牛肉面最新鲜的食材。四点起火熬制高汤，新鲜的牛肉、牛棒骨加上精心配伍的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煮足足8个小时。开锅前，小店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吃牛肉面的顾客。
3: 我做牛肉面20多年了，只要来吃的都没有说不好吃的。什么样的面粉好吃，和面摔揉多少下更劲道，是什么样的牛肉牛骨熬制汤底，小火慢熬多久出锅好喝，每一步都必须严谨把控，只为确保每一碗都让顾客吃得满意。
4: 翻滚的高汤，爽滑劲道的细面，配上鲜嫩多汁的牛肉，裹上浓郁鲜美的秘制汤底，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下肚，胃暖暖的，让人回味无穷。
2: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传承创新才能成就百年品牌，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对低油低脂的美食追求，我们对面条进行了科学的升级，千挑万选，荞麦进入了我们的视线，经过不断的尝试，终于研磨出这款荞麦招牌牛肉面，零脂肪，非油炸，很健康，放心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集劲、爽、鲜、香于一体，一口三香，回味无穷。
5: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劲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6: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7: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8: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

0: 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都说金师傅荞麦私房牛肉面好吃，我也来上一大碗替大家拿拿味儿。哇，先来看一下这个面条，您看这个外观的颜色啊，都是与众不同的棕褐色的荞麦颜色，荞麦真材实料不作假。我先来尝一下咱们的牛肉鲜汤，汤汁浓郁，香气诱人，赶紧来吃一下咱们的面。
2: 咱们的面呢非常好吃，吃上一碗呢保证你忘不了。
1: 确实是啊，爽滑又筋道，而且裹上咱们这个牛肉鲜汤，真的是鲜美可口，太好吃了。
2: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升级之后呢，之所以更好吃了，主要是三好原则：一、面材好；二、汤底好；三、营养好。
1: 是的，这牛肉面的面啊，一般是小麦粉，但是金师傅它不一样，它是黄金比例搭配荞麦粉的面，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香味也更加的独特。汤底呢是沿传老师傅烹饪技艺的基础上熬制出来的，牛肉和牛骨必须选用的是内蒙古天然牧场放养的草原小黄牛，配以18种草本香料，小火慢慢熬制8个小时。
2: 所以呢，每天早上4点钟我都起来熬汤了，正好熬到中午呢就熬好了。浓郁醇香，鲜美可口，而荞麦本身呢，就是低脂低糖营养的美食的代表，加上非油炸的工艺，无论男女老少，放心的吃，放开了吃，
1: 太棒了。那很多外地的粉丝也想吃怎么办呢？
2: 如果外地的朋友也想吃呢，咱们有自己的食品工厂，已经实现了批量生产，不用来店里也能吃到了。就是这一包就是一碗，就像兰州拉面、河南烩面一样，不出家门也能吃到了。而且现在有活动，很便宜，我拍着胸脯说，如果您在家里没吃到店里的感觉，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第一时间给您退款退货。
0: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3: 下地干完活，累得我是腰酸背疼的，实在是不想做饭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啊，就很方便，不用煮，配上这个自带的酱料包，热水一冲，3分钟就熟了，很好吃。自己是肯定做不出这个味儿的，面还很筋道，很香。我天天中午都要吃一碗，现在趁着活动啊，我就多买了一些放在家里，一包就是一大碗，吃的饱饱的，非常好吃，关键是还很方便。
4: 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带孙子，孩子小啊，中午到饭点了，我一进厨房，这孩子就抱着腿哭。 我儿媳妇呀就给我买了这金师傅的私房牛肉面，说是荞麦面做的，而且是非油炸的，又营养又健康，开袋即食，不用煮也不用熬，三分钟啊一碗牛肉面，又省事又好吃，汤鲜味美，爽滑筋道，天热了还能用它做个凉拌面吃。

0: 把这面呢往水里泡个两三分钟，捞出面条，撒点葱花，放上佐料，几分钟又是一顿能吃饱吃好的大餐，带孙子呀也不用担心饿肚子啦。
1: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三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10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一大碗根本就吃得停不下来啊。这个面呢，它不仅仅是零脂肪，还是非油炸的健康工艺，关键是它好吃啊，筋道又爽滑。然后啊，这个酱料包是30年老汤秘制的一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面裹上这个酱料，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非常的地道。而且呢，它还不用煮，咱们呀用热水冲泡上3分钟就可以吃了，省事儿省力，美味健康。对于没时间做饭的，太累不想做饭的，懒得做饭的，太合适家里边备上一两箱了。熬夜加班、出差旅行，包括说周末郊游啊，还可以随身携带。我相信呢，平常不爱吃面的，您吃上一口也会爱上它的。爱吃面的那就更不要犹豫了，赶紧多备一些。毕竟啊，今天的活动您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呢，买过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平常您99块钱可以买走多少呢？可以买走这样的10包。但是今天您买10包，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我再送给您10包，还不够。只要您现在打电话下单成功，我额外再送给您10包，免费吃，相当于啊，今天多送给您了30包，这整整40包您带回家，价格不变，还是99。活动只有今天，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这腿都累得直打哆嗦，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真是太好了。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儿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4: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1: 百年传承私房秘制金师傅私房牛肉面，科学升级荞麦好面，粗粮细作，爽滑筋道，零脂肪，低升糖，非油炸更健康，男女老少放开吃。

0: 无论是带汤、凉拌还是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芝坊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这种低脂低糖的荞麦牛肉面啊，筋道爽滑，汤底鲜美可口，非常好吃。像我这种平常不敢吃甜的，终于也能大口大口的吃牛肉面了。
2: 热水一泡，2-3分钟一碗热腾腾的私房牛肉面，又好吃又健康。天热不想做饭的，来上一包，非常过瘾。
3: 瞧瞧，这配料表上啊，清清楚楚写着荞麦、全麦粉，而且是非油炸的，所以非常健康，大人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吃，配上秘制的牛肉鲜汤酱料包，这味道啊是特别的美，爽滑筋道，鲜美浓郁，比那大饭店的还好吃。现在我出个远门都要带上几包。
4: 真没想到这升级后的金师傅私房牛肉面这么好吃，又筋道又鲜美，去饭店一碗咋地也要10几块钱吧。你猜我买的多便宜，整整40包才99块钱。不想做饭了，吃一碗又好吃又便宜。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2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好消息，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林芝坊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新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10包送10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这天热，干了一上午活太累了，哪有力气再去做饭呢？这孩子呀，给买了这个金师傅私房牛肉面，它可不是普通的白面，是低脂低糖、营养更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的，非常健康。这一包啊，就是一大碗，不用开火煮，泡个3-2分钟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牛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你如果不想吃汤面，还可以做凉拌面吃，这夏天呀，真得劲儿。要是你有功夫，还可以做捞面、做炒面，反正啊，怎么吃都好吃，都方便。这面筋道，味醇香，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个面。
4: 我又买了几箱，现在正好有活动，太划算，太实惠了。关键呀，好吃还健康，在家能吃到老饭馆的感觉。人家这个秘制酱料包拌上这面就是好吃，这个面还能做凉拌面，夏天吃倍儿棒，爽滑 Q 弹，又香又鲜又劲道，特别好吃。
0: 金师傅私房牛肉面新升级营养配方，科学配比荞麦粉，反复摔揉收工擀面，面条细润爽滑劲道，同时保留浓浓荞麦香，创新高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热水一冲，3分钟就能吃，方便快捷，省时省力。鸡蛋捞荞麦面，葱油拌荞麦面，凉拌荞麦牛肉面，肉丝炒荞麦面，炝锅肉丝面，阳春面，酸汤荞麦面，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老少皆宜更健康。秘制酱料包，精选新鲜牛肉、牛棒骨，配以18味植物香料，微火慢熬，自然入味，浓郁醇香，造就了无法复制的独特风味，与荞麦面的麦香自然天成，香味四溢，营养丰富，大人小孩吃了都说好。

0: 好消息，今天的观众有口福了，零脂肪非油炸金师傅私房牛肉面长兴促销了，现在打电话买十包送十包再送十包，30大包只要99元，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十包免费试吃，整整40包只要99，整整40包只要99，全部包邮到家，请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体重管理期，来一碗；控糖怕油，来一碗；家里常备两箱，随时都能吃上低脂低糖的荞麦私房牛肉面，省钱又省事，美味更健康。不好吃不满意，支持退货退款。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精品之路，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毛起航；季风北上，有意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0日

0: 九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อิน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ซี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โซโปปะเล่า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อพ่อน้ำ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0: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6: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7: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8: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9: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0: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你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第十届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
1: 彩云光学零一星发射成功，实现云南卫星零的突破。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南节能宣传活动启动。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时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如今这场国家级展会，从初创起步到深耕致远，在不断创新开拓中，架起中国与南亚各国民心相通、经贸相融、发展共赢的坚实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6月14号，南博新品首发仪式第三场智慧服务与医疗康养专场在南博发布厅举行，14家企业带来15款创新产品，涵盖 AI 应用、智能硬件、健康养护等领域，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对接市场，寻求合作。
3: 南博会的话，有很多我们东南亚的国家都来参与，包括一些缅甸的或者印度的、还尼泊尔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也进行了很多的咨询，对我们未来的出海，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2: 作为第10届南博会系列活动之一，共创彩云南、乐享桑榆环、银发经济产业发展主题论坛，通过主旨演讲、主题讲座、互动交流等形式，分享云南推动老龄事业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推动银发经济实现新突破的发展路径。
4: 与全国14个省市区建立旅居养老战略联盟，与北京、天津等共建东南下北旅居养老平台，与西部十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签订共建丝路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实现客源互送、标准互认、资源互通。
2: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在7号馆续厅设置品牌形象展区，展示金融服务成果，提供专业业务咨询，开展消费立减惠民活动。同时在10号馆医疗康养馆设立康养福地主题展，全方位展示中国工商银行特色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对接民生康养需求。6月15号，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赋能升级与消费帮扶产业座谈活动在昆明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产业提质、产销对接、助农增收开展深度交流研讨，探索高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5: 打通公益帮扶与市场贸易双向的通道，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合力啊，打通高原农产品产销的堵点，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消费帮扶机制。
2: 依托南博会的平台优势，6月14号，中国云南老挝经贸合作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现场签约了6个合作项目，涵盖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绿色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重点领域。
6: 此次的话，也是老中联合投资首次借助南博会的平台与新能源的企业达成合作，利用老挝的绿色能源优势，在新能源投资建设运营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
2: 在云企出海链通全球国际合作交流会上，欧洲宁波总商会与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整合资源，为更多企业提供渠道对接、跨境电商落地等全链条服务。
7: 从提供企业出海去考察项目，到最后它的项目落地，包括法务、财税，那这一套整套全链路的服务呢，为企业更好的出海来落地，来保驾护航。
2: 在中丝贸易无忧产业协同发展对接洽谈会上，来自斯里兰卡的32家企业与云南企业深度对接，共同探索合作新机遇。
8: 今天的协议是与酒类行业达成的，未来我们

0: 正计划在其他行业扩张，比如茶叶和宝石。
1: 6月14号，云南6家替代企业与境内外采购商围绕农产品采购、跨境贸易、产业合作、投资意向等重点领域

0: 种植面积近千万亩，累计带动当地超150,000群众就业。作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多年来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参展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增至89个，实现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累计服务超20,000家参展企业。
1: 咖啡茶艺馆是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经历三届深耕，它从云南咖啡展示窗成长为全产业链专业平台。今年咖啡产业馆新品发布会一场接一场，承载了更多产业机遇，链接起全球市场。
2: 今天早上第一杯咖啡由到南博会上来品新品咖啡，这杯咖啡有浓郁的佛手柑的味道，这是源于云南农业大学的一项专利的定向的发酵技术，没有香精来提味。品牌方呢也是选择以南博会来推出四款水果味的新品咖啡。
3: 南博会在我看来，它是作为我们在家门口的一个盛会，汇聚了来自于全世界很专业的一些参展商。我们选择在南博会来发布我们的新品，是希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触达到更广阔的一个市场。
4: 除了新品咖啡，咖啡产业馆也是咖啡周边产品的集中展示台。来自成都的邵先生，去年是观众，今年变身参展商，带着新产品来了。
5: 去年我都看的也有咖啡豆的工厂啊，咖啡豆的贸易公司，还有咖啡豆的一些包材一些工厂来参展，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感觉那个人气还是蛮旺的，我明年还会来。
4: 上海的这家文创企业已是第三年参展。
6: 会在新品发布会上面来推荐云南非遗的瓦猫系列。前两年参加的话呢，我们也是收获颇多的，就是说跟云南这边的一些咖啡庄园咖啡店呀，获得了更深度的一个链接。
4: 更多新产品也带来更多新朋友，今年7个非洲产区的咖啡产品首次在南博会集中亮相。
7: 人非常多，而且他们都非常喜爱地道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展会。
4: 本届南博会咖啡产业馆招组展面积比上一届增长10%，朋友圈扩大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来自越南的40家咖啡企业与国内90多家企业展开了落地加工对接。
8: 他们恰恰是全球第二大的咖啡生豆的种植区，而我们属于在红河阶段，又可以跟越南之间非常便捷的交通，利用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包括我们的技术优势以及我们的供应链优势，完成品质比较高同时具备性价比的产品，不再是单一的一个买卖的一个合同，而变成一个和共创共赢的一个局面。
9: 中国咖啡市场需求增长前进，越南咖啡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在未来一定会更加紧密。
2: 咖啡不只是杯中的风味，也是产业的纽带。从一颗咖啡豆到一条产业链，一杯咖啡连接万物。云南咖啡的产业想象力正在南博会打开。
10: 6月11号至12号，第7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系列专题活动在昆明举行。
0: 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等主题，与会嘉宾与相关专家和从业者进行了深度交流。莫瑞德曾任马尔代夫驻华大使，他见证了南博会从商品交易会逐步升级成为综合博览会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逐渐成长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增进信任、拓展合作空间的重要平台。
11: 南亚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利用文化的多样性，让我们之间更加和谐包容，就是你们所说的和而不同。
0: 与会嘉宾还受邀前往贝泰尼生物科技、多宝电缆集团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在呈贡的万溪冲社区，云南在农文旅融合、科技赋能农业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具体案例引发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12: 在不丹，农业集中在乡村，旅游业集中在城市，两个行业是没有交集的。我现在特别关注中国是如何通过农业来帮助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方法，我通过论坛就可以获得答案。
1: 第10届南博会期间，斯里兰卡外交和外

0: 美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隆·赫马钱德拉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设置了两个南亚馆，布展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吸引了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八国的约560家企业参展。
1: 我们带来了多种多样的产品，数量众多，而且我们还更注重产品的质量。从世界知名的斯里兰卡茶叶到香料和服装，再到高品质的宝石，我们的产品种类丰富。我们也注意到斯里兰卡在南博会的参与度在逐步提升。从统计数据来看，商务交易也有所增加。因此，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0: 阿隆·赫马钱德拉
1: 说，本届南博会上，中国公司展示的新兴领域的科技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注意到中国境内的许多企业及制造设施正逐步转型，向以人工智能为导向的现代化设施发展。我认为中国与斯里兰卡在这些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诸多机遇。
0: 云南是中国距离斯里兰卡最近的省份。 郑和茶叶等是双方共有的文化元素，往返科伦坡和昆明的直航航班拉近了云南与斯里兰卡的距离。
1: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着关键作用，人文交流更加密切。许多斯里兰卡人前来此地经商、旅游、观光，也有大量中国人前往斯里兰卡进行旅游和商务活动。这一趋势正逐步形成，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发展能朝着积极的方向推进。
2: 借助南博会平台，云南16个州市通过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发布、政企对接等方式，收获了一批合作成果。6月12号，2026中越咖啡落地加工中国红河对接活动举行，130多家中越咖啡全产业链企业参加活动。当天，文山州举行招商专场推介会，向70多名企业家代表全方位展示文山产业优势、营商环境和发展机遇。会上还签订了 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5份投资协议，项目涉及新能源、现代物流、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总投资金额达13.46亿元。本届南博会招通是甄选18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亮相现代农业馆，参展品类丰富，集中展现了昭通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水平和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成果。 6月13号，香格里拉葡萄酒产区暨品牌酒庄发布会在南博会现场举行。现场，德钦县政府多家当地酒企和海内外合作方完成集中签约，项目内容包括农文旅合作、产销对接、渠道共建等领域。
3: 我们主要是和德钦县签约一个酒庄游的一个投资项目，从奔子栏到梅地山下，打造一个小环线的一个旅游生态游，又能够提供美酒和美景的一个深度的极致体验的之旅。
4: 在南博会期间，临沧展区的茶叶、咖啡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国内外客商的青睐。我们已经连续几届参加了这个南博会，经过几年的这个宣传和推介，我们的客户已经走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的地区，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
5: 今天11:44，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第一颗卫星彩云光学01星成功发射，标志着云南卫星实现零的突破。
6: 4、3、2、1，点火，点火。
7: 这里是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在我身旁的发射场里，历届1号遥15在火箭正在腾空而起。它搭载着卫星彩云光学01星，正在奔向535公里以外的太阳同步轨道。彩云光学01星是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发射的第一颗卫星，这标志着云南的航天事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8: 彩云光学 01星，它的空间分辨率优于0.5米，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颗卫星所拍摄的影像，轻松地分辨出一辆小汽车的前后挡风玻璃，在国内外民用光学卫星中处于顶尖水平。此外，除了常规的推扫成像模式之外，这颗卫星具备立体成像、立体色绘能力，构造这些自然地物以及人类建筑物的

0: 实景三维模型。
1: 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易发，过去监测所需的遥感卫星数据主要依靠向外购买。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云南地矿集团有限公司、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彩云光学零一星进入预定轨道后，将与后续发射的系列卫星共同组成彩云星座，形成多星协同遥感监测体系，
2: 先从源头上解决我省遥感卫星数据供给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可以为自然资源管理、地质勘查、地灾监测预警、农林水利、生态环保、城乡建设等领域提供高精度的空间信息服务。
3: 现在卫星已经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现场的所有人都非常激动。更加令人期待的是，彩云光学零一星只是一个开始。根据计划，彩云星座的另外两颗星，彩云 SAR 零一星、彩云高光谱零一星也将择机发射。三颗卫星组网后，云南的星空地网立体监测体系将加速形成，持续为数字云南建设注入空天动能。
4: 六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六月十五号，由省发改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南节能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启动仪式上，云南重点园区和工业企业代表宣读工业节能降碳倡议书，并发布了云岭青年节能降碳倡议书。公共事务机构是节能降碳机构的标杆，目前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水耗、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等四个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
5: 十五五，我们将锚定公共机构碳达峰阶段性目标，大力推动公共机构参与绿电市场化交易，依托碳普惠、核准自愿减排量等市场化工具，在绿色采购、公务活动、日常运维等场景探索碳排放抵消新模式。
4: 截至2025年底，云南绿色电力装机超1.5亿千瓦，累计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7家。连日来，云南各级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普及金融反诈知识，拆解金融风险陷阱，提升公众识骗、防骗、守财能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9家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进村寨，针对老年群体，重点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老产品。在红河州陆春县曲靖市麒麟区，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非法金融陷阱的防范知识，
6: 讲解的通俗易懂，而且加上公交、电视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些宣传提醒，随时都能学到金融知识。
7: 以案示法，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基层非法金融风险。
1: 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势头。一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针对目前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截至6月11号，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近73%。截至6月13号，今年打洛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突破1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人员达6000人次。针对农产品季节性强、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打洛边检站联合海关、商务等部门积极推行跨境运输车辆员工备案制度，延长通道开放时间。2025年12月至2026年4月甘蔗榨季及水果运输季期间，口岸出入境货运车辆超1.2万辆次，甘蔗、甜瓜等农产品入境40.23万吨，货值达2.39亿元。
8: 近日，国家下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项

0: 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4.59亿元，支持云南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三级医院病房改造、地市级精神卫生共8个项目建设。加上以前批次，2026年已累计争取到位中央预算内资金27.84亿元，支持52个医疗卫生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县域内医学影像、医学检验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以及县域卫生次中心设施设备条件，提升城市三级医院功能布局和诊疗环境，强化人口大市血液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州市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水平。
1: 今晚9:55，云南卫视云岭先锋栏目将播出专题片《先锋之歌》，通过深山育人、石磨拓荒、边疆守护三段真实故事，展现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先锋本色，敬请收看。第十届南博会吸引了8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实现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博会客厅专访老挝、斯里兰卡政要，以及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驻昆总领事领事，共话合作发展新机遇。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21:25云南卫视播出的新视野。
2: 接下来请看简讯。
3: 6月11号，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暨第21届商务会奖旅游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迪庆文旅代表云南文旅参展，通过展示高清图文、非遗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开展现场活动等形式，立体呈现迪庆壮美的自然生态底蕴和浓郁的多元人文风情，吸引大量业界人士与观众驻足关注。
0: 6月13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云南赛区省级选拔赛在昆明开赛。大赛开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4个赛项，吸引全省6000多所学校、3.8万多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600多名选手晋级省级选拔赛，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4: 6月13号，云南省青年创业协会联合淘天集团开展青创赋能云品上行淘宝天猫数字助力云品出店主题活动，发布电商生态合作计划，为青创云品孵化运营中心揭牌，推动云品出店与平台电商、直播电商、供应链服务、品牌孵化等资源融合，助力云南青年创业。
0: 6月12号凌晨，大潘铁路引入大理枢纽工程的核心道岔插铺与线路拨接施工圆满完成。此次施工同步开通了大理北客站多条主线及安全线，以及多组交叉渡线和单开道岔。站场线路布局得到全面优化，这一关键节点的攻克，标志着大潘铁路引入大理枢纽工程站场改造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5: 进入仲夏，云岭大地层林叠翠，四处生机勃勃。
2: 今天的看你云南，让我们一起置身于山野之中，领略自然之美。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系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来看天气，根据国家气象站的观测，2026年以来，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为285.7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4毫米，较去年同期偏少26.8毫米。不过，未来的一段时间，雨水将会持续来袭，将弥补这一偏少的局面。未来3天，西南暖湿气流和弱冷空气联手，将在我省制造范围更大、强度更强的降水。明天，强降水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和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到了后天，雨带进一步的蔓延，强降水区域再度扩大。可以看到，除了西北部的少部分地方小到中雨外，其余地区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了18号，强降水还会维持。16到18号正值云南中考，持续的降水将对交通出行不利，建议加强考务组织、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阵雨19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中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文山中雨20到27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2度，卢水中雨22到31度，昆明中雨18到25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7: 发财啦！
5: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

0: 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0: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1: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0: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14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4: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5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5: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2: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

0: 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1: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上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上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这边，我们两个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从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2: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知业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3: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7.1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7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0: 钱。
1: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2: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3: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2: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4: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5: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2: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2: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8: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2: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机

0: 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

0: 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3: 一种治疗关系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孩子健康成长是妈妈的心愿，健之家和您一起守护丰富的儿童健康产品，专业的儿童用药指导，孩子健康，妈妈安心，陪伴您和家人的健康之家，健之家。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刘文雅，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
1: 哎，
0: 啊，不过眼下。

0: 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
1: 你消消气儿，喝口水。
0: 你老这么着急，那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0: 事肯定得解决。
1: 对
0: 啊啊！哎呀，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回来说呀、啊，说张志平觉得在那边吧，一直的不结婚。
2: 你说没意思啊？你说没意思、啊，张志平也找你结婚？跟谁呀、啊？
0: 别急，
2: 你说
0: 别急，
2: 你跟谁结婚？
0: 看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3: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0: 对。
3: 你这样，你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2: 你说。
0: 好好。哎，你别急呀、啊、你。李明景、山下聪给他介绍很多人了、啊。
3: 哎，但是张志平说了，我没和绿营退婚，我谁都不找，他全都拒绝了。
2: 还差不多。
3: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绿营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
2: 哎呀，你啥都能接受，这个能跟志平结婚？你说什么办法？
3: 好，我说啊。
2: 啊。
3: 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
2: 哎呀，
3: 好好
2: 你快说呗，你气死了。
0: 哎呀，你别哭了，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方案不行，咱就再换一个方案，你老哭了那怎么解决问题啊？
1: 是啊，
0: 是不是你啊？
1: 别哭了啊，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0: 是啊啊，
4: 你还爱说么呀？啊，爱而不答应，末路可走，爱而答应，哎呀，就很难受啊，心里委屈。
5: 谢谢楼总。
6: 伙计。
7: 哎，赵团长，你来了，今天有点什么？
5: 老样子，包总秘策脑给一截，
7: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5: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7: 哎，
5: 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行，钱给你。
7: 哎，赵团长，你在柜上还有钱？
5: 还有钱啊？
7: 啊，
5: 嘿，你看我这个脑子。
7: 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交代，一定要给你。今天新到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5: 嗯。

0: 玉，大小姐，你要去哪儿？上咱总坛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赶集吗？
1: 哎呦，去西山普惠寺，该俺娘烧香。
2: 哎，团长，你慢点。哎，这光都磕破脸色了。哎，
1: 明啊，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
0: 哎，好嘞。那我们这
1: 拿着。
0: 哎，
1: 给兄弟们散散。
0: 不是，那你总该留下吃顿饭吧，大哥。哎，
1: 这儿离普惠寺不远。
0: 这普惠寺的素斋很有名啊，咱俩也很久没去了吧？
1: 是，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哎，
0: 不是，等不行啊，大小姐，那都是违禁商区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安徽叫人。
1: 那
0: 不是保镖吗？那俺不带枪，那你推到淮西吧，俺自己去。哎，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1: 俺就要去给俺娘烧香。
0: 好。
1: 俺说不过你，行，要去也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帮妈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0: 知道了。
3: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0: 可别呀，这普惠寺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 等你回了县城啊，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1: 说的不错，走了。
0: 哎，你慢点啊。

0: 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哎，
1: 干什么？
2: 秦任，
1: 干什么？
2: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3: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凤冠霞帔，有跪拜高堂。
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该走。
3: 哎，才不跟你走！
4: 弄半天，这是得小心一点。你这看着不像是个玩法。
5: 行，咱俩差不多得了。
3: 赵云清，赵云清导演。啊！
4: 他得听那个古城的赵云清。
3: 是
4: 啊。那你认识谁？
3: 你家人，你把我锁起。
6: 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好吗？嗯，王瑞。
7: 哎，张春飘，你放开！张春飘，你个爱钱刀的，张春飘，你没良心！
8: 杨子，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7: 还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想变啥？张志平，你去哪儿去？
8: 受委屈了啊！
7: 不管是
9: 哎呀，团长，你把媳妇抢回来了！俺给你开门，
10: 开门！
11: 是大哥，这今晚上可有活干了。
2: 你们几个，给俺滚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子弹伺候！滚吧！
8: 好了好了，不用演戏了啊，安全了安全了。
7: 你干嘛多安嘴？你别啥啊！哎呀，
8: 你这俺不是怕你说漏嘴吗？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陪俺送死的。
7: 那俺就专门管，咱不说话。
8: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
12: 我帮你吧。
8: 俺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子，我太想你了。
13: 志平，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弄？
8: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都要破皮了。
13: 啊，这有药，俺给你上点。
8: 不用了，不用了。
13: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呀、啊。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接着你是怎么贴发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8: 杨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俺是什么？
13: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咱这个地方啊。除了苦呗，哪还有抢亲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花轿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了。
8: 行了，俺再瞅你跟你爸，就得跟你爸的拍拍吵吵，弄弄弄弄的。
13: 哎，不要，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稀呀！你说，你再热闹，你再热闹，能把俺给请来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丢多伤心呢。
8: 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

0: 以前，咱毁了张家庄余家寨，俺赶紧把全套的火力都给你补上，绝对压死在姐后头都不成。
1: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
0: 绝不会忘。
1: 俺儿子憋屈，容易难受。
0: 我给你，还俺一顿出手气。
1: 俺打你，随便打。
0: 随便打，
1: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你打，俺真打了啊！
0: 真打，
1: 俺下不去手，俺也想见你，就是抢不来的。
0: 俺也没愿意，彪子，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显得像咱俩商量好的似的。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打。
2: 下不去手，
0: 你这么想，这个张志平毁透了，不入王又坤还斗嘴。
2: 张志平啊，害得你蒋兆杰，
0: 你是汉奸老婆。
2: 哎呦喂，哎，飞，
1: 那就喊别人说，俺是你的老婆。
0: 是，团长，今天训练啥项目？昨天怎么了？今天就怎么了？团长，您练咋了？嗯，你说怎么了？
3: 没有。
4: 团长，团长。
0: 哎，
3: 团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娶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道喜呢。<笑>
0: 是啊，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4: 对呀、
0: 啊，
4: 团长，今晚上恁家让我们见见新娘子吧，总得。
3: 恭喜团长！
0: 贺喜团长！
3: 团长
0: 怎么停了？接着恭喜啊！
3: 团长，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就是啊，谁敢欺负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对，团长，你说，
5: 这哪个不长眼的干的，咱弄他去，
3: 弄他，弄走，走，走，走，别停下呀，走啊！两个狗东西，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有事没事，有事就说。 没事，我就回去了。家里还有口子人，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包副官，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哎呀，怎么样？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玉、白总，你们再送送。啊。
1: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0: 冬梅，一路平安。
1: 哎，
2: 梅，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1: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路线都规划好了。
2: 王宇，跟我一块走。
3: 我想问。

0: 来送送朱梅，朱梅，舍不得你，
1: 王月，我也舍不得你。
0: 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
1: 不能再抱了，
0: 再抱，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1: 快走啊你！
0: 撞击风，到你了。

0: 没有了。
1: 你是不是总感觉心头萦绕千言万语，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0: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朱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1: 三娃，我也不大离别了，搞得那么凄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朱梅，你看。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千死，半惹春风。
1: 志峰，你等着我。

0: 平定之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县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五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
1: 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铁锁之战。
0: 第一区呢，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

0: 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启蒙啊！ 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您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我一定努力做到。好。另外啊，你们村政府要一体化，建立3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 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一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好啊。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嗯。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嗯。好。
1: 走，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1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3个站的工作。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0: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 自己强烈要求去1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
2: 啊，
0: 哎，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
2: 哦，
0: 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
3: 王所助担任吧。好啊，太好了！我尽快去1区开展工作。哎，山下先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各位各位，今天啊，这第六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你嫂子陪你们喝五个了啊，这第六杯我替他。
2: 哎，
3: 啊，不算，
2: 切，
3: 啊，不算啊，不算。哎，
2: 阿紫金黄。
1: 给我贺喜，
4: 志平啊，
1: 啊，
4: 志平啊，嗯，怎么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1: 啊，你媳妇儿不干呀、啊？她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5: 陈夫人，陈夫人，
1: 赢了。闪下先生跟你说话呢，
2: 跟俺说话呗，那咋改名了？你说。
5: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江夫人，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
1: 哎呀，有什么人安排？
5: 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2: 让俺说？
5: 对。
2: 要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5: 是谁？
2: 老天爷呀！要不要老天爷，他能把俺抢过来了？

0: 哎呀，天意，天意！
1: 来来来来，小姐先生，喝酒喝酒！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3: 啥叫欢天喜地啊？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我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1: 沈先生，您就饶了我吧。这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2: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沈先生。
4: 哎，弟兄们，那不对呀、啊，那喝了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呀、啊？啊，是啊，
1: 没完了，没完了，我赶紧去。
3: 不用您去，叫新娘子了，俺自己去。谁干嘛？
4: 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好啊，好
5: 啊，一起点点点点酒。
3: 干什么？谁呀、啊、你？
5: 哎，喝酒。
3: 你干什么？
6: 大家等等，
5: 放开我，放开我。

0: 先把枪放下。王总
1: ，Ski，
2: 何をしてるんだ？銃を見つけて兵舎に戻れ。
3: はい。
0: 抱歉，来，俺俩弄弄喝，你别担心个臭男的，以后呀，听俺男人欺负咱，你来找我。哎，你们出去。来来来，都干了，来，走。来，喝喝喝，干了啊！来，来干干干。
3: 我救你，嫂子。
0: 张志平，你的老婆。 缺少对皇军的敬畏，这是从的确得来的毛病吗？我这老婆呀，从小管到大，她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她只知道谁惹她，她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吗？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 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你是警备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3: 是是是，张团长，我都已经命令顾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笑>大喜的日子，何为贵啊？何为贵？明白。嗯，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
0: 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个媳妇儿。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吗？来，我来敬你一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

0: 东家，您看看这个院行不行？
1: 你问我干啥？行不行了得问壮去。
2: 李会长已经很好了，俺娘在吕家店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

0: 来得及说又给你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1: 麻烦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事看得起俺。
0: 李会长，我跟你说啊，这大王庄和李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
1: 哼，李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哼，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几日，黎明警的整粮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0: 是不是？那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伤了几个人。当时俺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联管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哼，吓跑了。
0: 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鬼子交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明警的整粮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0: 刘队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呢？
2: 不用谢，不用谢。
3: 你那个脸高了，
4: 你那个脸多快吧？
3: 看什么我这个？没事，我这个我这慢点走着。哎呦！
5: 那你妈子呢？谁子啊？你的妈子呀？
6: 那就是哥叔。
4: 啊，行。
5: 哎，文叔，你看你谁哥俺家的麦子嘛？前几天来的时候还在呢。
4: 行，来，
7: 我帮你吧。
8: 别急哈，
4: 麻利点，麻利点。
8: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厂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9: 不行，老
4: 板。哥干点，
3: 一会儿干去了，不要紧啊。
4: 爸不要紧，干活利索点。
8: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1: 哎，庄局长，喝茶。
10: 现实再说，
1: 副局长，那喝茶哈。哎呀，俺就跟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10: 哎，好。
1: 这个王维昌，你坐，你坐。
10: 哎，
1: 王维昌当上了李村长，啊，庄子祥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朱老板，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低价转卖给了王维昌。
10: 哦，
1: 王维昌为了感谢庄子祥，给了他3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他可是怕你们再回去吧。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炮楼，建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中队。
10: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
1: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慌了。
5: 婶子，这是你家的麦子，俺爹都帮你带好了。两袋子，俺爹帮你去推的，真是谢谢你们爷俩了。来，明儿身子给你烙饼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身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11: 俺爹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
5: 你妹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琢磨。
11: 俺爹嘞！
8: 哎，大妈，走。哎，
12: 走啊！
5: 大哥，人真是谢谢你嘞。
8: 没事，孩子哭了
5: 啊，
8: 你弄好回来。
5: 不是，
8: 慢点，没事，
5: 慢点。
10: 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1: 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他木木个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当时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孬，算最有良心。我说张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圈回来吗？
10: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
12: 哎，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
10: 现在确实挺难的，他爹见他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1: 哎，行了，你就别难为庄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光富，再想想办法。这是庄局长
10: 啊，
1: 俺是得穷几件事，你做。到那天啊，咱把日本鬼子赶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是想嫁给汉奸。
10: 实在说啊，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

0: 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心多热的时候，心温凉多热；心多表针的时候，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一。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里就穿的时候。他都不带子孙了嘛。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哟，
1: 哎，马总长，
0: 别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
0: 啊，是个好事，
2: 好事啊，真假呀？
0: 你看，你看看是谁？
1: 哎呦，赵局长，
2: 小点声，小点声。
1: 赵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0: 这些事儿都想你们了。
2: 先不说别的了，
0: 好。
2: 王队长在家里吗？
0: 在啊，在谈着呢，还没睡啊。
2: 我们想找他谈点事
0: 儿。哎呦，你们姐姐啊，怎么交代啊？小鹏，你拿这个枪抓多少算？哎，别打散就行。
2: 不用，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0: 顶着了。

0: 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了，来
1: 了。老爷，嗯，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0: 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了吗？
1: 是啊，嗯，生了个儿子，嗯，就他俩俩住。
0: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哦，
1: 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嗯，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嗯，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0: 叫什么？
1: 我叫大栓。
0: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1: 福华。福华。
0: 福华，嗯，福华好名字。福华，福华跟王维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1: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0: 叫人，叫人，叫人，叫人，跟我去王维昌家。
3: 队长，嗯，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0: 我睡了，睡了也得给我起来。哎哎哎，
4: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吧？
5: 记着了。
4: 重复一遍。
5: 第一，把到时候的租金退回去。第二，不要暴露迫害农酒会妇酒会的人。第三什么？
3: 古城。
5: 古城。啊，古城，古城鬼子整的量没收其量，这要告诉你。哎，
4: 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5: 你们这说来就来，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6: 哎，你们不能进，老爷都睡了，你给我。哎，
5: 种子进，种子进来了，
6: 还没人。
5: 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了，我
6: 把他扔一边去，
4: 把这太太带礼物去。
7: 快，你小心点，小心点。
4: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的就是你。
5: 上哪儿说理去？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子强，你咋来了？哎，子强，哎呦，哎呦，子强，哎呦，你咋来了？
0: 怎么这么半年才开门呢？
5: 忒不方便。
0: 王维昌，你家来人了吧？
5: 没有啊，没有。
0: 那你紧张什么呢？
5: 没有啊。这是被你吓的，我以为来土匪了呢。
0: 胡说八道，皇军的部队在这儿，谁敢来？太太呢？
5: 贺老娘，睡了没？子强来了。
7: 妈刚躺下，你叫丫鬟去倒杯茶吧。
0: 第一件事，皇军征粮你得完成啊。
5: 咱不都说好了吗？我保证完成。你也得多帮帮忙，让那边别要得太狠了。
0: 第二件，吴花，啊，这个女人你就不要再打主意了。
5: 没有，没有，都是瞎编排的。
7: 王维昌，你要是敢把那狐狸精娶进门，我死给你看。
5: 我有啊，
0: 好，好啊。家里有人给我做督察了，
5: 沏点茶，洗面酒。来人，沏茶。
8: 队长，对。
9: 嗯，队长，有事儿得得走，真急事儿。嗯，
0: 改天再喝。
5: 我走，我走，我走。
9: 队长，你来慢点，慢点。
0: 什么事？什么事？
9: 绿家寨的情报渠道了。
0: 你进去查查看。庄奇峰的区政府到了绿家寨。好，
9: 我有机会抓住他了。
0: 走， 连夜回城里报告。这边，
1: 走。哎，给上。

0: 啊，顶上，来周着点，周着点。
1: 哎，局长，来了。王月，
2: 王月，你怎么来晚了？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3: 我跟傅秀慧的人谈完，又去看了看傅华跟我弟弟。
2: 家里人没看见你啊？
3: 看见了，也认出来，但没事，都是家里的老人。不过我回来的时候，差点碰上了庄子强。
2: 你小心一点。我们也差点和庄子强撞面，他现在打着傅华的主意呢。
3: 他敢，看我打死他！
0: 要不是区长拦着，俺今儿就崩了。
2: 啊，好了，走吧，咱回去。咱明天啊，
0: 需要队
2: 去各个村了解情况。
3: 我在傅秀慧、江立镇那儿了解到了重要情况。
2: 什么情况？
3: 马蹄固上住着围军军官的家属，围军的中队长呢叫邢祖茂，是本地槐树村人，为人讲义气，极其孝顺，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抽大烟。这个王悲昌呢想巴结他，给他在村里啊弄了一处小院，他就把老婆孩子老母亲啊全部接过来住，自己呢隔天回去住。这个邢老太太呢是经常抱怨这个当汉奸的邢祖茂，更是经常表扬这个小儿子当八路的邢祖胜，所以我觉得这个邢祖茂其实有条件策反。
0: 还有点挺糊涂的，他们哥俩哪个是八路来着？
3: 小儿子是八路，是邢祖胜，大儿子邢祖茂是看见。
2: 哎，你说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咱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3: 哎，好，走。
4: 失礼します。
5: 山下先生，我拿到了吕家寨的最新情报，是重要情况。昨晚连夜就赶回来了。
6: 有事？
5: 派兵攻打吕家寨吧，端了庄奇峰的区政府，灭了带头对抗皇军、拒捕焦良的吕家寨。
6: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其他的事情不要多嘴。如果让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这个情报的内容，你能想到后果？
5: 明白。
2: 老冯，老冯来了。
7: 团长好。
2: 弟妹也来了。
0: 团长，
2: 什么事儿？
5: 没事啊，我老婆和你夫人偷了云，非要来你家玩。
2: 你下次早点来呀，还能一起吃晚饭。
5: 这就够打扰了，多不好意思啊。
2: 够见外啊。云云在后院呢，你去找她吧。
7: 哎，好嘞。
2: 你跟我进屋
5: 走。
8: 嫂子，你怎么来了？
2: 坐，
8: 来看看你，恭喜你啊！
2: 来，喝点茶。
8: 大堂进屋，家外馆，坐下。他俩家样啊，挺好的。
5: 来一根。
6: 哎呀，你嫂子不喜欢我抽烟，算了吧。
5: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6: 你再说一遍，
5: 有花有草，你怎么办？

0: 瓜在草中间，凑一个字，是个英字。
1: 村里的锅里的跟你问好。
2: 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你这个家伙，
0: 你在我身边当副官当这么久，你今天再告诉我你是
3: 打死我了你。
4: 那边说，
2: 你这个家伙，
4: 不是我不跟你说，那是有纪律啊。
0: 哼，那你为啥这次跟我说了？
4: 典型铺被敌人盯上了，人员撤离了，以后联络由我负责。好，为了保证你的安全，以后不要和任何其他人联系，除了你老婆，不要发展任何下线。
5: 明白。
4: 哎呀。

0: 共产党人，我老婆也是。组织上让我定期给你上党课，增强对党的认识，争取入党。
1: 好。哎呀，你是我们副官，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2: 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说要抗日，这有啥区别？你得给我好好讲讲。
0: 以后每周咱们两家在这儿聚一次。
2: 明白，没问题。
3: 旅団長は我を抽選に使用させてくれた。そして大野代理、それに校長に高官を配した。県の警備隊は150人まで補充され、高級店の守備隊と合わせて1800人のヘルコモデル、警備団は1000人に増え、高級店の守備隊と高級軍のヘルコ合わせると2000人を超えた。これらの部隊は我が指揮する。我々はすでにこの地域の抵抗勢力を自ら排除する力を持っているぞ。敵の耐震地帯はもう潰されてここに撤退した。次の目標は高城、地元の小さな半島勢力を維持するからだ。最初は長春だ。情報によって、朝鮮は高知の共産党が地区のコサフと公文隊の修正した。朝鮮への襲撃はいつかこの夜、終末時間は目の前でくれ。
4: はい。
5: 董书记
6: 啊，警官、
5: 城里面来情报了，说山下聪啊，四天以后要在夜间袭击周村，他要消灭我们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但是现在一号提醒我们说，这个山下聪这么早就布置作战的方案有点蹊跷，他会不会是声东击西，或者说他提前进攻周村？你看，
7: 区政府离敌区最近的是第五区和你们一区。哎，你们得注意安全。
5: 哎，咱那个吕家寨城墙高近两丈啊，脚上全有碉楼，而且村子里面准备的非常充分，敌人没有大炮，想打进村子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一定提醒吕世才，我让他提高警惕。
7: 好，我通知他们。
5: 哎，
8: 小刘，
9: 到。
7: 让警东台派骑兵通知各区区政府，都督戒备，敌人偷袭。你到周村通知五区的区政府和区校队，暂时撤离驻地。
9: 是。
5: 哎，等等，钟书记，这个群众撤离啊，可不敢太张扬，不然的话。
7: 明白了，你提醒得很好，保护我们的内线。
5: 哎，
7: 告诉五区政府，让他们保持办公状态，但是要规划好撤退的路线和方案。警戒哨可以放远一点，遇到敌情立即撤退。
9: 是。
10: 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啊。那个打平型关的115师的老八路过来了
5: 啊，
10: 刚一进山东就在大宗家鹿房梁山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5: 啊，
10: 七路震动，敌畏胆寒呐。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呀。那这个他们什么时候来咱们鲁南啊？
10: 115师已经决定了要派一个独立营到我们这个地区来
5: 啊，
10: 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营长呢是原来红军的团长向前。
5: 向前，
10: 嗯，如果他到你们一区去，你得好好招待人家。
5: 那没问题，我肯定全力支持啊。
10: 那我就交代你，联络好。
5: 好，好。
11: 大王中的部队に協力してもらう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いえ、敵を気づかせるから。
12: 調査、長野中隊の砲撃隊が対局に到着しました。
13: 高知の警備隊と一緒に進もう。
12: はい。
13: 走、
14: 老婆、听清楚他们刚才说什么了吗？是又要增兵了？
15: 我家还来了炮兵。
14: 炮兵？
15: 嗯。
14: 周村也没有高墙碉楼啊，改目标了？
15: 我也怀疑啊。
16: 局长。咱们既然怀疑敌人声东击西，那是不是也通知吕世才彻夜戒备？
15: 那不要不要，从这个情报上来看啊，没有说敌人一定要打吕家寨。

0: 对吧？您这个时候，
1: 曲章，
0: 对吧？
1: 可能想一块儿去了。情报上没说敌人要塔吕家寨，咱这个时候通知人家村民呐、自卫队呀，折腾一宿，结果到最后鬼子没来，那不就成了，成了那个狼来了的故事吗？
2: 曲章，曲章，
0: 哎，
2: 曲章，
0: 哎，我回来。

0: 山下先生，走错了，那边不是去往周村的路。没有错，今夜要攻击的目标就是巨部交粮的吕家寨，还有其他连庄会村庄。但愿你的老丈人和你父亲能识时务，这样你就可以将他们接到城里享天伦之乐。好好打。 打出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我老婆，哼，这对你的夫人也是一次检验。是，是，是，人跟贼的不累。呀，呀，团长，记住你的使命。
1: 警卫团的弟兄们都听好了，走小路，全速前进，超过黄金人。
2: 是，
1: 冯进，
2: 到，
1: 接近敌区之后，派一个班座称号，注意，千万不能暴露目标。
2: 更不能开枪。
1: 我有何策略？
3: 站，
1: 站。
2: 如果敌人今天晚上要打吕家寨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大王庄调兵。
3: 大王庄有点动静了没有？鬼子都睡了，区长可能又想一块儿去了。鬼子都睡了，说明今天晚上安全了。要不，俺们也睡吧。

0: 这样，阿宇啊，小柱，你们都先休息吧。
1: 哎，你呢？
0: 我抽根烟。
2: 去吧。
3: 团长，前面应该就是吕家寨了。
4: 停车前进。
5: 路。
6: 陈先生，我们刚刚听到了枪声，应该是我们派出去的斥候与敌人遭遇了，所以我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等待斥候回来禀告。
7: 接待，接受是你给，
5: 还会给，
4: 嗨，是。
8: 驱散队集合，有枪声。
7: 水が発泡して、敵を気づかせな。ねえ、
6: 废物，废物，起来！老子派你去做之后，为什么开枪啊？暴露目标了，你知道吗？
7: 报告团长，我们遭遇了吕家寨的巡逻队，我们开枪，他们就跑了。
6: 废物，废物，
7: 废物，
6: 滚！山下先生。接下来我们还按照原计划进攻吗？
9: 既然突袭不成，就不要着急了。
6: 是。
5: おの、指示を取れ。すぐにジャージを保持して、それから航空軍隊に手に連絡しろ。乗車場など、4つの連鎖彼ら村を取り囲め、お時間をよくその場で協議を送りしよう。攻撃を待って、8時から攻撃しろ。
4: はい。

0: 啊，你是在为你的岳父担心吗？是，我确实在为我的岳父担心，但现在我更为自己担心。
1: 为自己？
0: 在我们这儿，儿子打老子，那是要遭天谴的。我虽然是来打岳父，但我也是半个儿啊。
2: 天帝在上，今天我张志平带兵来打找丈人，实属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还望天帝饶恕我张志平。

0: 吕任，哎，你是蒋波有消息吗？
1: 没有，都去两天了。
0: 你看，让他去探听鬼子动静。哎，鬼子都来了，还没影了。
1: 爹，不会出啥事儿吧？
2: 不是，哎，他这个机灵鬼啊，死里逃生多少回了呀？哎，
3: 红墙大道队的老少爷们们，
0: 都听好了啊！这会儿啊，可是正牌的鬼子军来了。咱吕家寨可不是黄沙河北那些送包送蛋，小鬼子要进咱的村儿，要咱这货手里的料，那就得问问咱手里的家伙事儿，答应不答应？
4: 答应！
5: 不答应！
0: 鬼子二鬼子要想上墙进村，他就用手里的红墙大刀给他的胸口放放血，给他脑袋搬个家，杀出吕家寨的威风来。要让日本鬼子知道，咱中国的老百姓有骨气，有血性，不怕死了。
4: 杀！杀！杀！
3: 从今日起，我张志平在故厂就是万人唾骂的王八蛋。
6: 那么。派你执行任务，我又是什么呢？
7: 我现在啊，也没有心思去管别人的事儿。我手下的兄弟大多数跟着吕家寨都沾亲带故，他们现在心啊，比我还乱。山下先生，当初您可是答应我，让我只打土匪盗贼的。
6: 在皇军的眼里，所有的反抗者都是匪盗。
7: 您说了算。
6: 怎么，你不服气吗？在战斗中，你和你的手下会不会抗命，或者干脆反叛？
7: 不会，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让打谁打谁。再说我们后面不是还有皇军督战吗？
6: 张团长，我喜欢你的直率。好，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救你老丈人的机会。
7: 怎么救？
6: 吕家寨的寨墙经不住皇军九二炮的轰击，炸开缺口后，你带部队冲进吕家寨。如果你能劝你的岳父和自卫队放下武器投降，我可以下令保留他们的性命。当然，吕家寨还是要为他们的反抗付出足够的代价。
7: 您下令，我执行。
6: 让你选择，你也可以不去。
7: 那不都一样吗？我去。
3: 冯进，
7: 我带着一二中队冲锋，你带着三中队，准备随时支援。
0: 是。
1: 这阴险，团长，可得小心啊！实在不行，你进去了，就别出来了。
7: 那吕英怎么办？放心，我有办法。但是也要看村里的那位怎么配合。你带着兄弟们，见机行事，必要时出马了。
1: 明白。张大力，
8: 到。
1: 把团长一定保护好了。子弹来了，你得给我等着。
8: 是，子弹来了，先等俺。
9: 攻撃命令は下されたぞ。答えした者は

0: 等会儿，攻击命令下达以后，胆敢擅自后退者，当场射杀。
1: 是。团长，你怎么来了？死者可不知道，一万门等炮灰就够了。吕家寨废寝忌故，弟兄们都下不去手，不少人都准备死了算了。
2: 别废话，
3: 一会儿跟着我。
0: 是。
2: 弟兄们。
0: 所有人，先滚！一会儿，我和张大力会冲在你们前头，你们一二中队成一线散开冲锋。记住了，跟紧我和张大力。我张志平当你们的团长，别的本事没有，就一句话：我张志平肯定跟兄弟们同生共死。
4: 团长，我们跟着你。
5: 团长在。
6: 我们杀他们吧！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哎，
7: 局长，你看骑马的那个，
6: 张局长，
7: 是不是张志平啊？
6: 张局长，
7: 哎，王大娘，王大娘，我慢点，实在说，哎呀，这个张志平这个混账玩意儿，他怎么还来了呢？
6: 这还需要带头通风啊！
8: 快点！
6: 那我这不生铁牛是舔还是不舔呢？这一炮下去，俺闺女就成寡妇了。
8: 这个张世平也真是的，你说团长你带头冲锋干什么呢？
6: 哎呀，这不是秉着俺要大义灭亲吗？这不是？ 不是，你管他干什么呀？该打就打呀！当汉奸的有什么好东西啊？啊！你没看一堆鬼子在后边盯着呢。
7: 哎，孙子，
6: 实在说这样，你一会儿啊，把这个生铁牛。
7: 调的准一点，哎，别打前面的位置，打后面的鬼子。
6: 哎呀，那个熊玩意儿挑不准，一打一偏呢。
8: 你尽量调的准一点呗，好不好？
6: 要是实在不行啊，打着他们也算对他们是个警告。我这样，我一会儿啊，我再喊一次话。如果他们非得往前冲，那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7: 那听你的，就这样。张志平要是带人上来啊，我带几个人下去，我做了。
8: 哦，哎。
9: 你把所有的钢枪都交给所属管，你拿这些钢枪带着人直达后面的鬼子啊！
8: 对，
9: 李爷，你把鸟兽集中起来，装上铁闸，直达前面的围局。嗯，啊，
10: 听局长的。哎呀，我换电，抱歉。
9: 方向。方向准备啊，できました。予定通りの8時に攻撃しろ。
6: 不住你俩，站！等一下，先别打，
7: 不能走。赵志平这个窑子站着就不好办了，这个余下还不要也罢。

0: 这是给我送礼了，那我得接着呀。石天柱，打鬼子！
1: 我是龙，烟花。

0: 兵总统米大嫂，赶紧派人上院回去吧！我们的炮全打鬼子，啊！给你们留条活路。下次你们要再来李家寨，俺就不客气了。啊！
1: 马上空投，哪里的口袋死路诺卡，全员扣了塞。
2: 团长，
1: 团长，
3: 团长，
1: 团长，不错。
3: 到，
1: 通知三中队，跟我救团长。
2: 是，三中队，跟我上。

0: 正在搁浅，张团长怎么回事？他的马掉进了杂草覆盖的枯井，人还在昏迷中。他右臂骨折，腿部被突枪打伤，军医正在给他治疗。皇军伤员还有阵亡人员都抬回来了。林木稍微多处受伤，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1: 谁下达的撤退命令？没有任何人下达命令。我带人抬着皇军、张团长，还有几名在上院往回走，部队就跟着回来了。
0: 你们的指挥代理顺序，张团长之后是谁？是我。我一心想着救皇军和张团长。 就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1: 你应该被枪毙。
0: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1: 你倒是不推卸责任了。

师啊，你救救我！

河山不是长安，我书卷未敦。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美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风起清平之路，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意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6: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5: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4: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7: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8: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ปีน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ซี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โซโปปะเลา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ลาวจีน
9: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5: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10: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

0: 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1: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2: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3: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4: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5: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6: 本剧场由拉方冠名播出，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方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8: 来，
9: 慢手，慢手，来来来，
10: 我慢点啊，
8: 赶快打。
9: 队长，
8: 出了！
9: 你看，袁叔来了不少兵，
8: 准备。
11: 哎，先别急，实在说，大伙儿别急，咱看准一下了。这会不会人家自己人呀？
12: 啊，自己人？
11: 要不鬼子怎么撤了呀？
13: 吕霞镇的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遥遥五师的队伍，请你们的领导出来联络。
8: 八路军，
11: 你们从哪里来呀？
13: 我们从西边来。
11: 你们家在哪里呀？
13: 井冈山、沿河边，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
12: 还真是自己人。
11: 我是这里的区长庄继国，欢迎你们啊。
8: 走，
11: 乡亲们，是老八路啊，在平西关打鬼子的八路军来。

0: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劈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一个大伤。
1: 你老姚，这得好帅。
2: 哎，你看你，
1: 哎，队长，这两副，是哪副？这两副
3: 是外用，
4: 外用。
2: 可以可以。
5: 应召让我问你一下啊，这上是村里要铺的，哪人要去了？
1: 五个不是呢，是姐。
5: 别管是哪是姐了，跟我去趟营部吧，人家早来了。
1: 这，
4: 李总长，杜大夫，来，歇会儿，
0: 谢谢你说话
4: 啊，
6: 谢谢长官。哎呀，
4: 李总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的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0: 没有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说贵军的好话嘞。
7: 营长，您来来。
8: 报告营长，姚是我接的，卫生队实在没姚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有了经费，疲劳再还吧，我留了这条。
9: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8: 账本儿，我是俺们一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9: 我看了，他没有啊。
8: 不可能，你没有仔细看吧？
9: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8: 你胡说了！
9: 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0: 说什么呢？你
4: 注意自己的说话态度。
8: 英子，我去找借条。
4: 好，邱家胜
10: 到，
4: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10: 是，
4: 杜大夫啊，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6: 好，走。
0: 哎，刘姐，哎，去，把赵局长叫上。哎，
7: 好好。
11: 你站着干什么？找借条了吧？
8: 就在那儿了呀。就缝在那地上了呀，那这里没有了。
11: 要我生了，你仔细找找。
4: 邱先生，
1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6: 你们自己看吧。哎。
1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你们的人数不够。
1: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2: 啊，太君，我是副校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哦，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
3: 有肉吃。
4: 怎么还不发信号？电源都没有敲了。咱这队长是不是忘了？
5: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3: 通通长，
1: 嗨。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2: 啊。炮楼上没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4: 王队长给俺们招手了，赶紧去交枪啊！
6: 兄弟们，野王怎么又肉吃了啊？
7: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8: 别滑啊！
3: 草帽来人了，走，走，快走，
2: 谁让你们出去的？
9: 五八路来了，快拿枪！
8: 小心，队长。
2: 太君，突破路来了，快进棚楼，兄弟们拿枪顶
0: 我们是八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守住，带敌枪，带上彝族，占领。

0: 今天俺手里还得地上，跟那帮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可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哎，我分清楚早辈，那个日本的卷草哪能拖进饭店里面给炖走？你让人查了，给俺揍响了的。要翻正，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
1: 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马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0: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1: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
0: 俺心里做梦，不忍了，我干了，俺要清廉。说实话，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 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臭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1: 俺得说，俺娘也老劝俺把那玩意给戒了。行，俺很高兴，戒了它，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0: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1: 王姑娘，那都是跟俺赌上您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诚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都不干了，好家伙，本事都要翻了，还好俺给摁住。
0: 这样，闺女，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 要防止有内奸。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邂逅，和和美美，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昆明成功举办，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亚8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参展。南博会是一扇不断扩大的开放之窗，一座日益坚实的合作之桥，一条愈加深厚的人文之链，一艘充满机遇的发展之船。 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柬埔寨驻昆明总领事、马来西亚驻昆明总领事、泰国驻昆明总领事。

0: 看尽新时代，谱写新篇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岭先锋。在云岭大地上有一些身影，他们扎根在最偏远的村落，奔走在最崎岖的山路，驻守在最遥远的边疆。他们来自不同地方，身处不同岗位，却有着同样的选择，以初心扎根热土，以实干不负山河，以真情服务群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群人。
1: 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2: 我是印尼共产党员。
3: 我是共产党员。
4: 我是共产党员。
5: 我是共产党员。
6: 我是共产党员。
7: 我是共产党员。
1: 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投雁效应激发群雁火力。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干部就是一个标杆。让党旗高高飘扬，让党徽更加闪亮。

0: 这里是连城镇的洛松地村，四面环山，位置偏僻。上世纪90年代以前，洛松地村还有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麻风村。
1: 有的跪着走路，有的是嘴巴歪，有的是眼睛斜，
2: 有些男孩子有点怕的，我们都当上下。

0: 升国旗，奏唱国歌，受先队员敬敬礼。
1: 当年20岁的壮族小伙农家贵冒险闯入马峰村，成为洛松地唯一的老师。
2: 我第一眼看到那些被病魔侵蚀的躯体严重畸形的那些家长，我非常害怕，当时呢只想掉头就跑。
1: 在谈马色变的年代，是留在村里教书还是走人，农家贵也曾犹豫和害怕过。
2: 后来呢，要看到他们身边的10多个孩子要想读书没人教，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神呢，我就怎么也迈不开这个逃跑的步伐，就留了下来。
3: 洛松国少年与国家，
1: 这所特殊的学校，孩子们既没有课本也没有书，农家贵找来了一些旧课本旧书，开始在20多平米的教室里为2个不同年纪的学生们上课。
2: 这是我人生中最害怕的，当时我还曾经天真无知的用喝酒精的方式来预防麻风病的感染，其实这些孩子都很健康。
1: 农家贵与洛松地的渊源就此拉开。

0: 满就是35年，这几乎就是人的一生最美好的生命时光。2018年9月，农家汇获评四有好老师启功教师奖。在拿到奖金的当天，他直接将10万元现金捐给了广南县教育发展协会，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1: 我们紧跟党的10大步伐，继续教好书、育好人，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融入社会。
0: 农家贵是一名教师，更是一名党员。他一个人撑起了一所学校，把自己的勇气和青春留在了这个特殊的村落，用自己的智慧和坚守点燃了村民的信心，点亮了孩子们的理想和希望。
2: 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一名医生，为我们村的人治病。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保家卫国，不让敌人侵犯我们的祖国。
4: 像农老师一样，教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
5: 因为农老师是我的榜样，是我的英雄。
0: 播种希望，落地生根。在洛松地教书的岁月里，农家贵不仅教书，也为群众扫盲，做群众工作，做党的牵线人。这个特殊山村第一次挂上了党旗，有了自己的党员。村民们也第一次在村里党员的口中听到了用自己民族语言讲述的党的好政策。在农家贵的带动下，村里的党员群众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从自卑自闭到自力更生，从与世隔绝到世外桃源，从麻风村到民族团结示范村，洛松地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
6: 罗老师是个良师益友，平时他也会跟我们分享他的很多事情。
7: 回来家里面带动村民，尽量的帮村里面以后发展好点。
0: 把希望捧在手中，把光明献给人民。农家贵扎根乡村，坚韧执着，把个体生命融入党的视野。做村民的引路人，用使命和责任书写着新时代的小村大

好日子啊，都是靠奋斗来的。现在大家呢，也都是尝到甜头了，而且感觉到是有奋斗，啊，那就这么继续发展下去。

西畴，典型的散杂居民族地区，汉、壮、苗、彝、瑶、蒙古六个民族共生于此。1506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中，99.9%属于山区，石漠化面积达75.4%。外国地质专家曾认定，这是一个基本失去人类生存条件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只能在石窝窝里跑生活。面对生存压力，他们挺起脊梁向贫困宣战，党员干部带头扎实造地。让殷墟始末脱胎换骨，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呐喊。

0: 响彻西畴，从此西畴人民开启了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吃饭靠赊借的口袋村，如今成了卖粮村。苗族村长李华民带领群众历经12年，用双手在悬崖上凿开了通向外界的1公里。肖家坦村唯一的共产党员侯守高与仅存的3户人咬牙盟誓，耗时6年，硬是在大山深处开凿一条5公里的进村公路。石漠化最严重的三光片区，10年时间书写石漠变绿洲传奇，实现了山上绿起来、水土留下来、家园美起来、群众富起来的美丽蝶变。大山里的乡亲们并不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但是在开山劈石修路的过程中，他们把自己活成了愚公的模样。这是实干换来的巨变，这是信念创造的奇迹。在与石漠抗争的实践中，西畴人民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
1: 我们这个村子原为西畴县乃至文山州极为典型的贫困落后村，近几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000万元，较好地助力了马场村的文化产业发展。
2: 在乡村振兴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协心协力走在了前列，以我带动其他村民致富，以有力接力，有钱接钱。
3: 我们这里有文山州第一个装机20千瓦的水力发电站，东升公社食堂运营到现在，纯收入达到11万左右，人均纯收入基本在12000到18000，把我们乡村振兴做得更加红火，让我们的东升更加美丽。
0: 以信仰作曲，让初心扎根大地，敢为人先，改天换地的血性担当已经融入西畴人的血脉，石头里迸发的精神不断吸收新时代的滋养，唱响新时代的奋进之歌。

0: 有74年的这种不间断的这个延续吧，和这个侗族群众呢共同的这个修路啊、搭桥啊，包括这个建蔬菜大棚啊、盖这个锦民小学啊，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都像这个守护着我们的亲人一样。
1: 我先睡。

0: 刚开始时候我也觉得可能我待不下去了，真的有过那种后悔。在独龙江更多的是艰险危险，它不是苦，是险。
1: 一二走。
2: 那你说不苦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独龙江毕竟这个自然环境也苦也累，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在这个地方驻守，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我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做了我们能够为民做的事，我觉得得到群众的认可，那就是最大的褒奖，最大的口碑。

最快的速度就是要做好这个应急救援的准备，因为那时候雨也是特别大，在巡逻的时候就把这个紧急这些都打开，然后喊话，边走边喊话，就是让大家这个不要睡得太沉啊，万一有什么情况要必须要就立即的这个转移反应。

0: 拉紧啊！
1: 快点，快点！脚踩湿了。
2: 是这个路。
3: 我看住了，你过去吧。
4: 现在大家请看我手指方向，远处的这个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石山，那里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43号界庄，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压足精神准备明天的冲击。
5: 这个43号界庄它在我们独龙江，它基本上是口口相传，无论是这个曾经的边防官兵，还是现在的派出所民辅警，包括我们辖区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独龙江乡有一块死亡界庄，
4: 必须要把这个死亡界庄这个面纱呢，我们一定要去揭开一次，啊，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最远的界庄是否安好，最远的国土是否无恙。

0: 不能走，不要花。这个坡应该超过80多度了。
1: 。
2: 过程呢也是非常的艰辛，我们去了这个5天4夜，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比较谨慎，我们也不想把这个时间拉得太短，所以说就更多的时间来保证队员的这种绝对安全。
3: 首领啊，
4: 你好，
3: 到，
4: 移
3: 民管理旗帜第一次登上40套，介绍。
5: 安全到达43。
6: 坚信有我，新祖国和人民放心。
7: 三段故事一脉初心，农家贵30多年扎根偏远村寨，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点亮山里孩子的未来，这是立足长远润物无声的坚守。西畴党员干群不等不靠，一代接着一代干，把贫瘠荒山变成了安居沃土，这是迎难而上求真务实的奋斗实际。独龙江边的民辅警扎根边疆，筑牢了民族团结边境安稳的坚固屏障，这是初心如磐久久为功的责任践行。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件实事就是一份答卷，让我们以先锋为镜，以实干立身，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进答卷。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8: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级。

0: 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起清平之波，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有一使者满载而归。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นัส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เซีย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ซอปป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0: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1: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2: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3: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4: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五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五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继续关注第十届南博会。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时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如今这场国家级展会从初创起步到深耕致远，在不断创新开拓中架起中国与南亚各国民心相通、经贸相融、发展共赢的坚实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6月14号，南博新品首发仪式第三场智慧服务与医疗康养专场在南博发布厅举行，14家企业带来15款创新产品，涵盖 AI 应用、智能硬件、健康养护等领域，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对接市场，寻求合作。
2: 南博会的话，有很多我们东南亚的国家都来参与，包括一些缅甸的或者印度的、还尼泊尔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也进行了很多的咨询，对我们未来的出海，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1: 作为第十届南博会系列活动之一，共创彩云南、乐享桑榆环、银发经济产业发展主题论坛，通过主旨演讲、主题讲座、互动交流等形式，分享云南推动老龄事业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推动银发经济实现新突破的发展路径。
3: 与全国14个省市区建立旅居养老战略联盟，与北京、天津等共建东南下北旅居养老平台，与西部10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签订共建丝路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实现客源互送、标准互认、资源互通，
4: 积极推进养老加文旅、养老加医疗等新业态，着力推动养老服务从单一保障向复合型康养旅居产业集群跃升。
1: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在7号馆续厅设置品牌形象展区，展示金融服务成果，提供专业业务咨询，开展消费立减惠民活动。同时在10号馆医疗康养馆设立康养福地主题展，全方位展示中国工商银行特色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对接民生康养需求，
5: 联动各方资源，一站式解决群众在养老资金规划、医疗照护、居家养老、休闲文娱、财产传承等方面的实际需求。
1: 6月15号，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赋能升级与消费帮扶产业座谈活动在昆明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产业提质、产销对接、助农增收开展深度交流研讨，探索高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6: 打通公益帮扶与市场贸易双向的通道，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合力啊，打通高原农产品产销的堵点，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消费帮扶机制。
1: 依托南博会的平台优势，6月14号，中国云南老挝经贸合作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现场签约了6个合作项目，涵盖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绿色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重点领域。
7: 此次的话，也是老中联合投资首次借助南博会的平台与新能源的企业达成合作，利用老挝的绿色能源优势，在新能源投资建设运营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
1: 在云企出海链通全球国际合作交流会上，欧洲宁波总商会与昆明云企出海经贸服务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整合资源，为更多企业提供渠道对接、跨境电商落地等全链条服务。
8: 从提供企业出海去考察项目，到最后它的项目落地，包括法务、财税，那这一套整套全链路的服务呢，为企业更好的出海来落地，来保驾护航。
1: 在中私贸易无忧产业协同发展对接洽谈会上，来自斯里兰卡的32家企业与云南企业深度对接，共同探索合作新机遇。
9: 今天的协议是与酒类行业达成的，未来我们正计划在其他行业扩张，比如茶叶和宝石。
1: 6月14号，云南6家替代企业与境内外采购商围绕农产品采购、跨境贸易、产业合作、投资意向等重点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协议，签约金额初步统计约2.8亿元人民币。
10: 我们主要签署的是一人米、大米还有玉米各5000余吨的购销合作协议，签约金额不低于5000万。
1: 目前云南已有200多家企业深耕老挝北部地区替代种植产业，种植品类涵盖了天然橡胶、甘蔗、水稻等品种及沙仁、草果、咖啡等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种植面积近1000万亩，累计带动当地超150000群众就业。作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多年来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参展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增至89个，实现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累计服务超20000家参展企业。
0: 咖啡产业馆是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历经3年深耕，它从云南咖啡的展示窗成长为了全产业链专业平台。一杯咖啡不仅承载着更多的产业机遇，也链接起了全球市场。云南咖啡的产业想象力在南博会打开。
11: 今天早上的第一杯咖啡由到南博会上来品新品咖啡。这杯咖啡有浓郁的佛手柑的味道，这是源于云南农业大学的一项专利的定向的发酵技术，没有香精来提味。品牌方呢也是选择以南博会来推出4款水果味的新品咖啡。
12: 南博会在我看来，它是作为我们在家门口的一个盛会，汇聚了来自于全世界很专业的一些参展商。我们选择在南博会来发布我们的新品，是希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触达到更广阔的一个市场。
13: 更多新产品也带来更多新朋友。今年7个非洲产区的咖啡产品首次在南博会集中亮相。
14: So many people's
15: 人非常多，而且他们都非常喜爱地道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展会。
13: 在宝山展区，17家宝山咖啡企业集体亮相，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咖啡烘

0: 烘焙、冲泡的全过程，详细讲解宝山小粒咖啡的百年种植历史和独特生长环境。现场展示的猫屎咖啡、咖啡果皮茶等特色单品，吸引了大批采购商与咖啡爱好者品鉴洽谈。
1: 刚刚品尝一下这个铁皮卡呢，感觉就是不管烘焙也好啊，它口味也好呢，都还是比较地道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宝山的口味。
0: 怒江州首次将非遗展演、杯测品鉴与产品推介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加文化加旅游的消费场景。这款名为火腿拿铁的咖啡，以其独特的咸甜风味刷新了众多消费者的认知。怒江寻豆客品牌还一举拿下巴基斯坦从中国进口咖啡的首个订单。
2: 这是我品尝过的最佳咖啡之一，而且我非常乐意看到云南咖啡在巴基斯坦得到推广，我们正期待着与云南方面展开合作。
0: 临沧咖啡凭借原生态的优良品质和清甜的口感，收获了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3: 经过几年的这个宣传和推介，我们的客户已经走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的地区，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对我们也有采购和支持。
0: 普洱展区还特别设置了一日普洱咖啡师体验，广大咖啡爱好者可以在资深咖啡师的指导下亲手完成冲煮，最终获得普洱咖啡师体验培训合格证书。展区内的牛肝菌、剑手青、酸木瓜等风味特调咖啡更是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出圈，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购买品尝。
4: 这个势头越来越好，就说明我们普洱咖啡在全国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
5: 我们想要在南博会上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来展示我们的标准，希望他们与我们之间能够进行一个人才的互认。
6: 6月11号至12号，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在昆明举行。又一年跨越山海的相聚，来自不同国家的嘉宾交流着共同的愿景，建设更紧密的中国南亚伙伴关系。
7: 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等主题，与会嘉宾与相关专家和从业者进行了深度交流。莫瑞德曾任马尔代夫驻华大使，他见证了南博会从商品交易会逐步升级成为综合博览会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逐渐成长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增进信任、拓展了合作空间的重要平台。
8: 南亚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利用文化的多样性，让我们之间更加和谐包容，就是你们所说的和而不同。
7: 与会嘉宾还受邀前往贝泰尼生物科技、多宝电缆集团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在呈贡的万溪冲社区，云南在农文旅融合、科技赋能农业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具体案例引发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9: 在不丹，农业集中在乡村，旅游业集中在城市，两个行业是没有交集的。我现在特别关注中国是如何通过农业来帮助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方法，我通过论坛就可以获得答案。
6: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隆·赫马钱德拉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
10: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设置了两个南亚馆，布展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吸引了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八国的约560家企业参展。
2: 我们带来了多种多样的产品，数量众多，而且我们还更注重产品的质量。从世界知名的斯里兰卡茶叶到香料和服装，再到高品质的宝石，我们的产品种类丰富。我们也注意到斯里兰卡在南博会的参与度在逐步提升，从统计数据来看，商务交易也有所增加，因此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0: 阿隆·赫马钱德拉说，本届南博会上中国公司展示的新兴领域的科技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 我注意到中国境内的许多企业及制造设施正逐步转型，向以人工智能为导向的现代化设施发展。我认为中国与斯里兰卡在这些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诸多机遇。
10: 云南是中国距离斯里兰卡最近的省份。 郑和、茶叶等是双方共有的文化元素。往返科伦坡和昆明的直航航班拉近了云南与斯里兰卡的距离。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着关键作用，人文交流更加密切，许多斯里兰卡人前来此地经商旅游观光，也有大量中国人前往斯里兰卡进行旅游和商务活动，这一趋势正逐步形成，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发展能朝着积极的方向推进。
6: 在南博会上，人文交流就像丝线一样贯穿在展会的各个角落，串联起了经贸印联通的关键密码。
11: 走进七号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变得有些不一样。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就是今年首次亮相的南博大理国际影会，这里一共展出了500多幅摄影作品，把云南还有南亚八国的面孔、生活和文化一并搬到了我们面前。
12: 我想向中国朋友们介绍这组作品，它记录了打卡城市景观的变化。这系列作品叫《水的记忆》，虽然湿地正在因城市化消失，但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依然留存着对河流、池塘的记忆。
13: 这个是我第一个照片，觉得是很感动的，因为这里有 three generation， 就是他的奶奶有，然后奶奶有孩子，就是然后那个媳妇，你去大理，然后洱海边，你会遇到几个非常好看的景色。晚上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很多粉色颜色，然后景色非常好看的，所以很多人来大理拍照片。
6: 从静态的影像到动态的服饰，南博会的人文交流正在变得愈发立体。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已经连续两届举办，这些原本藏在深山里的记忆正在通过审美互鉴寻找更大的消费市场。
14: Yeah, yeah, I like fashion show. 就是，
15: 比如说像今天我穿的这套衣服，我也是把传统和时尚相结合，我才穿出来就很多人哇，这个衣服好漂亮。通过这样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明年呢，我们的产品肯定又比今年又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可以带动更多的绣娘来做更多的作品了。
11: 南博会是个国际化的平台，你会发现耳边响起了汉语、英语、印地语、老挝语等等交织在一起。虽然大家语言不同，文化背景也不相同，但是呢，聚到一起一点都不见外，反而像老友相聚。那么就像这次我在展会上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来自印度的阿努米达，他用一段古老的奥迪西舞，让千年前的故事在这一刻活了过来。

奥迪西舞非常古老，我们不需要语言，通过眼神和手势就能讲述树叶的生长，河流的波光。即使相隔万里，艺术也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在中国，我感受到家人一般的温暖，这种心灵的共鸣就是文化最好的通用语。

0: all of us coming together and let us dance, sing and embrace ourselves with our all divine, the universe and peace. Thank you.
1: 南博会上，昭通以非遗为魂，文旅为艺，生动讲述了乌蒙文脉的故事，同时展示天麻的曜石同源星赛道，不断擦亮昭通特色农业名片。
2: 昭通文旅展馆内，传统非遗与新潮文创双向碰撞，破圈出彩，引得往来客商游客频频驻足打卡。微信非遗剪纸跳出传统工艺局限，兼具美学价值与实用属性，剪纸摆台、国风挂件、原创首饰系列产品颜值拉满。
3: 这个呢，是我们新推出的宋锦的。

0: 自杀式。这个声音啊，就是比较清脆，第一个经济耐用，第二个好清晰。
1: 昭通还组织11家天麻龙头企业参展，集中推出50类天麻系列产品，品类丰富，业态多元。众多新品中，6月8号刚刚下线的天麻精酿啤酒吸引了不少客商和游客驻足观看，现场品鉴。
2: 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你看它这个质地看起来也比较清透，喝起来也比较清爽，我觉得很新颖。
1: 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是天麻展区的最大亮点。展会首次推出天麻酒数字化芯片体验项目，新颖的 NFC 溯源互动体验吸引了大量观众。
3: 在这上面你可以知道产地、配料还有溯源，知道这个酒是在什么地方生产的，还有质检报告。
1: 近年来，众多企业坚持常态化新品研发迭代，不断拓宽天麻消费场景，从单一中药材到多元化食饮产品矩阵，再加上数字化科技赋能，昭通天麻持续延伸深加工产业链。依托南博会国际化平台，参展企业成功吸引到海外客商咨询洽谈。
4: 南博会呢是给我们这些企业，尤其是我们精加工和品牌方的这个企业呢，能把我们更多的走出去啊，推向更远的地方。
5: 来看南博会的其他消息。
1: 6月14号，第10届南博会南博发布厅举办南博青创说活动，来自不同产业赛道的5位青年企业家创业者分享了各自的创业历程、实战心得与创新思考，激发全省青年创业热情。
6: 可以一开始先用少量的时间、少量的金钱或者是精力投入到这个里面来尝试，一点点的去摸索，要为自己热爱的东西而去坚持去学习，然后同时也是要实践，
7: 要懂得去做一些创新，通过一些 AI 技术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充实到我们的生活中。
1: 6月12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配套活动“榴莲东盟，联通世界”泰国进口榴莲订货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近90家中泰国品企业参加并签署相关合作协议，敲定每月1000吨长期供货意向。活动预计推动相关贸易规模超30亿元。
8: 6月12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系列活动骏发新罗斯湾第4届国际采购节开幕。活动为期5天，将邀请南亚、东南亚采购商与本地商户面对面洽谈，设立品牌展示展销区和外贸综合服务窗口，推动订单落地，助力服装、茶叶、精品咖啡、文创饰品、生物制药等原创云品出海。
5: 南博会期间，普洱市举行了文旅专场推介活动，将呈现牛饮三江向往生活边境旅居 IP、 思茅区茶马古道深度文化体验线路等一批特色文旅项目和精彩民族歌舞集中亮相，向海内外客商发出诚挚邀约。今天11点44分，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第一颗卫星彩云光学01星成功发射，标志着云南卫星实现零的突破。
9: 4、3、2、1，点火。
10: 这里是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在我身旁的发射场里，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正在腾空而起，它搭载着卫星彩云光学01星，正在奔向535公里以外的太阳同步轨道。彩云光学01星是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发射的第一颗卫星，这标志着云南的航天事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11: 彩云光学01星，它的空间分辨率优于0.5米，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颗卫星所拍摄的影像，轻松地分辨出一辆小汽车的前后挡风玻璃，在国内外民用光学卫星中处于顶尖水平。此外，除了常规的推扫成像模式之外，这颗卫星具备立体成像、立体色绘能力，构造这些自然地物以及人类建筑物的实景3维模型。
12: 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易发，过去监测所需的遥感卫星数据主要依靠向外购买。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云南地矿集团有限公司、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彩云光学01星进入预定轨道后，将与后续发射的系列卫星

0: 共同组成彩云星座，形成多星协同遥感监测体系，
1: 先从源头上解决我省遥感卫星数据供给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可以为自然资源管理、地质勘察、地灾监测预警、农林水利、生态环保、城乡建设等领域提供高精度的空间信息服务。
2: 现在卫星已经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现场的所有人都非常激动。更加令人期待的是，彩云光学零一星只是一个开始。根据计划，彩云星座的另外两颗星，彩云 SAR 零一星、彩云高光谱零一星也将择机发射。三颗卫星组网后，云南的星空地网立体监测体系将加速形成，持续为数字云南建设注入空天动能。
3: 六月十五号到二十一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六月十五号，由省发改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南节能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启动仪式上，云南重点园区和工业企业代表宣读工业节能降碳倡议书，并发布了云岭青年节能降碳倡议书。公共事务机构是节能降碳机构的标杆，目前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水耗、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等四个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
4: 十五五，我们将锚定公共机构碳达峰阶段性目标，大力推动公共机构参与绿电市场化交易，依托碳普惠、核准自愿减排量等市场化工具，在绿色采购、公务活动、日常运维等场景探索碳排放抵消新模式。
3: 截至2025年底，云南绿色电力装机超1.5亿千瓦，累计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7家。连日来，云南各级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普及金融反诈知识，拆解金融风险陷阱，提升公众识骗、防骗、守财能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9家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进村寨，针对老年群体，重点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老产品。在红河州陆春县曲靖市麒麟区，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非法金融陷阱的防范知识，
5: 讲解的通俗易懂，而且加上公交、电视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些宣传提醒，都随时都能学到金融知识。
6: 以案示法，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基层非法金融风险。
0: 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势头。一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针对目前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截至6月11号，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近73%。截至6月13号，今年打洛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突破1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人员达6000人次。针对农产品季节性强、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打洛边检站联合海关、商务等部门积极推行跨境运输车辆员工备案制度，延长通道开放时间。2025年12月至2026年4月甘蔗榨季及水果运输季期间，口岸出入境货运车辆超1.2万辆次，甘蔗、甜瓜等农产品入境40.23万吨，货值达2.39亿元。
7: 来看一组简讯。
8: 6月13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云南赛区省级选拔赛在昆明开赛。大赛开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四个赛项，吸引全省6000多所学校3.8万多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

0: 六百多名选手晋级省级选拔赛，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1: 六月十三号，云南省青年创业协会联合淘天集团开展“青创赋能，云品上行”淘宝天猫数智助力云品出店主题活动，发布电商生态合作计划，为青创云品孵化运营中心揭牌，推动云品出店与平台电商、直播电商、供应链服务、品牌孵化等资源融合，助力云南青年创业。
0: 近日，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地质找矿技能竞赛在昆明举行。竞赛采用团体赛模式，共设置地质标本鉴定、钻孔地质编录、实测地质剖面图绘制三大核心赛项，吸引了来自全国25所职业院校的48支代表队，共144名选手报名参赛。最终，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等3家院校获得团体特等奖。
2: 进入仲夏，云岭大地层林叠翠，四处生机勃勃。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领略自然之美。祝您晚安。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目前东南亚的降水铺展得比较广泛，在缅甸、老挝、越南北部、泰国北部、柬埔寨北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城市暴雨积涝和地质灾害。而在南亚则呈现出水深火热的戏剧性分野，孟加拉国、印度的东北部以及恒河平原一带受到季风槽和孟湾水汽输送的影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暴、大风天气频发。而在印度的中西部巴基斯坦一带，受到大陆暖高压和干热气流的影响，将持续晴热极端天气，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40度，要及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4度。伊斯兰堡晴，25到38度。平布小雨，15到24度。地利小雨，21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中雨，25到33度。万象小雨，26到34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中雨，24到32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7到29度。科伦坡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4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27到39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莫罕小雨，23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风起清平之路，季风南下，航海家郑和拔锚起航。季风北上，友谊使者满载而归。

0: 南来北往，因为我们面朝同一汪大海。风拂春林之声，同一片树叶在南亚化作阳光的芬芳，在中国是时间的味道。殊途同归，因为我们根植同一片土地。风越高山之巅，班列穿梭，钢铁动脉流通四海，光缆飞架，数字坐标互联两端，和和共生，因为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云南，一个有风的地方，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最前沿，正迎来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举办至今，南博会已发展成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国多边外交、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2022年1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0: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三年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节节攀升，至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回望来时路，九届南博会成功举办，累计吸引超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360多位省部级官员共襄盛举，500余万嘉宾客商共赴盛会。
2: This platform, this expo platform provides immense opportunity for all South Asian countries.
3: So I believe that this platform has huge impact on actually the grow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4: ครับเราคิดว่า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นาซีไตในครั้งนี้เป็นงา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ที่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หลายต่อบรรดาประเทศอาเซียนอาซีตะวันออก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แมนโซโปปะลาวเป็นการให้โอกาสให้แก่การพัฒนามือแบบหอบด่านระหว่างเราจีน
5: 南博会的举办使得中国与南亚之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成果丰硕，所以我们通过南博会的平台实现了双赢。
0: 数字无言，却掷地有声，每一次跃迁都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刻度。
6: 南博会是寻求长期合作伙伴、建立商贸连接的难得机会。
7: 巴基斯坦的参展商对于主办方的安排都非常满意。今年我们也期待有大量的企业来参加这次南博会。
8: 我们真的很喜欢参加像南博会这样的全球展会，来推广我们的产品。
9: 我们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为各国人民开创更美好的生活提供新的机会。
10: And I came here for searching the buyer, and I want to export in China.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2026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过去5年，中国累计进口货物服务超15万亿美元。未来5年，亚洲超大规模市场将向世界敞开更大的怀抱。长风浩荡，鼓动新时代的千帆。站在新的起点，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三十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继续立足南亚所盼、国家所需、未来所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航程上成
11: 乘风破浪，团结协作，共谋发展。2026，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1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4: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这里有大而香、薄而脆的库车大囊，这里有美轮美奂、世界闻名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这里有洁白醇香、细腻爽滑的老酸奶，这里有用清冽甘泉的冰山雪水制作出的各种美食，这里有庞大宏伟、古今交错的姑墨亭，这里的每份简单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安逸，这里的每份幸福是每个人最纯净甜美的色彩。回归简单，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阿克苏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西南部，两地距离大约666公里，处于乌鲁木齐与喀什两地的中间位置。这里水量充沛，地表水网密集，塔里木河、阿克苏河等河流在这里蜿蜒交错，灌溉着阿克苏肥美的农田和葱郁的植被。由于充足的日照，肥沃的河流冲击平原，阿克苏被众多美味甜蜜的水果选择，成为了著名的瓜果之乡。纵观世界，凡是成熟

0: 是兴旺的地方，必伴随着水的流淌。阿克苏因水得名，意为白水城，在古丝绸之路上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漫漫西行之路上重要的驿站之一。作为物流中心的阿克苏，文化发展也是多姿多彩，秋瓷文化和多浪文化从这里孕育，更加丰富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代表着阿克苏地区多样而迷人的地区文化特色。时光的流痕穿越千年，古丝绸之路上的灿烂文明孕育出神秘的秋瓷艺术和刀郎文化，大自然赋予了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俊美风光，历史则留给了这里珍贵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有人说阿克苏豪爽中不乏妩媚，那这个豪爽就体现在它的地貌上。城外是戈壁沙漠，站在城中心却可以看见常年不化的雪山巍峨耸立，而沙漠戈壁当中的河流湖泊、雪山下的草原和一条条雪水融化的涓涓细流，更是体现出别样的妩媚。有的城就是一道风景，带给我们百世芳香，这座城就叫白水城。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新疆的馕历史悠久，是新疆独特生存环境下农耕文化在饮食文明中的智慧结晶。随着时间的推移，馕饼中薄边厚、芝麻覆盖的样式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有了更多不同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融合见证之一。馕饼极好地涵盖了新疆的地域饮食特色，干旱缺水的新疆，馕饼便于携带并且久放不坏，给沙漠中长途跋涉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基础补给。对于新疆地区的很多人而言，有家的地方就有馕，馕在新疆的物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新疆人出于对馕饼的喜爱，还赋予了这种美味食物非常多的意义。不论是重要的日子还是日常生活中，馕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馕文化博物馆中游走，我在这里又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馕。举行婚礼时，长者会将蘸了盐水的馕掰开递给两位新人，吃了之后就不能反悔了。据说男女双方谁先吃到了蘸了盐水的馕，婚后家里就由谁说了算。馕和盐也象征着夫妻双方对爱情忠诚的誓言，这种馕被称为蘸盐的馕。作为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主食，农民在下地干活时也会带上馕，饿的时候来到河边，将馕扔到上游，在下游洗完手后，馕也从上游飘了下来，经过清水浸泡而变得更加软糯的馕被称为清泉馕。每逢节假日拜访长辈与朋友时，很多人们都会带上馕去看望长辈和朋友，以表示他们对长辈的尊重和对朋友的祝福，这种馕又被称为感恩大馕。库车县作为西域古人类的发祥地，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交汇地，西域秋瓷古国的故地，历史文化沉积厚重。当地人在继承先人制馕工艺的同时，也将这种美食的制作技艺不断发扬光大，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探索发展，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库车大馕出现，使馕文化进一步得到了衍生。为了把库车大馕做大做强，也为了传承和宣扬库车大馕文化，库车县投资建成了库车大馕城，占地20240平方米，而如此规模的大馕城，全新疆也只有这么一座。现在大馕城不仅只是商业旅游区，更成为了库车乃至阿克苏一张新的文化旅游名片。 2010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库车大馕，大而薄，香而脆，色泽黄亮，咸香味美，馕中之王，名副其实。听说在阿克苏的科平县还有一种馕也极具特色，当地人把它称之为飞舞出来的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别急，我带着您一同去看看。在科平，女人不会打馕就像男人不会放羊一样，那日子简直没法过了。馕打得好，男人们都伸长了脖子，顺着香味儿就追上门了。这位老奶奶当年就是凭着这股子魅力把丈夫吸引过来的。奶奶和她的儿媳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阿克苏非常有名的恰皮塔馕，又叫薄皮馕。制作薄皮馕的面团需要反复用力地揉制出来，把发好的面团压扁，在撒着面粉的案板上飞快熟练地旋转擀制，几下就擀成了薄薄的面饼。这时女婿将擀好的面饼平铺在馕托上定型，用力贴在馕坑壁上，只需十几秒的时间，馕饼就鼓出气泡熟透了。在噼啪燃烧着的杏木火苗腾腾的馕坑里，女婿徒手将馕饼抓出，高高的抛起，旋转飞舞着落回手中。透光焦黄的薄皮馕喷香松脆，劲道耐嚼，实属一绝。奶奶的儿子也正在制作科平羊羔肉，看来我今天是有口福了。
1: 那现在摆在桌上的呢，就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平县的薄皮馕，哇，真的是很薄哎！快半天大哥，这个它是不是咱们科平县的特色？
2: 对对，我们那个当那个我们中国里面的那个新疆阿克苏啊，我们科平县都有，别的地方没有那个东西。我
1: 全中国只有科平有，
2: 我们科平就有，别的地方。
1: 哇，那你赶紧让我再拿一会儿。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阿克苏科平的薄皮馕跟我们平时见到的馕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这个馕是软的，看它摊在我的手上，而且非常薄，目测它只有一个一毫米，有点像是咱们内地朋友的吃的那种卷饼、煎饼，但是呢，这个味道呢又是从馕坑里沾着那个有一点淡淡的吃杏子的那种香气，反正哎呀，很神奇的一种东西。这应该也算是咱们阿克苏的一道特色的美食了哈，快半天大哥
2: 啊，对，
1: 特色美食
2: 啊。
1: 哎，说完了这个馕呢，我看这个肉放着好久了，我都馋得不行了。这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清炖肉是不是？清炖羊肉
2: 啊，对，清炖羊肉。
1: 咱们这边做清炖羊肉的时候会放什么调料在里面？还有一些配菜，什么胡萝卜啊、青菜啊什么？咱们这边放什么？
2: 不是，我们开平山的那个全蘑菇最好了，这个
1: 啊，浅麻果 啊，我知道这个。
2: 我们特色的这个还是最好的那个。东西是荞麻菇，
1: 这个我知道，我听说过荞麻菇，它是被誉为这个新疆的咱们这个人参嘛，它是有这个药用价值。
0: 荞麻菇对于新疆人来说是一种珍贵如人参的食物，新疆人种植食用荞麻菇已经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荞麻菇也被称为长寿圣果，在阿克苏地区是很多人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科平县是全疆品质最好的恰麻谷生产地之一，也是中国有名的长寿之乡。科平羊肉也是新疆阿克苏的特产，以肉质细嫩无膻味而闻名，在全疆享有盛名。
1: 怎么吃啊？这个饼，这个馕饼，就是吃一口馕饼，吃一块肉，然后吃一块这个，还是说他们有没有什么咱们吃的方法？哦，馕饼卷着吃啊，一看你这个手法就是天天吃这个饼卷肉啊，快板娘大哥。
2: 啊，我，
1: 你爱吃肉是吧？
2: 如果是现在一次，起码这个天天都是，去的上这个呢。
1: 那我吃了啊。
2: 嗯，怎么样啊？
1: 这个馕饼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馕也不一样，那个馕厚一点，而且硬。然后这个其实也挺硬的，有很有嚼劲儿，但是它和肉上的这个油 一综合之后呢，这个饼就软一点了。
2: 对对对，
1: 这个馕饼也是有点甜甜的味道，感觉有点那个植物杏子的那种香气哈、啊，非常好，
2: 非常好了。如果有时间嘛，这个我们地方来嘛，这个
1: 好好好，
2: 太
1: 谢谢，一定来，一定来，一定来。
2: 来吧，
1: 吃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平的薄皮馕。还有这个在盐碱地长大的特有的科平羊肉，再配一口我们科平最出名的小人参、卡马骨，这三种宝贝融合在一起的味道，其实就是人生的味道，爱的味道。这种味道，我觉得只有你亲自来到了我们的科平县，吃到您的嘴里，你才能体会它这里边的这个奥妙。就感觉很神奇的那一种配合，太好吃了。
0: 馕包肉在全江各地都能吃到，因为制作方法不同，口感和味道也大相径庭。而我今天吃到的薄皮馕包肉，是能让我留存在记忆深处最久最久的。可以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馕。薄皮馕包肉将馕和羊肉这两个新疆特色组合而成，就像包子稀饭、豆浆油条、拌面烤肉一样，一个都不能少。来到阿克苏，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少，那就是刀郎文化。这里有大而香、薄而脆的库车大馕，这里有美轮美奂、世界闻名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这里有洁白醇香、细腻爽滑的老酸奶，这里有用清冽甘泉的冰山雪水制作出的各种美食，这里有庞大宏伟、古今交错的姑墨亭，这里的每份简单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安逸，这里的每份幸福是每个人最纯净甜美的色彩。回归简单，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阿瓦提县坐落于科平县的东部，距离阿克苏市区58公里。神秘的刀郎部落就坐落于阿瓦提县境内，占地面积8000余亩。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刀郎部落里生长着一种有6500万年历史的古老树种——胡杨树。刀郎语叫托胡拉克，意为最美丽的树，造型奇特，铁杆球树，龙盘虎踞，姿态万千。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傲居雪中，都壮美如画。拥有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刀郎文化，通过历史遗物、原始生活场景，完整地展现出刀郎人的建筑、饮食、手工制作及生活民俗等文化，步入刀郎农民化长廊，一幅淳朴美好、色彩绚丽的生活长卷展现在我们面前。跟着讲解员回溯时光，找寻刀郎人家的温暖味道。
3: 到了秋收的环节呢，也就是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这里过秋季的这个节日是要进行大型的庆祝，这里面呢就是迎接秋天的来临，五谷丰登的日子。然后在我们这里面呢，首先制作好吃的啊，就是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幅画当中，进行搓制新疆最早期到现在为止最传统的一种美食，我们叫拉条子。拉条子是我们最主要的主食，这个呢就是画的比较夸张的一种手法啊，农民画的一种特色。这整个河流呢是直接流进了饭锅里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1: 纯天然的这个。
3: 对，这边呢是进行咱们的一个庆祝活动啊。这幅画当中体现呢有我们这里面的民间传统的刀郎母卡姆的一个演唱，进行庆祝杏子熟了，盘中呢就是杏子。然后在里面呢，就最中间呢是看到的咱们这里面呢最传统的一种乐器叫卡伦琴。
1: 卡伦琴
3: 啊，弹奏难度最大的。主要呢，我们的刀郎母卡姆有四种乐器所组成，有我们的卡伦琴、这边的手鼓刀郎矮杰克，还有这个刀郎矮杰克和我们的刀郎惹瓦普啊，这个是惹瓦普。
1: 还很热闹哈、这个秋季的时候。
3: 对，秋季的时候，亲戚朋友们会坐集在一起，吃着这个美食，

0: 构想着这个瓜果，新疆呢有瓜果之乡的美誉，这里面呢就少不了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苹果、哈密瓜呀，这些的都是每家每户自己呢都会种植的啊。
1: 所以说呢，我们到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都会准备这种特色的伞子，象征着大家呢团结一心的意思。我们现在看的这幅农民画呢，是展示的我们中国呢，在我们新疆最有名的一种农作产物，也是我们阿瓦提县的主要经济作物，就是咱们的棉花啊。我们阿瓦提县呢也有中国棉城、刀郎故里的这样的一些称谓。然后在这里呢是体现的，还有我们到每年秋季会进行丰收的我们这里面的特色的葡萄饮料，运用我们当地呢最有名的一种葡萄叫木纳格啊，当地最有名的木纳格，还有这个新疆红等多种葡萄呢进行混合做成的葡萄饮料木萨莱斯。
2: 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刀郎人，不仅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也用智慧和双手创造出富有地域特色、绚丽多彩的精神财富。以农民画为代表的刀郎文化，带着极富生活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原始形态绘画艺术，正逐渐成为现代民间绘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匹黑马，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魅力，在当今国内外画坛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很难想象，这样一幅表现美好生活的幸福长卷，是出自当地农民之手。我们在惊讶的同时，也感叹着劳动人民的伟大。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打扰了，打扰了。哎，老师，哎，咱们这个农民画是不是咱们阿瓦提的一个特色？
3: 就是啊，阿瓦提的啊，好多年了，现在你
2: 哦，
3: 换了。
2: 我看这个画上面每个表现的都不太一样，主要都画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呀？咱们的农民画。
3: 就是那个阿瓦提特色的生活，还有那个阿瓦提什么。那个文化，
2: 全
3: 那个巴扎上跳舞，
2: 主要就是表现了咱们的阿瓦提当地人民的一个平时的一个生活状态，把它画在了画板上，是不是？
3: 啊，对。
2: 哎，咱们这个画面一共有多少个画家？
3: 19个画家。
2: 19个呢？哦，哎，我看那边那几个老师他是画在画板上，然后我看您还有这个老师，我看你们画在，这是手鼓吗？
3: 手鼓啊。
2: 这个画在手鼓上也是咱们这个当地特色吗？
3: 就是那个场面，就是那个农民画嘛。农民画就是那个阿瓦提的。
2: 就是它可以画在手鼓上，也可以画在画板上。
3: 可以。
2: 哦，是这样的。这个我能不能也画两笔？
3: 可以。
2: 您给我教一教怎么画。我也得把它放在我腿上是吧？
3: 好。
2: 这个是他的那个裤子是吧？
3: 裤子啊。
2: 就。
3: 还加上。
2: 哦，这。哎呀，就有点紧张这个。就这样涂就行了是吧？就按着这个线是吧？哇，手都有点抖。
3: 可以啊。
2: 就这样啊。感觉画的像牛仔裤啊这样。我把他这个裤子画完。哎呀。
3: 好了。
2: 这样就好了是吧？我把这张画完。哎，这个还挺上瘾的这个。
4: 劳动创造了艺术，艺术丰富了生活，生活滋润了具有艺术气质与审美情趣的心灵，让视野随生活而广，让时光如墨香淡然。农民们将与沙漠抗争的生活艺术升华成彩色的图案，绘制在画板上，使整个县城都焕发出了新的光彩。这里有大而香、薄而脆的库车大囊，这里有美轮美奂、世界闻名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这里有洁白醇香、细腻爽滑的老酸奶，这里有用清冽甘泉的冰山雪水制作出的各种美食，这里有庞大宏伟、古今交错的姑墨亭，这里的每份简单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安逸，这里的每份幸福是每个人最纯净甜美的色彩。回归简单，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听亚生江库尔班老师说，在阿克苏除了农民画享誉国内外，还有一种特产也让阿克苏名声大振，它就是老

0: 酸奶。老酸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传统饮食，已有近千年的饮用历史。所谓老，便是用最传统地道的方法制作出来的固态酸奶。制作这种老酸奶工序并不复杂，只需煮奶、盛碗、放饮、发酵四道工序。煮奶时，奶皮子是整道老酸奶里最具有醇香风味的部分，绝不能打掉。水瓢不断搅动，舀起牛奶高高扬起又落下，使牛奶浓度更高，这样做出的酸奶才够粘稠。待牛奶凉温后，倒入瓷碗中，每个碗里加入一小勺酸奶引子，搅拌均匀。在碗口上盖上档板，用一层层的毛毯、棉被盖严封实。约八小时后，借着炕上高温形成的酸奶上层会浮着一层完整的厚厚腻腻的奶皮，美味的老酸奶便做成了。那这个就是我们阿克苏最正宗的老酸奶，
1: 对，
0: 已经摆在桌上了，哇，看着就特别好吃。谢谢大姐，谢谢
1: 谢谢。
0: 哎，迪丽小姐，你帮我赶紧问问大姐，她这么好的做酸奶的手艺，她是跟谁学的？
1: 大姐说的，她小时候十二岁的时候开始学，跟妈妈学的。她结婚了后，跟买酸奶，现在到二十五年了吧？
0: 哦，二十五年了，已经跟妈妈学这个，
1: 对对，
0: 那等于是妈妈以前也在做这个，
1: 对对对，
0: 酸奶生意哈。
1: 嗯，
0: 真是好厉害，好厉害。哎，那这个酸奶咱们大姐家每天能卖多少公斤啊？
1: 嗯，二十五公斤，二十五公斤。
0: 二十五公斤牛奶。
1: 牛奶
0: 啊，
1: 主持人尝一下吧。
0: 啊，好好好好。
1: 对，外面酸奶确定不一样，这个。
0: 这个啊，
1: 嗯，
0: 好，这你说的啊。
1: 等一下，等一下，先。
0: 哦哦哦，
1: 白糖
0: 啊，白糖，白糖，白糖。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刚早就想吃了。
1: 怎么样？吃吗？
0: 嗯，这个吃进去之后感觉它不像以往的酸奶是那种液态的，很稀啊，这个感觉很稠，感觉像是那种像是那种固态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有酸，有酸的口感，但是是完完全全保留了牛奶当中那种醇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点，怪不得人家说阿克苏的老酸奶特别好吃呢，真的是名不虚传，好吃，大姐，亚克西，我再吃一口。
2: 老酸奶外观如嫩豆腐，口感细腻爽滑，用调羹咬着吃，更是醇厚浓香。那醇香无比、鲜嫩爽滑的滋味，喝了便会停留在味觉记忆中，再也忘怀不了。饮食习惯会伴随人的一生，饮食印记也在代代相传着延绵不息。火锅是中国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炉制炭火，使锅汤常沸以煮熟菜肴，随煮随吃，为餐桌平添几分热闹的气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和乐团圆的最好诠释。
3: 那艾凡大哥，这个就是咱们店最厉害的土火锅了是吧？
4: 对，就是我们新疆阿克苏的土火锅。
3: 哎，大哥，我看你这个锅呀，好像跟我们以往见到那个土火锅那个锅不太一样啊。
4: 哎，这个锅有故事哎。
3: 这锅还有故事
4: 啊？
3: 说说看。
4: 这锅我爸从北京带过来过，十九岁了都。
3: 十九岁
4: 啊？
3: 还是从北京买的？
4: 从北京带过来的。
3: 为啥专门要去北京买这个锅呢？
4: 这个锅由我爸从北京，我小时候在阿克苏呢。
3: 嗯。
4: 那时候我爸到北京做生意去了，那时候我六七岁，我爸在那边烤羊串。然后在阿克苏调皮地上调皮、
3: 嗯，
4: 喜欢玩。然后我爸说得给我妈打电话，那时候电话也没有，在电话厅里边有嘛。然后说给我妈联系好了以后，让我到北京去呢，在北京待吧，在我旁边给我帮个忙。
3: 对，
4: 所以我到北京去了，去了以后我爸有东直门有一家烤肉店，我爸开的，这隔壁有一个卖涮羊肉那个肉片。
3: 嗯嗯。

0: 不骗你，不骗我说的八大店什么呀？我说的涮羊肉，那这个咋吃呢？这晚上，晚上我再到家以后我给你做，先尝一下。行，我们晚上下班了，一回家以后啊，没这锅，拿着炉子，炉上面放做饭的锅，一放一会儿，拿着两斤肉，我爸拿着油白菜、粉条什么的拿过来了，一口我跟我爸吃的，哎，挺好吃的。我说，哎，明天天亮了以后，晚上一直吃饭的时候，家里做饭呢，说，爸，我还想吃涮羊肉。我爸说，哎，咋了？我说特别好吃，我就喜欢吃。我爸说行，这样子做着差不多一个礼拜三次四次，我就喜欢吃涮羊肉。然后我爸嘿觉得。专门给我买一个锅，就买一个锅过来了。
1: 对，
0: 过来以后在家里给我做的吃啊，然后就我们回到新疆来了，然后我爸就带了两个锅，现在十九年的历史的锅，十九岁了都。
1: 是这样从北京来新疆的。当时把这锅带回来是准备是自己家里用的还是准备要？
0: 我爸就是梦想在新疆开一家涮羊肉店，到时候那机器也买过来了。
1: 哦，那个切羊肉那个
0: 啊，对，
1: 也全都买回新疆了
0: 啊，买回来了，一直没用，还家里有呢。
1: 哦，哎，但是我觉得叔叔这个梦想是想开一个涮羊肉的店，
0: 涮羊肉店，
1: 我觉得他这个梦想是因为当你小时候、
0: 啊、喜欢吃，
1: 是
0: 这不为了我，我爸
1: 父亲爱你才是因为要
0: 对对对，
1: 那最后这个店开起来了吗？
0: 没开，没
1: 当时
0: 说就没开这涮羊肉店，然后我爸觉得再等一等，等一等，到新疆以后这锅新疆没有，就开一家店就两个锅，不够，然后吧带着带着，嘿，听说有喀什有，我爸跑到喀什啊，拿十五个锅，
1: 十五个
0: 啊，然后就开起来了，
1: 开起来了一个这个土火锅的火锅店。
0: 土火锅店，
1: 当时是咱们阿克苏的第一家吗？
0: 第一家。
1: 第一家的，
0: 第一家倒是二十块钱，就一锅，
1: 便宜啊！
0: 那时候羊肉便宜，羊肉八块钱，七块五，
1: 对对对对，
0: 那时候倒是便宜呢。来，我给你弄点汤来，
1: 对对对对，
0: 我给你加上点汤来，这汤也尝一口。
1: 谢谢谢谢。哎，我看这个汤都煮了很久了。
0: 来，给你加上点肉，这是羊排。
1: 羊排啊！
0: 啊，
1: 是羊排。这边的咱们这个土火锅每天用的肉都是当天新鲜宰的。
0: 对，新鲜的，就是当天早上宰了一会儿之后直接拿过来。
1: 肉很嫩。
0: 嗯。
1: 这个羊感觉应该。
0: 这是小羊。
1: 不大吧？应该。
0: 嗯，不大，就是十公斤和十一公斤左右。
1: 有要求吗？就是每天的肉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多少公斤？
0: 对，我们就是用的就是小羊，大羊不用。大羊用的话呢，它肉是老的硬。
1: 嗯嗯嗯。
0: 有些人吃不了。
1: 这个肉，照着有弹性。
0: 啊，对。
1: 然后非常的嫩。
0: 嗯、这小羊嘛，就是小羊嘛，就是那样。
1: 我喝口汤，喝口汤。
0: 嗯。
1: 这汤还加辣椒啊。
0: 嗯。
1: 喝一口这个汤，感觉身上都暖暖的，让人。
0: 嗯。
1: 觉得父亲特别伟大，
0: 对，就
1: 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小的时候爸爸有这个心愿，我其实觉得还是因为，就是因为你喜欢吃，
0: 对，就为了我就喜欢吃，就到后来就是顺便就带两锅，就是为了我，
1: 叔叔就潜心研究了这个做火锅的这个方法，
0: 嗯，
1: 然后为了你，为了他的儿子，
0: 对，
1: 开了一家火锅店，然后把这个技艺再传承给您，让您现在这个事业也是蒸蒸日上。真的是为你这个父亲要点赞。
0: 对对对，
1: 那来，那我们就干一杯。
0: 好，来干一杯。
2: 时至今日，那些充满回忆和装满故事的土火锅没有让舌尖上的美味消失，而是继续演绎着自己的味道传奇。这里有大而香薄而脆的库车大馕，这里有美轮美奂世界闻名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这里有洁白醇香、细腻爽滑的老酸奶，这里有用清冽甘泉的冰山雪水制作出的各种美食，这里有庞大宏伟、古今交错的孤墨亭，这里的每份简单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安逸，这里的每份幸福是每个人最纯净甜美的色彩。回归简单，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就像阿克苏新河县的新河鲁哥一样， 它带给人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诱惑，还有记忆里的浓郁飘香。在新河县，勤劳质朴的人们对鸽子情有独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养鸽子的传统。当地人一直视鸽子为上好的补品，是由于鸽子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野味十足。新河卤鸽是当地有名的一道菜肴，在卤制过程中加入当地的香料和滋补草药，香郁扑鼻，具有滋阴降火、调和气血、消食健胃、提神醒脑的功效。
3: 陈总，这个就是咱们新河县的特色美食名片，卤鸽子是吧？
4: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家的招牌菜，陈氏卤鸽。
3: 哇，真的看起来是油光锃亮哈。哎，其他两道菜是什么呀？
4: 这个是香醋鸽子，
3: 香醋鸽子
4: 啊，然后这个是炒鸽子。
3: 哇，好香啊，真是。哎，刚才我看门口有好多人在排队。咱们这家店应该是一个老店吧？
4: 啊，对对对，我们家这个店现在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
3: 咱们这还是祖传的。
4: 啊，是的，是的。当时嘛，就是我爷爷，然后，是知青嘛，到新疆来，然后就是慢慢琢磨，然后就发明了这个卤鸽子，然后还交给了我的父亲，最后父亲又传给了我。
3: 哎，陈总，爷爷当年来咱们新河的时候，街上有卖这个卤鸽子的吗？
4: 没有。那会儿我爷爷来新疆的时候，发现这儿的人喜欢养鸽子，喜欢吃鸽子，但是做法特别单一。
3: 哦。
4: 后来他就琢磨着看能不能研究出别的什么做法。后来慢慢的他就发明了这个卤鸽子。
3: 那等于说爷爷应该算是咱们新河县卤鸽子的创始人了。
4: 那必须的。
3: 哇，太棒了。
4: 边吃边聊。
3: 好好好好好。
4: 来，你先吃个腿。
3: 哇塞。
4: 啊，
3: 那我就先吃了啊。
4: 好好。怎么样味道？
3: 这个鸽子肉。哇，这个特点太鲜明了。它肉质非常的细。而且呢有嚼头。感觉有嚼头。而且这个卤鸽子这个卤味啊非常的浓郁。
4: 对。
3: 这应该卤了很长时间吧。
4: 这个基本上在四个小时以上。
3: 四个小时以上，
4: 对，
3: 这么一只小鸽子哈。
4: 对对。
3: 那您再给我们说说，除了这个卤鸽之外，这两个菜式是怎么做的？
4: 这个就是香酥鸽子，香酥鸽子嘛，就是我们卤好之后，然后在油里面炸一下，然后撒上一些自己配的调料。
3: 我刚闻着感觉有点像是那种椒盐那种调。
4: 啊，对对对，我们就撒了椒盐，您可以尝一下。
3: 哎呀，这下手吧，这个
4: 好下手。
3: 来，我自己我就瞪了啊。
4: 可以。
3: 哎呀，这个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外焦里嫩。
4: 对，
3: 而且这个虽然它现在放了半天了，但是呢感觉这个皮儿还是那种脆脆的。哎呀，这个喝酒的时候这一定是一道好菜。
4: 对，这就是它的特点。来我们这儿喝酒的人特别喜欢点它。
3: 是吧是吧。
4: 对。
3: 咱们店一般一天能卖多少只鸽子？
4: 一般大概卖三四百个吧。
3: 一天啊？
4: 对，一天。
3: 三四百个。
4: 对对对。
3: 天哪。这个呢，这个也给我们说一下。
4: 这个是炒鸽子。
3: 就是爆炒。
4: 爆炒鸽子，这也是一道下酒的好菜。可以尝一下。
3: 哎，这个是用咱们这个卤鸽炒的还是？
4: 没有，那个是拿那个新鲜的鸽子。
3: 哦，是生的。
4: 生鸽子，新鲜生鸽子，嫩鸽子那样炒出来。你可以尝一下。
3: 这里边有什么特别的佐料吗？我看着有这个。
4: 调料嘛很普通，就是什么生姜、大蒜、辣皮子、青椒之类这样的。花椒啊，这样子，
3: 但是感觉吃到嘴里感觉很入味儿，就是那个干辣皮子的味道，还有这个青椒，所有的东西，还有花椒，我吃的感觉还有花椒的味道。
4: 对，
3: 有点麻。
4: 是这样的，
3: 但是一样是保持那个肉的那个特别的有嚼头。
4: 它这个土鸽子就是这样，它跟那个养殖的不一样。这个它是放飞的。老乡养鸽子，他有一个习惯，白天把鸽子放出去，让鸽子在外面飞， 它非常方便，可以找什么虫子呀、草莓啊之类的，啊，这样吃。
3: 哎，鸽子还分很多

0: 种吗？
1: 分，这必须的。
0: 你给我说的都分哪种？
1: 嗯，鸽子它就是有一种，像我们这样的是土鸽子，属于说半放飞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野鸽子，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纯饲养。

0: 对对，像周边县市的朋友，经常就是，会慕名而来，专门过来吃鸽子这样子。
1: 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客人？我们说，
0: 有的嫌麻烦，然后他就光吃胸脯。
1: 胸脯的肉，胸脯的肉相当
0: 于，因为他鸽子小嘛，腿干，他感觉没多少肉，他喜欢吃纯肉那种，他就把胸脯撕下来吃了，还有的扒皮的，不吃皮的。
1: 胸脯的肉会不会有点柴？
0: 胸脯肉它肯定没有腿和翅膀的肉那么筋，但是都还可以吧。我们家鸽子卤的时间长，比较入味。
2: 大师呢，念来一个
0: 啊。好，谢谢。
2: 其实这个各有各的味儿啊。叔叔今天还炒菜吗？
0: 他炒的少，除非忙不过来的时候，
2: 帮
0: 帮忙。
3: 金河卤鸽以其独特的卤料配方和味道，吸引了大批过往食客驻足品尝。现在很多人都在做卤鸽生意，这些年来，金河卤鸽已走向全疆，飞到全国，成为阿克苏乃至新疆的一张新的旅游文化名片。在阿克苏这座千年古城中，你会发现岁月之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古韵之美在于它的永恒生命。阿克苏不仅承载着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还散发着深邃而独特的文明之光。穿越千年的历史之美，感受东西方文明的初会时光。来到姑墨亭的二层城楼前，一组驼队青铜雕像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过往。站在城楼上远眺，感受千年古城之美。高耸的龙柱分裂，华美的舆图铺展，在姑墨亭新建的姑墨书院里，朗朗书声和铮铮琴音正在传承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这个古今穿越、繁华和没落交融的诗画里，是历史文化的重现，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也是生命延续的宣誓，将会照耀在每一个走进它的人身上。在许多人的心里，会把阿克苏称为大美白水城。在这里，我看到了美轮美奂世界文明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我喝到了洁白醇香、细腻爽滑的老酸奶，我尝到了用清冽甘泉的冰山雪水制作出的各种美食。回归简单，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
0: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1: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很渴望这个。
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0: 我再投10万。
3: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们现在开会，
1: 诸位，我今天早上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呢就是和我们对接几个月的一个境外投资人，他现在对我们汇拨的，客户数据及市场占有份额非常不满，现在我们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融资，所以我把大家召集过来，啊，我们在一起。
2: 商讨一下对策，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没有？穆恩，来，你先说说。董事长，您就没有考虑过引入其他资本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那位老股东他力推的这位海外投资人，如果他真的有投资意愿的话。 不会拖那么长时间吧？我个人觉得，他并不是真心想要投我们。我建议呢，您给他设个时限，要么投进来，要么放弃，别总是吊着我们。嗯。
1: 哎，大家呢，都可以说一说啊，甚至包括。 其他的投资人也可以给公司引荐呢。啊，我在这儿跟你们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汇泉是一家正规公司，在社会上也是非常有分量，我们也尊重市场规律。这一点来讲，请你们放心，如果这个融资的项目谈成，我会按照融资总额。 拿出2%作为你们个人的业务提成。
2: 董事长，我这儿呢倒是认识一些投资界的朋友，而且他们都有这方面的能力。

0: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会分别跟他们去谈，看看他们有没有兴趣。嗯，最好啊，别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投资人，因为有他们在，他指手画脚的，这很难伺候。
1: 明白。不过我要声明一点啊，若是这笔投资谈成了，提成我会拿。我提议啊。
2: 把这笔提成拿出来给大家谋福利啊！哎呀，董事长，你呀慧眼识珠。小总，大格局啊，嗯，人品、能力都是一等一的。是啊，小波呀，今后我无论在外开任何会议，你都要跟着我。我需要让他们所有人看一看。
3: 我们汇全今后发展的希望，对不对？大家好啊，先来给大家介绍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德源大蒜。老师，这个大蒜和其他大蒜有什么区别吗？问得好啊！
4: 咱们这个德源大蒜啊，产自于成都市天府水源地啊，它不仅历史悠久，远近闻名，而且它香辣可口。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它的蒜素含量远远高于普通的大蒜。哎，那大蒜虽然好，可是我们吃的不多呀，有没有那种我们天天在餐桌上都能吃到的蔬菜呢？
3: 那我再来讲讲其他几种吧，就比如说啊，同属于我们天府水源地的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
4: 的云桥圆根萝卜，那如果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就是有人会问，这个萝卜为什么这么好吃？大家知道怎么说吗？
3: 那老师，你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4: 我们云桥圆根萝卜呢，产自于成都平原腹地，三河加硫区域，地貌属于漫滩一级阶地，土壤以土质含沙量较高的油砂田为主 ，pH 值在 6.2到6.6之间，有机质含量非常之高。还有一种啊，我们常吃到的蔬菜就是我们的。 酒黄，在2009年7月10号呢，国家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唐源酒黄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大家看到啊，我们这个唐源酒黄啊，色泽如玉，肉质脆嫩，水分多，纤维少，香气浓。它的营养价值呢非常之高，特别富含硒、磷等营养成分，这个是其他酒黄没有的啊，大家一定要去品尝一下。
5: 刚结束，怎么样，老万？第一次做培训，感觉怎么样啊？
6: 说实话，有点紧张。哎，不过我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主要是学员们都摩肩擦掌的，特别愿意为助农兴农出一份力。
5: 其实他们普遍认为啊，咱们这个当地的农副产品啊，真的是质量好，而且呢，食用广泛。就最主要的是啊，它这个生态无污染、绿色，这个非常符合现代的需求，
6: 所以我觉得它市场还是蛮大的。
5: 那肯定啊，你对你们家乡的这些特产都那么熟，肯定没问题的。哎，老万，我这有个电话，我先不跟你说了啊。行吧，
6: 那你先忙吧。喂，小北。
7: 嗯，是我。好久没联系了，你最近好吗？
5: 我挺好的，应该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好过。那天闲的匆忙，要不哪天有时间，我再去看看你吧，还有你儿子。
7: 谢谢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在江城了。啊，你放心，我已经没和以前那样了。
5: 那你到底在哪儿啊？
7: 哎，这样吧。 我现在跟你打个视频，你看一下我现在在干嘛。好，小北，好久不见，你看一下，我身后这片，这些绿油油的，看到了吗？我跟你说，这些全是生菜，我现在在农村的这个菜地子里。我最近在忙着做这些农村的直播助农带货。回头啊，我把这些蔬菜给你寄寄箱过去。 你给安检察官啊和队长他们也都分一下，哦，你看一下啊。
5: 我最近这些在抓、打包、销售还有生产，整天从早忙到晚的，特别充实。怪不得一直联系不到你，原来你在做直播带货助农啊。
4: 哦，当然，现在不是我一个人在做，我和我的朋友们成立了一家公司，最近我还招了一批网络主播。
0: 不是和以前那个直播一样，
4: 现在做的是正经直播，帮忙把这些农民辛辛苦苦种的菜都推销出去，现在才是最重要的。
1: 梁颖，我真为你高兴。那我们，
4: 小北，其实当时和你说分开的时候，我也挺难过的。
0: 所以想到我朋友家乡这边来散散心，但是这边的风土人情让我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了。
4: 在这田里晒晒太阳，我突然也就明白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了。就想回到我熟悉的网络里面，去干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能够帮到一些人，那就更好了。
1: 我去找你吧，我可以帮你，咱们一起做。
0: 小北，我现在可以特别负责任、特别坦诚地跟你说，我们俩之间真的结束了。之前的那段感情应该就只属于那段混乱的日子里，我现在不再是以前那个
4: 可怜的被欲望困在里面的女人了。我不再依赖你了，所以对你的感情也就渐渐消失了。
0: 我现在每天都很充实，我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特别有意义。我希望你也能够找到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过去真的谢谢你，我希望我们一直是朋友。
1: 你找到了方向，那我呢？我也想过这种有意义的生活呀。
0: 你也可以啊，
4: 你现在在网上流量那么大，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些事情，
0: 比如说现在有那个反诈宣传，我觉得你也可以试着做一下，可能也能帮到一些人呢，对吧？嗯。
3: 梁姐，深圳酒店跟你谈长期供货的事儿。
4: 哦，来了来了，小北，那我先忙了。我希望你越来越好，咱们下次见。

0: 永刚啊，
1: 哎，肖总，
0: 你真的把毒给戒了？
1: 真的戒了。
0: 最近工作表现不错，部门内外的人都对你夸赞有加。好样，
1: 肖总，多亏有你。哎，肖总，你听说了吗？最近公司上下都在传，说董事长特别器重你，还有人说有意要培养你当接班人。真好，终于是实至名归。以前那赵继凯总看不上你，现在没有绊脚石了。
0: 记住啊，以后这些话在公司里面少说。
1: 对，肖总，我还有个事儿想求你。
0: 说。
1: 我那个奖金能不能先打给我点儿？不是啊，肖总，小娇不是刚生完孩子吗？她身子骨还虚着呢，我想给她买点补品，去娘家看看她。自从上次那事儿以后，我也确实是没有脸去那儿。肖总，你也帮我多跟她说几句好话。
0: 这些话呢，别让我传，你自己跟她说。
1: 哎，老婆，你怎么来了？你从娘家出来了？
2: 难不成你让我父母养俩孩子一辈子呀？
1: 啊，对对对，那不能，那不能。老婆，我真的已经戒了，我发誓，我以后真的，我再也不会碰那个东西。
2: 好了，别发誓了，肖总都跟我说了，最近确实改变了。
0: 行了，少在公司里面撒狗粮。看来这张银行卡我该物归原主了。
2: 这什么意思？
1: 这是我的工资卡，我一直放在肖总那儿保管，就是以防我再出现什么问题。老婆，
2: 你真的得好好谢谢肖总。
0: 另外呢，我在卡里面存了一些钱，是我的一点心意，至于怎么用，随你们。
1: 那可不行。
0: 那行了行了，别矫情啊。祝你们幸福，好好过日子。
2: 谢谢肖总。永刚，不行，到时候你还是把这些还给肖总，咱们可不能这样拿人家钱。
1: 先放着，我以后一定努力再还给肖总。我欠肖总的实在太多了，欠你的更多。
3: 不好意思啊，处理有点事情。听说你想找我代理。
4: 您好，吴律师，李一堂。
3: 汇泉的李一堂，赵继凯的女朋友。
4: 我做一下自我介绍，更正您一下，我现在已经不再是汇泉的李一堂，而是您的同行，跟您一样。您可以称呼我李律师。还有啊，我跟赵继凯已经不再是男女朋友关系了。
3: 我很明确地跟那些打招呼的人说过，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的联系。你还来这么找我干什么？
4: 我是来帮您的。
3: 别开玩笑了，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陪你恶作剧。
4: 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在乎钱天心的生死，委托我无论如何要帮他做轻罪辩护，但是我碍于身份的原因，又不能亲自出庭，只能仰仗您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那位朋友代付的第一笔律师费。吴律师，您让一个女孩子这么一直伸着手，可不绅士啊！请你收回去。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一个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本分，但前提是要程序合法。如果说……
1: 你要是想给我高额的律师费，让我去做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对不起，咱们免谈。哎，吴律师真的是业界的一股清流啊！前天新案的法庭上，您的辩论着实精彩，可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让我替您深感遗憾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据我所知，您最擅长的就是这种跨国刑事案，
1: 本想借着钱天心的这个案子迎来事业的新高峰，但没想到却遇到了滑铁卢。您的当事人一心认罪，不惜求死。您作为律师，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不得不配合。
3: 落了个哑巴吃黄连。你想的太多了，没有这回事儿。我劝你不要妄加的猜测啊，强作解人。
1: 嗯，是吗？这可是我调查到的结果。
4: 吴律师啊，听说你最近接了一个跨国大案，天价的酬劳。
1: 这笔钱烫手啊，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什么事儿都做不了。既做不成轻罪辩护，反而还有可能让他承担没有的重罪。这个事儿要是真如他们的愿望判下来，我也就成了业界的笑柄了。酒后吐真言，吴律师，该不会连自己说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4: 你到底是什么目的？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帮钱天心，我想请您帮我一个忙。 保证能对您的当事人钱天心起到减刑作用。好，什么忙？你说。老
4: A，
1: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我们必须全力一搏。你不是我的委托人，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思路来操作？钱天心是您的委托人，他为了一个自己在乎的人泰然求死。 而那个人却利用他，摆布他，甚至用他的身。

0: 去威胁另一个深爱她的男人，达到自己逍遥法外的目的。您忍心眼睁睁看着您的当事人被欺骗、被蒙蔽，去担下那些自己本没有犯过的罪行吗？您甘心自己接下的案子输得不明不白吗？
1: 有一点啊，你要搞清楚，我的委托人不是钱天心，是 F 国的她的老公。我必须要尊重雇主的意愿，我绝对不可能随便的去解除这个代理协议的。
2: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两全之策，就是在钱天心他承认他这些所犯的罪行的情况下，我从其他的方面去为他寻求突破，为他减罪。虽然说这个希望很渺茫，但是我也不可能去做突破我律师底线的事情吧。
0: 吴律师呀，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的雇主那个 F 国的人，不管他背地里怎么想，至少他明面上还是希望您能做轻罪辩护的，所以您并没有违背您雇主的意愿。只要您不把我这件事情告诉您的雇主，既可以帮到您的当事人，又能挽救您的职业名声，何乐而不为呢？

0: 好，我答应你，君子协议，口头达成。
1: 穆恩，情况怎么样？
2: 董事长，目前呢，有两家投资公司，对我们有明确的兴趣，都可以简化手续，加快速度到账。
3: 不过其中有一家，价格给的不太合理，
2: 给我们公司估值至少打了三成的折扣，而且离我们最低的预算还少了15%。
1: 那另外一家呢？
3: 另外一家倒是价格给的合理，除此之外，还可以上浮3-5%，具体的还得谈。
1: 那这还犹豫什么呀？就这家了。
3: 可是，他们有要求。他们要求我们公司必须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还具体提出了两点建议。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他们，并且同意的话，他们可以缩短，甚至不用尽调，快速给我们投资一笔资金。
4: 哎，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这么重要的程序，他们都可以放弃，而且给的价格还这么诱人。
3: 罗老师，您说的对，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忧。董事长，
2: 罗老师说的对，要不咱们先别着急，多找几家，
3: 好好看一看，对比一下。
1: 哎，老卢啊，这个对方投资是有条件，也是有前置要求的。这个我们还是听听穆恩把情况说一说啊。
2: 董事长，那家公司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行业第一，并且持续坐稳。
3: 具体啊，其实就两点要求：一是呢，合作的主播和网络商家平台必须要进行独家性或是二选一的选择，这另外一点嘛，他们是希望改变一下算法，利用大数据杀手。

0: 董事长，我也感觉有些冒进，也担心将来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可是，从企业的合规性出发，这里边有很大的风险。
1: 罗老师，您说这些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陷入两难了。我虽然身为公司的总裁，可这么大的事情，我做不了主啊。
2: 答应他，你现在就去找这个投资人，就说我们现在就调整内部算法，设置进入门槛。
0: 董事长，哎，老罗，这件事情啊，我反复的考虑了，应该不属于是刑事犯罪，最多也就是一个违规罚款，但是这个也是以后的事情了，因为知道内部算法的人。

0: 并不同，如果今后如我们所愿，那么所有的客户量还有效益都将大大的提升，那罚贷款又有什么呢？所以，我认为这个买卖是非常划算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叫“舍不得金子蛋，就打不了金凤凰”，市场就是这个道理，稍纵即逝。 如果在市场中你还左右的摇摆，那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今天邀请您二位，对于今天开会的内容就不要对外扩大了。穆恩啊，你是个聪明的人，你知道该如何叫下面的人完成任务，同时又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目的。
1: 董事长，您真的不在考虑一下吗？我觉得，你不用顾虑那么多，这件事情是我审核决定的，你只需负责完成实施就可以了。嗯，
2: 明白。嗯，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有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必须得要来跟你通报一下。什么事情啊？你的一位朋友，赵继凯。他不是我的朋友，谁跟你说他是我朋友的？好吧，反正有人告诉我，赵继凯他。
1: 怎么可能？怎么回事啊？
2: 其他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义无反顾地去自首，就像飞蛾扑火一般。我还知道，自首之前他去见了一个人，应该就是这次会面，他才突然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1: 吴律师，到底是谁委托你来跟我说这些的？
2: 一位姓李的美女律师，她竟然来主动找我了，看样子应该是什么都和她说。行吧，那她让你来找我，到底要干嘛呢？李律师他说，他自始至终都知道。 赵先生的心里只有你，而且他这辈子只围绕着你。你应该是了解赵先生的，大舍大其存。他之所以能够这么义无反顾地去自首，一定是有人拿你来当筹码，威逼他。而这个人，你一定认识。他说，如果说你对赵先生还有一丝的怜爱和感情的话，
1: 请你为了赵先生，哪怕只有一次，说出你该说的。我想知道，你也好，你背后的李律师也好，你们凭什么认为就能劝得动我呢？
2: 钱女士，我知道想要劝动你很难，但是我作为你的辩护律师， 我必须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为你争取最大的权益，我必须得要试一试，而且我必须要让你看清楚你在本案当中真正的位置。我要阻止你感情用事被人利用，
1: 真的是天意啊！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我能感觉到。 他应该挺爱他的，其实他俩挺像的。他俩才是那种感情用事的家伙，会为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所谓的爱情义无反顾。哼，太傻了，实在是太傻了。你要知道，在这个牢笼里面，只要失去自由的每一秒钟，那都是煎熬。我知道。 他是完全受不了这苦的。 我打断你一下，秦女士，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说吧，不要让他去替别人背黑锅。
2: 你要让我用那个人去换取他的自由，我想告诉你，我做不到。

0: 果然如此。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李律师都猜到了。他说赵先生始终都是活在自己编织的一个美梦当中。这个梦始终都是围绕着你。他甚至想过等这一切结束之后带着你去远走高飞。你知道吗？李律师他非常的羡慕你。 因为他始终没有在这个梦里，而你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他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东西。可是你却并不在乎他，并不珍惜，哪怕是他现在身陷囹圄，没有了自由。谁跟你说我不在乎他？但是在乎并不代表说我要出卖一个人去保护另外一个人吧？
0: 好，那你就说一些你认为你能说的话。
2: 不要让赵先生的付出看起来像个笑话。你要知道他的事情，我始料未及。我能做什么呢？你让我想想，我不想亏欠任何一个人。你早已经脱胎换骨，那些陈年往事，哼，就让它过去吧。 这一切或许都是天意，我能说什么？行吧，既然他都已经派你来了，我就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听天由命，什么叫彻底死心。我这儿有个地址，你一字不落的传递给他。请说。
0: 还要让他记着，不要抱任何希望。哎，怎么选在这儿啊？
3: 吴律师，您天天。 不是看守所监狱，就是法院警局。我专门为您挑的这个地方，清静清静，净化一下心灵，我们才能记得自己还是人。他就只说了一个地址，就是这儿。怎么说？
2: 你真的想离开回去啊？嗯，我有种预感，大厦将倾啊！我不想被埋在地底下。嗯，那就相信自己的预感，就离开吧。我支持你。我不是一直说吗？这个工作呢，你开心就做，不开心呢，那还不如回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我还没跟你说，前几天安妮约我见了一面。他说，慧泉有问题。他倒没明说，安妮原则性很强，他不可能跟任何人透露关于案件的事情。但我从他的态度中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慧泉出事了。
2: 那就赶紧离开。 即便是以后有什么问题影响到你，不是还有我吗？我不能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影响你的前途。你肯定还有上一步的空间和机会。老罗，你看我们都这把岁数了，就不能再对不起自己了。最近呢，我也想了很多。你看，就像咱们俩的事儿吧。 小婷到现在还不知道，哎，要不找个机会跟她说了吧，公开算了。

0: 啊，小婷，你回来了！我终于想起来你是谁了。啊，小婷啊，叫许阿姨。
1: 知道，你看见了书里的照片。你没问，爸爸也没说。没错，照片里的人就是许阿姨。小婷，我们正式认识一下吧，这样，来，握个手。
2: 婷，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我能站在这儿听您讲话，已经是我最后的礼貌了。爸，您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外人这么凶过我。我把这个家让给你们。小婷。哎，小婷，怎么了？
3: 安妮姐，我爸刚才在家里跟一个女人幽会，他还为了维护她跟我不高兴了。
2: 哦，因为这个事儿啊。哦，我看你哭得太大声了，我还以为你受了什么委屈呢。嗯，小婷啊，这个事儿呢，我早都知道了。啊，
4: 是这样，你先冷静一点，你先听我说啊。
2: 我知道你现在一事很难接受这个事情，但是罗老师呢，他也得有自己的生活，毕竟师母她也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4: 而且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罗老师他属于一个独立的个体，
2: 并且又是丧偶，他没有什么阻碍，这一点你一定要好好听我说的啊。你想想，以后如果你出嫁了，
4: 罗老师他自己一个人在家。
2: 担心他有没有吃饭，身体健不健康，生病了会不会有人知道，对吧？所以呀，小婷儿，罗老师这件事情，姐姐这边呢，就是劝你不要太难受，你慢慢去接受。
4: 啊，可是姐，我是真的一时没有办法接受，
2: 小婷儿。
4: 我知道这个接受呢，肯定是需要一点心理的过程的，不着急，咱们慢慢来啊。但是你好好想想，咱们身边呢，总有一些朋友，
2: 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别人身上，你会不会
4: 喜欢这种朋友？
2: 不喜欢。
4: 而且我们的父母呢，也像我们的那些朋友一样，都是平等的，对不对？
2: 但是姐，我其实可以接受。
4: 只是太突然了，我就是气他瞒着我。嗯，
2: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明白的姑娘，你也已经长大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啊？
4: 我在公园里，刚刚跟他不高兴了，我就自己跑出来了。
2: 哎，你赶紧回去吧，罗老师该担心了，都这么晚了。
4: 姐，你放心吧，我自己冷静一会儿就好了。哎。
5: 小婷，要不这样，我现在手头有点急活，我跟大伙请个假，我过去送你，你把地址发给我啊。罗小婷是吧？啊，来打电话给我，我跟他说。
4: 小婷啊，
5: 我是你何大哥，
4: 你看这儿行不行？我让那个
5: 张北去找你，然后把你送回家。
4: 哦，那行，那我一会儿把定位发给安妮姐。
5: 受了委屈啊，这得男人去哄，这叫一物降一物。
2: 看把他给能的。

0: 听说你遇到点事儿啊？还不是我爸的事儿。要我说呀，你就是被宠坏了。
1: 其实小婷，你特幸福，我真的挺羡慕你的。你看看我，我爸病了这么多年，我妈走得又早，后来我姐又牺牲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跟我爸过的是什么日子，家里面就俩光棍儿，没一个女人哪儿叫家呀？所以这些年就这么对付着凑合过。我爸要是还在的话，他要是真能找到他自己的幸福，我特替他高兴，真的。你说我们年轻人，父母一辈子为了我们。
0: 等他们老了，我们还要去约束他们，我觉得有点自私了。小北，我发现你变了。
1: 变了吗？
0: 变了。啊，咱们得有正事儿吗？我最近正准备考辅警呢。你要去当辅警啊？
1: 之前我干了那么多混事儿，想要直接当警察，可能有点不太现实，所以我就想先从辅警干起嘛，至少我能离我姐近点儿。哎，还有件事儿，梁颖还记得吗？
0: 嗯。
1: 我昨天跟她打了个电话，我跟她说了，我说我已经找到我自己正确的人生。她说她也找到了一个适合她的地方，也做着有价值的事儿呢。
0: 那太好了，我也想衷心的祝福他一下，希望他能忘掉过去那些不幸，好好重新开始。
1: 你就不想祝福我重新开始啊？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爸病了这么多年，我妈走得又早。后来我姐又牺牲了，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跟我爸过的是什么日子。家里面就俩光棍儿，没一个女人哪儿叫家呀？所以这些年就这么对付着凑合过。我爸要是还在的话，他要是真能找到他自己的幸福，我特替他高兴，真的。
1: 你说我们年轻人父母一辈子为了我们，等他们老了，我们还要去约束他们，我觉得有点自私了。
0: 小北，我发现你变了。变了吗？变了。啊，咱们得有正事儿吗？我最近正准备考辅警呢。
1: 你要去当辅警啊？之前我干了那么多混事儿，想要直接当警察，可能有点不太现实，所以我就想先从辅警干起嘛，至少我能离我姐近点儿。哎，还有件事儿，梁颖还记得吗？嗯。我昨天跟她打了个电话，我跟她说了，我说我已经找到我自己正确的人生，她说她也找到了一个适合她的地方。
2: 也做着有价值的事儿呢，那太好了。我也想衷心的祝福他一下，希望他能忘掉过去那些不幸，好好重新开始。
1: 你就不想祝福我重新开始啊？

0: 小天，坐。爸爸刚才失态了，向你道歉。
1: 爸，我就问您一句，您和许爱玲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我妈妈活着的时候吗？
0: 在你妈妈去世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情，这一点我可以以你妈妈的名义向你发誓。啊，许阿姨也说了，如果你无法接受我们之间的关系，她可以退出，这是她的真心话。
1: 爸，不用，你们要是真心想要在一起的话，就请他来家吃顿饭吧，我们正式认识一下，顺便我也跟他道个歉。刚才安妮姐跟小北都已经劝过我了，我觉得他们说的对，我就回来了。

应该道歉的是爸爸，爸爸感谢你，感谢你的理解和包容。

0: 小婷啊，爸爸想问你一个事儿。您说。
1: 你跟张小北……
0: 跟您和许市长肯定不一样。不过未来怎么样，谁也不好说。咱们父女俩一起努力吧。啊，你之前怎么突然回来了？
1: 今天有人给我发了个私信，说咱们家煤气泄漏了，然后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0: 私信？谁发的？
1: 我也不知道，是个陌生账号，不过现在已经注销了。我之前还把这个账号发给安妮姐，想让姐帮忙查一下，但是安妮姐没同意，说是不能以公谋私跟平台查这个账号，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有人涉嫌违法了，所以现在只能当做恶作剧处理。
0: 哦，我知道了。
1: 爸，我多句嘴啊。 您看，您现在还在汇泉，许阿姨的身份毕竟有些敏感。您看，您是不是……
0: 爸爸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爸心里有数。其实，你回来之前，我和你许阿姨正在商量怎么离开汇泉。
1: 那就好。

0: 艾琳，
1: 我正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小婷怎么样了？
0: 啊，没事，已经回来了。他对咱们的事也不再坚持反对了。
1: 小婷是个好孩子，你不应该那样对他。
2: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告诉你，
0: 小婷今天突然回来，说接到一个信息，
2: 家里的煤气出了问题，这事儿我越想越不安。
0: 这种感觉以前也有，很准确。
1: 老罗，我觉得你是不是想太多了？
0: 不，你不明白，我要从汇泉辞职，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老罗，这个事情啊，我们今天已经讨论过了。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全力支持你。
0: 哎，我以后的生活，只要你和小婷好，
2: 其他的都不重要。
1: 听到了。
0: 好的。
1: 好，挂了啊。
0: 尊敬的董事长，我很遗憾自己在这个时候向公司正式提出辞职。在递交这封辞职信时，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如今公司的状况需要大家竭尽全力，由于我状态不佳，个人的一些事情已经影响到了我的工作，感觉自己无力为公司做出相应的奉献，因此恳求允许分开，望董事长能批准我的辞职。我非常感谢董事长对我的赏识。最后，祝愿汇泉能够成为您心中的样子，也希望汇泉能够绝处逢生，走向光明。

0: 就是姓周，叫周玲。
1: 年轻的时候啊，特别漂亮。从长春的护校毕业以后，就去了福建，没几年就大着肚子回去了。
0: 这家里人怎么问，他什么也不说。再后来就是小贾说那情况。你这画什么呢？
2: 发散思维。我思考事情时喜欢用这种思考方式，比如说从怀疑到线索再到证据，这样会有助于我的思考程序。我猜测啊，这个周玲她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在福建做过护士，然后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周思月的爸爸，而周思月的爸爸呢又贪图周玲年轻美貌，所以一来二去周玲就被征服了。但是后来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周玲就被抛弃了，又或者说是被分手了，然后他就一个人回到了老家。等孩子出生之后，事情也就变得更加糟糕，于是母子二人远走他乡，了无音讯。
0: 应该就是这么个情况，但那个年代当个单亲妈妈可太难了。
2: 小贾还有说其他消息吗？比如说他们在哪落脚过？
0: 就周玲啊，后来跟他们老家的人没联系了，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大数据，信息还是有点断层的。哎，咱俩去吃饭吧。
2: 你去吃吧，我没胃口。
0: 李唐跟你怎么样了？
2: 把我拉黑了。

0: 有人吗？喂，你是谁？怎么到我们家？你怎么就自己进来了？您好，那个我是外地来的，阿婆，我刚刚敲门了，看到没反应，我自己就推门进来了。
1: 那你什么事儿啊？你干什么？
0: 是这样的，我是来找人的，他给我的地址就是这儿，我只知道他的一个外号叫老 A， 您认识吗？什么老
1: A 老 A 的呀？我跟你说，这个地方几十年都是我一个老太婆住呢，哪个什么老 A 的呀？你走错门了，你快出去吧，出去吧，你出去，你走错门了。不是，阿婆，
0: 是这样的，您说您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那您的家人呢？哎，你这闺女咋这么说话呢？
1: 你还问着问那的，你是不是想做的坏事儿？你再不走，我要报警了。
0: 不是阿婆，您误会了，我不是坏人。这个呢是给您的辛苦费，我就是想跟您咨询点事情。
1: 啊，是这样啊？你想问什么事儿啊？
0: 您刚刚说您在这儿住了有几十年了，那具体是多少年啊？
1: 大概20年了。哦。
0: 我刚刚很冒昧地问了您的家人，我看您不太开心，我是冒犯到您了吗？他们都死了。对不起啊，阿婆，我不知道，对不起啊。
1: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赶紧问，我要忙着做饭去了。
0: 哦，是这样的，阿婆。那个，那您这几十年都一直住在这个院子吗？您是房东？
1: 对呀，几十年都住在这儿了。 当时啊，我这租客都住满了，你别看现在这破烂样，那时候啊可热闹了呢。啊，那您认不认识一个租客叫钱天心？
0: 钱天心，不认识。
1: 您再仔细想想，她长得很漂亮。哦，当时是一个很漂亮的是厂花。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儿，只知道他叫阿星。他在这里住了不长时间，就走了。
0: 那他在这儿住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跟一些人有过交往？
1: 有啊，因为他很漂亮，所以经常有男人来找他。

0: 但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他。后来他就去港澳，什么去闯去了，发财去了，后来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了。
1: 嗯，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老 A 的？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还有一个叫赵继凯，阿凯，
0: 阿凯，赵继凯，没有啊，没听说过呢。
2: 不是，您再仔细想想，能回忆起来吗？
0: 你别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可我是远近闻名、好记性的呢。谁家在我家接几个鸡蛋、几斤大米？我心里啊都清清楚楚的，所以你刚才跟我说这几个人，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啊，你还有什么要问的？你赶紧问，我就要去做饭去了。
2: 阿婆，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尹慧泉的人？
0: 尹慧泉？
1: 对，尹慧泉。
0: 慧泉？慧泉啊？慧泉，哎呀，那你怎么早说呀？慧泉我虽然不认识，但是之前那个租客啊，周莲他认识啊，他一天到晚疯疯癫癫的念叨个慧泉慧泉的呢。他当时啊带个孩子在这打工，你没看那个孩子好可怜了，天天都毒打那孩子，可那孩子啊可一声不吭，哎呀可惨了呢。
1: 那这么说，周玲是尹慧泉的女人，周思月是尹慧泉的孩子。阿婆，你有没有他们母子的联系方式啊？
0: 没有了，当时他们住的不到两年就搬走了。后来孩子跟我说，他妈妈呀，每到一个地方住不到两年，就换一个新的地方。后来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了。
1: 阿婆，我拜托您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片段，或者是说能够联系到他们的线索？
0: 哎呀，这来来往往的这么多人，我能记住就不错的了。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哪还有什么线索呀？嗯，你该问的也问了，我知道的啊都告诉你了。你这个钱没白花，你还有啥事儿啊？赶紧问，我真的要去做饭了。
1: 这样，阿婆，我呢会在这儿再住个一两天，如果您到时候想到什么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到时候呢这些就都是您的了。哇，
0: 李义堂，李律师啊？
1: 对。
0: 哦，好好好，那我就按这个名片联系你。
2: 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
0: 嗯，
2: 打扰您了，阿婆。
0: 好，好，哎，那你慢走。
2: 哎，好，
0: 慢走了。
2: 哎，
3: 钱天心，我们是江城市检察院的，今天依法对你。
4: 哎，行了，陈词滥调的，我都快背下来了。哎，你说你们又不是机器人，能不能不要每次的开场白都一模一样啊？
3: 不是，怎么就你这么多事儿啊？按照规矩，我们都要把这些说清楚的。每一次对你进行审讯，都是全程录音录像的。
5: 看来你今天心情不太好啊。既然我们都已经是老熟人了，能免的也就免了。钱天心，你的案件马上就要宣判了，怎么样？紧张吗？
4: 紧张？都这个时候了，有什么好紧张的呀？不就一个字吗？死。
5: 果然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啊。
4: 该享受的我已经享受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嗨，无所谓。
5: 确实，我确实亲眼见过你的穷奢极欲，但你现在人都已经进来了，我本来还想劝你交代清楚赃款的去向，积极退赔，对你的量刑有好处，但我也看到你的态度了，你是个连死都不怕的人。
4: 那你还来问什么呢？
5: 因为我好奇啊，我好奇这钱对你来说真的就这么重要吗？你说你死了，这些钱你也带不走，而且你不可能拿去造福人类，唯一的结果就是外头的人帮你花，替你去享受这一切啊，对不对？
4: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嗯，

0: 你不是老 A， 钱没在你这儿。 你们的诈骗体量、受害人的钱款金额都是巨大的天文数字，我帮你算了一下，除去你的挥霍，剩下的钱还是完全不成正比。钱建新，你可别告诉我你把这些钱都花完了，这可就太可笑了。
1: 拒不交代钱款去向，不认罪认罚，我都记好了。
0: 我处理过太多跟你情况类似的案件了。 他们当中的一些头目确实是挥霍无度，抓到他们的时候，能够追回受害人的钱款根本就所剩无几。不过他们都是用在自己身上，要么就给了家人来改善生活，但到你这儿却恰恰相反。首先，你那个外国老公是个什么情况，你自己心里也应该很清楚。我们也通过当地的警方调查过了，他根本就没什么钱。其次，这些赃款。 无迹可寻，就算你把钱都花光了，不可能一点踪迹都没有。再者，哎，你这态度明显就不对哈，哪会有人觉得自己活够了呢？最后，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从胡德旺开始，你们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说白了，就是目标不统一了，不然也不会出现法庭上的滑稽的一幕。钱建新。 你真的不期望从轻处理，从宽处罚吗？安妮检察官，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了。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手，你知道这些违法所得不容易被追回，你笃定了所有的赃款分散之后，通过层层转移流向海外的账户，我们就拿你和你背后的高手没有一点办法，对吧？ 钱建新，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如果你拒不交代钱款去向，就不算是认罪认罚，而且还会影响你的量刑。话都说到这儿了，时至今日，你还是不愿意去交代资金的去向吗？

0: 谁呀、啊？你要干什么？你出去！出去啊！出去！啊！
1: 什么？你交了多少个男朋友了？差老子睡你一次啊！谁呢？
2: 这么晚谁会出来？这周围人见这事儿见多了。
0: 林姐，林姐，
1: 喊什么出

我已经没什么盼头了。你不一样。

0: 要不是我喝醉酒了，要不是我平时打扮得太招摇，你就不会被坏人盯上，你也不会变成这样了。
1: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平日里都是我喝醉，就今天没喝，碰上了你被欺负，你说我能不管吗？
0: 可是你不该受罪，你不应该遭罪，林姐，我心里有愧，我这一辈子我怎么还你啊，我怎么还？
1: 我知道你对我们家思远好，平日里我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0: 林姐，林姐，思月，
1: 阿信，
0: 思月，阿信，
2: 别敲了，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了，也没收拾什么东西，剩下的啊，都留给我了，
0: 走了，怎么说走就走了？
2: 都快一个星期多了，让他走吧，这个鬼地方啊，走了最好，走了最好。
0: 你倒好，你走了之了，可我欠你的，那我怎么还给你啊？
3: 钱天心，钱天心，我还是那句话，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行，希望法庭宣判你的时候，你还是会像现在一样冷静。带他回去吧。

0: 姐，咱不是因为赵继凯的事才来问钱天心的吗？你怎么一句赵继凯也不提啊？查都查过了，赵继凯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金钱的往来。赵继凯只是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供他使用，像他这种视死如归的人，如果知道赵继凯自首，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激烈反应。
1: 可是赵继凯知道的有限啊。
0: 如果钱天心再不交代钱款去向，咱们这题可难解啊！我知道，我知道很难。但这些钱一旦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你想要把这些钱追回来，简直就难于上青天。我们能做的有很有限，公诉、判刑，但这些钱要不回来的话，受害人他们心里还是很难接受。
2: 有时候我就在想，咱们这么努力意义在哪儿？钱又要不回来，就算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有什么用啊？
0: 寒暄，我们努力的意义在于，让这些人知道，法律不会让任何一个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我们一定会将他们绳之以法，而我们做的最大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回报。
1: 那，姐，你说赵继凯能知道钱的去向吗？他好像跟钱天心关系不一般呢。
0: 一会儿不就知道了，走。

0: 还有什么需要我交代的？
1: 你还挺痛快。
0: 我都已经自首了，我都这样了，还差这点吗？
1: 行，那我们就不跟你废话，你来交代一下钱天心他们赃款的去向是哪儿。
0: 我不知道，他没有让我参与太多。你们也知道，像这样的犯罪团伙都是单线联系，独立并行，我没有权利知道的事情，他从来不会跟我多说一句。
1: 赵继凯，在整个犯罪团伙链条当中，你跟钱天心是最为紧密的一环，你说他什么情况都没跟你讲过，我们会信吗？
0: 哎呀，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所以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你总会固执的想当然。我和钱天心不是简单的个人感情问题，我们之间的关系你是不会理解的。像你这样的女孩子生活得顺风顺水的，而我和钱天心是从底层摸爬滚打一步步地爬上来的，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彼此依靠，互相信任，谁都无法取代。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甚至可以为了彼此去死。
1: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就不跟钱天心在一起，非要来招惹李一堂呢？
0: 有些事情不能太执着。我知道，一旦我和钱天心确立了恋人关系，彼此约束，互相要求，那我们的关系就走到头了。有的时候不是恋人，反而可以走得更长远一些。还有，你刚才说招惹，你能确定是谁招惹的谁吗？首先招惹对方的人就必须是我吗？你别这么看着我，我知道你们是好姐妹，你用不着这么记恨我，也用不着同仇敌忾的。我和李一堂已经过去了，对于我来说，李一堂就是个意外。
1: 你对他来说也是意外，甚至可以来说你是他人生当中的污点。
0: 污点？感情这种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理解的，有很多人往往死在了一个情字里面，有很多事情往往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而且无解。
2: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爱不知所以，至死不渝啊。
1: 听你说完这些，我替李一堂觉得不值，他在你面前他的情商几乎为零。
0: 他有他的想法，而且他也没你说的这么惨。
1: 行了，先不说李一堂了，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会看着办。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钱天心他并不是老 A。
0: 没错。
1: 这么说你知道老 A 是谁？
0: 我只知道钱天心不是老 A。
1: 赵继凯，既然我们能够破获你们这个组织非常严密的犯罪团伙，那我们迟早有一天也会知道老 A 是谁。
3: 如果你能够提前告诉我，起码你还能为自己争取到从轻从宽处理的机会。
0: 我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况且我是真的不知道。李一堂不是经常说你的业务能力很强吗？我相信只要有你在，迟早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1: 你不说明赃款的去向，也不说老 A 是谁，但是你在汇泉做的这些事情是你早都有预谋的，并不是你临时起意的，对吧？
0: 我的犯罪事实我已经全部交代了，我现在回答你这些问题对于我的量刑没有任何根本性的

0: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1: 你呀，跟李一堂一样的傻。难怪你们是好姐妹啊！但有的时候，你看男人的眼光，还真的不如他。什么意思？没什么，有感而发。你呀，对感情这种东西经历的太少了，对男人的定义还停留在表面，
0: 甚至有些肤浅、狭隘。
1: 在这一点上，你真的应该跟李一堂好好的学学。

0: 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这电脑都快死机了，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哎，那赵继凯那儿呢？还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
2: 看来从他们这里是找不到突破口了，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其实我今天也不是没有收获。
1: 你想到什么了？
2: 我今天的确是有一些怀疑的东西，但是我也不能断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要不这样吧，等我自己一个人先思考好，如果有进一步进展，我再告诉你们啊。
1: 哎，
2: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3: 你看啊，这我都……
1: 你再换个端口试试。
4: 大家想必都已经知道了，罗老师已经离开公司了。那么我在这里也正式的告诉大家，罗老师确实是辞职了。哎，各位打起点精神行不行啊？我跟你们说一个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引进的投资很快就要到我们的账户上了。我们跟肖总介绍的海外投资集团已经正式的签署了协议。莫言，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5: 好的，董事长。各位，我们汇泉集团因为近期汇博的出色业绩，已经取得了新的投资方的认可，并且正式的签订了投资协议。上次有幸和董事长一起参加了股东暨董事大会，在场的各位股东和董事们对此结果都非常满意，同意并且认可了新的投资方的加入。新股东将会成为我们汇泉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为公司再创佳绩。
4: 另外，正好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决定将我个人名下的5%的汇泉股份无偿转让给肖总，以示奖励。
5: 董事长，
4: 你不要推辞，这就是汇泉集团对成功者的肯定。言必信，信必果。
5: 谢谢。
4: 莫言啊，你可真是我的福星福将啊！
5: 谢谢董事长。
4: 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5: 哎，不敢不敢，理应是我敬董事长才是。
4: 哎，不不不，这杯酒啊，必须得我先敬你。这不光是为了汇泉，也是为了我自己。来，我敬你。
5: 愿您健康。
4: 多健康。不胜酒力。
5: 对不起对不起，平时很少喝白酒。
4: 穆恩啊，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就是生活的太简单了。嗯，你看看你啊，除了喝点好的茶啊，之后呢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不良的嗜好啊。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工作就要好，生活也得安排好啊，可千万别跟我学啊，老了后悔。
5: 董事长，您教诲的是，相信董事长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个工作狂吧。
4: 哎呀，成功啊

0: 是有它的必然性。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天生神力管理，坐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你们听听，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8: 健康积极看，长辈应学就位。

0: 新股东将会成为我们汇泉集团的第二大股东，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为公司再创佳绩。
1: 另外，正好借此机会，我也向大家宣布一下，就是我决定将我个人名下的5%的汇泉股份无偿转让给肖总，以示奖励。
0: 董事长，
1: 你不要推辞，这就是汇泉集团对成功者的肯定。言必信，信必果。
0: 谢谢。
1: 莫言啊，你可真是我的福星福将啊！
0: 谢谢董事长。
1: 来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0: 哎，不敢不敢，理应是我敬董事长才是。
1: 哎，不不不，这杯酒啊，必须得我先敬你。这不光是为了汇泉，也是为了我自己。来，我敬你。
0: 愿您健康。
1: 多健康。不胜酒力。
0: 对不起对不起，平时很少喝白酒。
1: 喂啊，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啊，就是生活的太简单了。嗯，你看看你啊，除了喝点好的茶，

0: 之后呢，不抽烟不喝酒，没什么不良的嗜好，啊，可是我要告诉你啊，工作就要好，生活也得安排好，啊，可千万别跟我学呀，老了后悔。
1: 董事长，您教诲的是。相信董事长年轻的时候也一定是个工作狂吧？哎呀，
0: 成功啊！ 是有它的必然性。嗯，这个你应该有感受的。吃别人不能吃的苦，忍别人不能忍的气，干别人不能干的事。当然，咱们从来不干违法乱纪的事，是吧？之后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1: 董事长说的是，自己想要的就得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0: 嗯，
1: 董事长，我会努力的。
0: 好。

0: 穆辉啊，我老了，今后的世界就是你们年轻人的。汇泉公司啊是一个高科技公司，我现在正在构建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但是咱们汇泉集团，我是不会让我那不争气的儿子染指的。但是，我还是有点私心。 我感觉挺亏欠他的，哎，就说今后他不再汇钱，但是，他还是能够继承我的股权和我的席位，啊，咱俩是非常有缘分的呀。你的工作又做得那么出色，所以我特别想让你好好的带带我那个儿子，我想让我儿子在你身边，好好的教教他。
1: 教他如何好好的工作。董事长，我可没有这个能力。正所谓知子莫如父，像您这样经验丰富，您为什么不亲自教导呢？
0: 你知道什么叫逆反心理吗？啊！我越想让他干这个工作，他就越不干这个工作，没办法。
1: 哎，你跟你父亲怎么样？嗯，还可以，
2: 他基本上不管我。董事长，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安排好。那您打算他什么时候来上班？啊，
1: 这个决定啊，我还没有告诉他，我还得跟他沟通一下。
2: 下个星期吧。
1: 好，我会安排好的。董事长，我再敬您一杯。哎，
2: 请您。
1: 好，来，嗯，干。

0: 哎，老板，到了。太多了，老板。
1: 啊，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0: 哎、谢谢老板。
2: 爸，这么晚了还不睡，又失眠了。
3: 你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你这个孩子，每天出去，不是跟这些人鬼混，就喝成醉酒。你看都几点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啊？
2: 下一句我帮你说了，成何体统？
4: 不过爸，话说回来，你做到父亲该做的一切了吗？你除了对工作有感情，你对我有什么感情？你除了给我钱花，你关心过我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
3: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

0: 你是要气死我呀？你看看人家别的青年是如何上进的，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珍惜。
1: 那没办法，我命好，我投胎到你家，你就得管我。真是难成大器呀！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像我的地方？
0: 从小到大就要求我事事必须第一，我太累了，我做不到。还有，像不像你？你问错人了，你问我妈去啊！
2: 你个混账东西，你怎么说话呢？你给我站住！
0: 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你的所有坎全部都听了。
1: 你只有到黄泉去，在萧穆恩的手下好好学习学习。萧穆恩，张口闭口都是萧穆恩。你要这么喜欢他，欣赏他，你干脆认他当儿子得了。还有，我是尹天成，要我给他当手下，他配吗？
0: 你这孩子！哎，
1: 爸！
0: 哎呀，
1: 爸，你别吓我。
3: 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我努力了一辈子，不都是为了你吗？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知道好好去学习，你可真是要我的老命了！你那可说好了，在他手底下，我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哎，你看。
4: 老师，
5: 你给我这么忙，说好了不让你过来吗？你还非过来？
4: 没事儿，本来上一次呢，宋小婷的时候我就说过来看看您，但是因为实在时间晚了，所以我就没来打扰。小婷呢？没在家呀？
5: 嗨，她呀，找张小北去了。哎呦，哎，说什么？
4: 没事，你自己来。
5: 要一起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家的事儿啊。
4: 让你见笑了。哎呀，老师，您别这么跟我说，您这么跟我说可就见外了啊！哎，谢谢
5: 你能理解，我们父女俩现在处得跟朋友一样，你功不可没。
4: 不是，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功劳，主要是因为小婷她懂事儿，她也长大了。
5: 哦，对了，我听小婷说您最近辞职了。啊，对，前不久的事儿。啊，
4: 怎么这么突然啊？
5: 综合考虑了一下。
4: 体验体验也就够了，难道我还得干一辈子啊？可以歇歇了。确实，您现在也可以到处去玩一玩，旅游旅游，拍拍照。哎，要不叫上我们同学，咱们一起聚一次？不用不用，那不用不用，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那就行。哎，你最近怎么样？嗯，挺好的吧？嗯。
5: 还是老样子。啊，萧穆恩还在追求你啊？啊，老师这么突然吗？哦，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跟萧穆恩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他之间只是合作朋友。哦，个人问题是终身大事，既要认真对待，争取尽早解决。
4: 也要慎重行事，不可操之过急。嗯，好像听懂了，但又没完全听懂。<笑>
5: 没什么，没什么。我跟小婷啊，也经常这么说。<笑>
4: 小婷什么时候回来呀？咱们要不一起出去吃个饭吧？啊。
6: 刘总啊，这里环境是真不错，还是您回调地方。这要我说啊，刘总您啊，是享受生活活得通透啊，既能人间烟火，又能过眼云烟。<笑>
7: 上次董事会上，我对肖总印象深刻。虽是技术出身，但做事儿并不。

0: 教条刻板，以后呢还得承蒙刘总多关照啊。这次海外新投资我也受益了，跟着老股东们同比让渡了一些股份，套了些现，真得感谢肖总啊！以后还有这样好事儿，你可得多多关照啊！哎呀，
1: 不敢不敢，您太爱了。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您，
1: 我有一种直觉，我相信我们以后的合作会非常愉快。<笑>
0: 是吗？说来听听。
1: 这有些话呢，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我相信，当刘总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知道我们之间的默契了。

0: 怪不得你约我出来，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儿。说吧，你想干什么？
1: 刘总，我看您是误会了，这些呢是我从一个搞媒体的朋友那里买来的，就当是我为您排忧解难。坊间传闻您惧内，可我认为这是好事啊。 只有怕老婆的男人，那才是好男人。我们这个叫尊重女性，您说呢？至于这些莺莺燕燕，无非就是过眼云烟，我理解。可我还是建议刘总啊，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让嫂子看见呀。嫂子要是知道，又会伤心又会伤身的，你也跟着担忧不是吗？哎，现在婚姻法。
0: 对我过错的一方可不太友善。
1: 肖总，肖总，明人不说暗话，我从不欠别人的。你说，让我做什么？啊，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份协议，想请刘总您把关一下。
0: 我希望公司以后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刘总能跟我在思想上保持高度的一致。
1: 就我们俩保持一致，那也没用啊。
0: 这个呢，就不用您操心了。

0: 呀，这怎么办呀？既不在自己家，又不在赵继凯家，你说他能上哪儿去啊？
1: 那你刚刚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的呀？
0: 就跟我说在忙，然后就给我挂了。
2: 我估计他应该是想一个人出去散散心。
0: 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心里慌得很。你说他不会因为这个事儿胡思乱想的，干什么傻事儿去吧？
1: 哎呦，老婆，你就别自己吓自己了。怡堂平时挺有数的，应该不是那种会惹上麻烦的人。
2: 是啊，你就喜欢胡思乱想。他应该是出去散散心了，别多想啊。
0: 希望是吧？你咋的了？一直揉眼睛。
1: 嗨，没什么。不是说了要将功赎罪吗？报答萧总，弥补你最近加班加的有点多，眼睛有点干。
0: 还弥补我？你欠我们的，你这辈子都还不清。给你买个眼药水去吧，一会儿。你说人家萧总戴眼镜，那叫文化人。他戴眼镜，真成书呆子了。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萧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2: 啊？他不近视啊？
1: 你不知道吗？他不近视。有一次我在他办公室看见他找文件，那文件字儿

0: 小的呀，我都看不见，他也没戴眼镜，完全不影响。
1: 嗨，我看他一直戴着眼镜，以为他眼睛不好呢。
2: 我以为是。
1: 对呀，估计这种事情只有你们这些一直跟着他的人才知道。
0: 是啊，两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有公司要，多亏了肖总。哎，那会儿我又赌博，人不像人。
2: 你还说呢。
0: 哎，多亏了肖总又拉了我一把，要是没有肖总，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1: 行了，别在人家门口感慨了，赶紧做点实在的，带你老婆去吃点好吃的。
0: 走吧，别担心了啊，快回家吧。
3: 你走了以后啊，你一直都没睡着。我终于想起我之前接了周丽儿电话，为了找她，我翻箱子倒柜子的，终于找着了。
2: 哦，给您，
3: 这个就是周丽儿的电话。
2: 哦，
3: 终于翻出来了。

喂，哎哎，您好，请问是周女士吗？哦，对不起对不起啊，打错了。哎，好，再见。

哎，您好，请问是周女士吗？喂，喂，能听到吗？喂。

0: 你们都不累的吗？
1: 站起来活动活动啊！
2: 尹公子，您随意。只是我们现在手里都有活，不能陪你，恕罪，恕罪。
0: 别叫我什么尹公子，我又不是什么封建余孽。尤其像咱们汇泉这种互联网企业，讲究的就是人人平等。以后大家都叫我天成。
2: 好的。
0: 这样，我请大家喝咖啡，啊，谁跑个腿儿？
2: 我去吧。你想喝什么？
1: 算了，我去吧。
0: 啊，我亲自给大家买去。等我啊。
3: 哎呦，你干啥呀？啊，
0: 对不起。
3: 臭流氓，你摸我。
0: 说谁臭流氓呢？
3: 你。
0: 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可没有碰你啊，我什么都没做。
3: 还装呢？大家都来看看啊，光天化日之下偷偷摸我，猥琐男，不要脸，长得人
0: 给我把话说清楚，
3: 你这么猥琐，
4: 你能承认吗？
5: 混拳的呀，
0: 别拍，
5: 还混拳的呀，爱看人不狗样的啊！
6: 给我把嘴巴放干净点，
7: 你还用动手？
8: 你快报警，别拍了！
9: 我报警，
6: 你今天就别想走了，你今天把事情说清楚再走。
0: 别拍了，
9: 行了，警察马上到
3: 了。这就是人渣，
0: 求你了，别拍了，
6: 别想走，
8: 视频都拍的，
3: 你能承认吗？
6: 别拍了，
3: 别拍
8: 了，警都报了，你别走。
9: 他摸别人屁股，哎
3: 呀，这个人家报
6: 了，警都报了，警都报了，你就别想走了。
10: 肖总，
11: 肖总，
10: 肖总，
11: 肖总，
10: 肖总，
11: 肖总，
10: 肖总，
11: 肖总，
10: 肖总，肖总，肖总，肖总，

0: 他人呢？
1: 哦，他买咖啡去了。
0: 买咖啡？啊。
2: 不会是帮你们买咖啡吧？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以啊，啊！居然让太子爷帮你们买咖啡，都听好了啊！在工作上多多帮助他，
2: 毕竟他是第一天上班，明白吗？
3: 明白，
1: 明白。
2: 行，都忙吧。
1: 行，您慢走，慢走。
3: 肖总，慢走。
4: 放开我！警察马上来了，你别动。
5: 警察来了，我也不怕。
6: 谁报的警啊？
7: 警察来了。
8: 怎么回事？
4: 是这男的摸那女孩屁股，结果他还不承认。
8: 你们都亲眼看到了？
4: 我没有。是那姑娘亲手指认的。
8: 怎么回事啊？
9: 警察同志，我什么都没做，我两只手拎着两袋咖啡，我哪有第三只手去摸她？
7: 我哪知道你用什么摸的呀？恶心死了！
9: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8: 行了，
7: 那你
8: 行了，我去调一下监控，这一切不就都清楚了吗？
10: 哪你看这多丑多丑啊。
11: 什么玩意儿啊，
10: 这不对嘛。那他一点事儿没有，你看那小子啥事儿都没有。不像话。
12: 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至于吗，在我后边指指点点的。
10: 敖警啊。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到时候。你可别急着跳脚啊！
12: 急着跳脚，真够客气的。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
10: 哎，你儿子啊，光天化日，当众摸别人女孩子的屁股，
12: 胡说八道！这又是哪家媒体在炒作？你们连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啊？
10: 这是实锤，不信你看。

0: 看到了吧？啊，我说兰英啊，你什么都好，什么都比咱哥儿几个强，可这孩子现在比的不是金钱、地位、权力，现在比的是下一代。
1: 玩了。
0: 哎，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哎呀，可惜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2: 哎呦我天！哎呦我！哎，快看快看，尹天成火了。
3: 没看出来啊，不但不学无术，还这么下贱。
4: 他的工作照还挺帅，没想到我们这次会权又上热搜了。
2: 你这关注重点在哪儿啊？人家去买个咖啡就能出这种事儿，那就是个灾星。
5: 来，随便买的，不知道你们爱喝什么。
6: 谢谢
7: ，
8: 谢谢。
5: 来，
7: 这个，
2: 哎，谢谢。
5: 来，趁热喝。
3: 啊，尹公子，不好意思，肠胃不适，实在是无福消受啊。
5: 来，
4: 谢谢，辛苦了。
7: 哎，喝一下。
2: 哎呀，真是辛苦你了。
5: 你们怎么都怪怪的？
7: 那不是我干的，我没有。刚才警察都过来调过监控了，那女的都和我道过歉了。不信你们可以问咖啡馆的人，问民警。
4: 我们没说什么，您别激动。
7: 那你们一个个为什么不说话？不会真以为我性骚扰了那个女的吧？
4: 我没有，
7: 不敢，还是不会。你们当我尹天成是什么人？我有那么饥不择食吗？不是，你们不是都高材生吗？脑子呢？
2: 我们什么也没说呀。
8: 您说。
7: 行，一个个的，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样子。我懂。

这就招架不住了。怎么了？

0: 泉到底还能不能干下去了？
1: 我看这个董事长他是干不下去了，管理个儿子都管成这个样子。
0: 你说他还怎么管理汇泉呢？以前呢出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以为是
1: 巧合运气不好，可这次呢他还有什么解释的？谁给他的那么大的权利啊，在公司胡搞乱搞。
0: 这次我作为副董事长必须得站出来了。
1: 哎，而且现在我们几个董事都在一块儿，要求立刻罢免
0: 他董事长这个位置。
2: 丁总别生气，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公司还有跟董事长没有直接关系，你们这么做对董事长不太公平啊。
0: 你就不要替他解释了，
1: 我们全部看在眼里，我们董事们也要替股东们把好关，看好汇泉，
0: 让其正常的运作。我听说他把他的儿子安在你的手下，
1: 这是让你跟他当保姆啊，
0: 替他看儿子管儿子。哼，以后
1: 公司上上下下都有样学样的，那汇泉还会有发展吗？
2: 哎，丁总消消气消消气。这样，我先替董事长跟您道个歉，
3: 也请您啊帮我跟各位董事们转达一下歉意。
2: 你看我这么安排好不好？
3: 我们要求他的儿子立刻离开公司，跟我们公司呢撇清关系，
2: 以后啊不允许他再在我们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行不行？哎，大家各自退一步，毕竟没有董事长也没有汇泉的今天嘛，您说呢？
1: 这样吧，您等一下
0: 商量一下。
2: 好好好，不着急啊，不着急。
1: 大家说这个事情怎么呢？
4: 就是这不明摆着的吗？他把咱们都架空了，他还能干这个董事长吗？
5: 是啊是啊，您说的对，确实是这样。
1: 这样吧，就给您个面子，哎，可是下不为例，就这一次啊。
0: 赵俊凯已经出事很久了啊，本身
1: 公司的总裁就应该是董事，再加上你上次拉来的合伙人第二大股东，他已经全权书面委托
0: 让你参加公司的董事会，而且也行使了投票权，根据公司的相关的章程和规定，那么我们董事就现在要求您作为新补的董事成员。
2: 丁总啊，董事会这么安排不太妥当吧？
0: 你呀，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们才放心。
1: 程序会走得很快，这是我们的意思，也是大家的意思
0: 啊。
2: 感谢感谢，那我在这里感谢各位董事们的支持和信任，下次来汇泉我一定好好招待。
1: 好嘞，那先这样。

0: 董事长，你请罗老师回来帮忙，他给出了主意，尹天成被污蔑网暴，我第一时间就要删点控评了。哎，咱们本来就是做互联网公司的，哎，岂能让人家在这行业兴风作浪，还欺负到咱们头上，对不对？可是被罗老师拦住了。哎呀，他死活不让我删帖，也不让我主持人发帖反驳。
1: 尹总，罗教授来了。
2: 哦，请他进来。
1: 好的。
0: 哦，罗老师来了，您让他跟您解释吧。
2: 哦，老罗，坐。
0: 哎，
3: 辞职的本不该再叨扰，
4: 可眼下只有你能解决，这都是因为尹天成的事情。短短几个小时，就全网发酵，路人皆知。老罗，你说怎么办？
5: 啊，你在互联网界干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发展没问题吗？
4: 哎，照你这么说，这好像是有人就是针对我们汇权的阴谋了。
5: 对，他们选择这个。

0: 特殊的时期，一方面汇泉急需融资，需要企业正面的形象，另一方面这个事情是关系游戏的事，很容易引起检查部门的密切关注。
1: 如果我们动用手段为天成恢复名誉，那么在后台删帖供评，稍有一个不慎就会被检察院抓住，是不是？
0: 对，他们在钓鱼，尹天成是你的软肋，关心则乱，赌的就是你会自乱阵脚，再去检察院自证清白就难了。
1: 哼，真会算计啊。老罗，你还真是比较清醒啊。
2: 那我们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就眼睁睁看着吧。
0: 走法律途径分两步走，第一，搜集证据报案，
3: 对发布信息的人以网络诽谤罪进行报案。根据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司法解释，
0: 同一信息被点击浏览超过5000次，或者说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应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
1: 那有把握立案吗？
0: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故意虚构事实还是误会，得由公安机关去查证。其实啊，立不立案并不重要，关键的是我们表明了态度，把报案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尹天成的清白，扭转舆情。
1: 那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对蓄意发布这条信息的网站也绝不放过，向政府部门反映，由网信部门介入删除违规信息，给予警告。这件事明显就是针对汇泉集团来的，咱们以受害者的身份及时向检察院反映情况。
4: 好啊，我让法务去。
0: 不，有人更合适。
5: Hello， 经过警方调取监控录像，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另外一位当事人在我俩擦肩而过的时候，
6: 你俩看什么呢？不吃饭，赶紧吃。碰到
7: 了我一下。安姐，再看一个道歉视频。
8: 啊，姐，我们正吃瓜呢，
9: 而且这瓜呀特离谱，是不是佳佳？
10: 明白，离谱，说说呀，怎么个离谱？
9: 是这样的，尹天成，也就是尹慧泉的儿子，在公共场合性骚扰一个女的，然后被抓了现行。那女的属尹天成摸她屁股。这不嘛，还没等调出监控弄清楚情况呢，那女的就把尹天成那个工牌照片还有本人照片拍下来了，发网上去了，说要让他社死。这不，网友开始声讨尹天成了。
6: 天哪，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个人信息的这些东西搞得多快啊，吃瓜吃瓜一个个的。
11: 咱们还真是错过太多了，王主任。
12: 错过什么呀，咱们现在手里的案子都忙不过来，哪有闲情操这心呢？
9: 最离谱的在这儿呢，这个事儿发生了大反转。那女的录了一个10秒道歉视频在汇播上。
5: 对不起， I'm so sorry， 对此事造成的不便我们两个已经也互相 apologize 了，希望大家不要再以任何形式传播下去了，这将是本人最后一次发言。 Thank you。
6: 哎呀，你说这尹天成也是够惨的，莫名其妙就社死了。
13: 哎，这周是不是得直播了呀？
11: 轮到王主任了吧？哎，王主任，
13: 我觉得你可以就这个事儿说说，这跟个人信息保护息息相关的，而且跟咱们最高检刚刚介入的极端网络诽谤自诉转公诉这个案件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趁热打铁给大众补补法挺好的。
9: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7.7杭州女子取快递被诽谤为造谣那事儿，不还咱们检查系统发了检查建议书才自诉转公诉的吗？
13: 确实，这是咱们最高检从司法的角度上下网络诽谤亮剑的重要性标志性案件。
12: 成，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小赵，
14: 哎，
12: 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把这件事儿
14: 整个前因后果给我梳理出来
12: 啊。
14: 说的。

0: 是你找我吗？尹天成，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1: 我要不遮身打扮，我都不敢出门。
0: 你找我什么事啊？
1: 我要反映情况。
0: 行，那你跟我进来吧。
1: 我对你们检察院说实话意见很大，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查汇权的时候那叫一个积极，一堆检察官三番两次的到公司，现在我被人陷害得这么惨，你们人呢？我问问你安大检察官，汇权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招惹你们了？就活该出问题的时候被你们检察院死盯着不放，现在受害被波及的时候你们就袖手旁观。
0: 首先我理解你的情绪，但是你来对我们宣泄不满既没有任何道理也没任何意义。其次，你应该按照正常程序来进行，你应该先去公安机关报案，即便立案了移送起诉也应该由区检察院来负责，而不是由我们市检察院来管。
1: 等你们把流程走完了，我黄花菜都凉了。安检察官，你要是不管我，我今天就不走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社死了，出了这个门我也没地方去。
0: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来管呢？
1: 就因为你负责汇权的案子，而我和汇权又有关联。你看看这个吧，有人雇佣网络黑公关，把我性骚扰那个女的谣言在网上大肆传播，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有人操纵的。这是我花钱找人查的，为了我的名誉，和我爸尹汇权没有关系，和汇权公司更没有关系。我能找到的证据只有这些了。您是检察官，应该能从网络信息上获取更多的线索。
0: 在网络上查这些个人信息需要涉及到个人隐私，也需要证明检察官和所办理的案件有关联，一切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
1: 你这是在敷衍我。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我对你们检察院说实话意见很大，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查汇权的时候那叫一个积极，一堆检察官三番两次的到公司，现在我被人陷害得这么惨，你们人呢？我问问你安大检察官，汇权这样的民营企业怎么招惹你们了？就活该出问题的时候被你们检察院死盯着不放，现在受害被波及的时候你们就袖手旁观。
1: 首先我理解你的情绪，但是你来对我们宣泄不满既没有任何道理也没任何意义。其次，你应该按照正常程序来进行，你应该先去公安机关报案，即便立案了移送起诉也应该由区检察院来负责，而不是由我们市检察院来管。
0: 等你们把流程走完了，我黄花菜都凉了。安检察官，你要是不管我，我今天就不走了，反正我现在已经社死了，出了这个门我也没地方去。
1: 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件事情一定要让我来管呢？
0: 就因为你负责汇权的案子，而我和汇权又有关联。你看看这个吧，有人雇佣网络黑公关，把我性骚扰那个女的谣言在网上大肆传播，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有人操纵的。这是我花钱找人查的，为了我的名誉，和我爸尹汇权没有关系，和汇权公司更没有关系。我能找到的证据只有这些了，您是检察官，应该能从网络信息上获取更多的线索。
1: 在网络上查这些个人信息需要涉及到个人隐私，也需要证明检察官和所办理的案件有关联，一切还是要按照法定程序来进行。
0: 你这是在敷衍我。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在网络上十几个人就能管理上万个账号，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段同一个 IP 地址发送视频、图片以及小作文，而这些内容都是刻意编造的，目的就是为了煽动大众的情绪。他们也会发布一些挑动性的评论，删除对他们质疑的评论，带节奏让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进行跟评和转载。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些网民的正义感操控舆论，加速谣言的传播。但是在这次案件当中，汇权公司始终都遵纪守法，并没有进场，这让我对你的父亲尹汇权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大家都明白，可能很多事情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而且我们还高度怀疑汇权的案件可能有第三方想要把水搅浑。
0: 第三方？安检察官，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走正常程序向公安报案，而我们检察院也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网络的秩序。请你相信国家法治的力量，无论是对你个人还是对汇权公司，我们都会做出最公正的评判。
0: 那我也不能干等着呀。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着急也没有用。我建议你以后上网的时候还是多看看我们检察院的普法视频，少去看一些美女的视频。你这次直接来检察院找我，是你爸爸让罗老师给支的招吧？
2: 检察普法日，今日我当班。大家好，我是江城市检察院的检察官王鹤宇，同时也是公益诉讼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那今天我们直播的内容呢是普法视频，我今天想谈谈呀，关于社会性死亡和个人信息再次被利用的一点想法。我们谈的这个案例呀，是发生在2021年的某月某日。尹某去咖啡厅购买咖啡，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私刑更不可取。如果每个人都通过曝光来解决本应该属于法律的管辖范围内的事情，那法律的尊严将被践踏，法律的力量将被忽视，网民的私人领域被侵犯，网络环境终将被恶化。我在这里提示大家，一定学会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正当合法的维权。本次事件啊，由发酵到收尾
1: 不到两天，但是通过无度的无序的网络传播，直至今日不当舆论还没有停止。如果没有监控拍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
0: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而这个人
1: 不光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明日的你我或者他。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人格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1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获取并确保信息的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讲述检查故事，做好普法宣讲，反馈互动话题，关注民生热点。感谢关注江城检察院官方账号，我们每周固定时间不见不散。
2: 海强，
3: 王主任，你这思维逻辑也太强了吧。啊，
2: 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你这简直是明白小唱，张弛有度，
1: 不是你
2: 数次分明，一气呵成。
1: 你别闹啊！你这拍马屁，这行，我紧张死了。我呢就是有感而发啊，这个临时起兴编的这些词儿。但是呢，你也要加油啊！嗯，下回你来，
2: 没问题。
1: 怎么没问题？
2: 真的好。

0: 不是七婆呀，我告诉你，可不得了了，这几天有人找你呢。
1: 喂，你听见了吗？喂，
0: 这怎么事儿？

0: 最近接到这个群众的匿名举报，其中有几条线索呀是值得深挖的。第一个呢，就是对汇泉集团旗下的汇波直播平台涉嫌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的垄断的举报。我建议啊，你们公益诉讼检察部啊，把这个情况呢及时转给市场监管局的反垄断部门，如果情况属实，建议他们立案调查。
1: 嗯，是。那个郭姐啊，就是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效应跟这个规模经济的驱使之下呀，这个许多的头部互联网企业已经开始呈现了垄断甚至这个寡头垄断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网络反垄断啊，这个监管将是我们工作的未来的一个方向。
0: 另外啊，还有一条就是关于知名护肤品麦纳斯生产商的投诉举报，也是关于这个汇波的。说这汇波里头有个名叫猫咪咪的主播，大量销售有该品牌商标的假货，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商标权和知识产权。安妮，你抓紧联系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他们，让他们调查核实。同样，如果核实清楚，也建议立案调查。
2: 好，郭姐。确实，根据现在一些群众举报的情况来看，现在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直播带货这种方式来进行销假的现象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自己也发现，自从汇波开展了直播这个功能之后，有很多主播也都加入进来，而这些主播本身也都良莠不齐，可能很多也都是从别的直播平台转进来的，他们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个猫咪咪它看起来非常眼熟，应该以前也是在别的平台上直播卖货过，而且业绩非常不菲。
3: 对，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什么厂家直销、品牌保证、假一罚十的宣传语。
4: 我也在直播平台购过物，发现有的主播自己给自己刷单、刷信誉，这种带节奏的行为不都是虚假宣传吗？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不知道这个猫咪咪有没有做这些。
0: 这样你们可以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同志再做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这次不光要查他是不是做了虚假宣传，还要查他是不是侵权了，是不是在售假的同时还有制假的行为。一旦查实了，那么就坚决地打击一条线，深挖整条链，涉嫌犯罪的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包括那些明知主播有售假行为但仍然为他们提供客服文案等等协助工作的个人和网络平台。从客观上讲，他们这些人也是有辅助实施犯罪的行为，属于共同犯罪。
2: 明白了，郭姐，我们一定深挖源头，严厉打击这些销假行为，从根本上斩断这些犯罪链条。
3: 确实，平台也不像他们嘴上说的那样无辜，他们对平台上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行为视而不见，这次必须让他们承担后果。
0: 近几年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案件都与互联网相关，这新型网络犯罪样式层出不穷，花样也在不断翻新，几乎已经渗透到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位，严厉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任重道远。所以我希望各位尽快做好相关法律知识的储备，练好基本功。
2: 是
3: 是
5: 是
6: 是
5: 是。
6: 是

0: 王检察官，您好，您好，我是尹天成。啊，不好意思啊，还专门让您跑一趟。啊，
1: 没关系，我开车很方便。来，
0: 这是这个你在直播平台上对我爱人李军的这个直播打赏，我呢是按照这个直播平台的这个计算原则呀，我算计算过，一共是18600元，一分都不少。
1: 你退给我干嘛呀？我尹天成送出去的东西，哪有拿回来的道理？再说，这就是正常打赏，我随便一天晚上给会播上任何一个主播，都比这个钱多。

0: 是是是，我知道，这个你们这个直播平台呀，这个打赏呢是一种正常的这个商业模式啊，对主播跟这个客户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互动啊。但是我觉得呀，这个凡事都要理性的消费。这个你的，你看你这年纪这么轻，不要把这个大量的精力跟金钱呀花在这上面，要理性消费啊，凡事要有节制。
1: 这真的不算什么。好的主播，谢谢我还来不及呢。
0: 哎，其他的主播我管不着，我仅代表我和我的爱人，所以请您一定务必收回这笔退款。另外我再跟你说一下啊，这个你下单订的那些货呢，我是绝对不会给你发的。我也跟这个平台的后台客服联系过，稍后呢他们会跟你联系。但是我的建议啊，你还是自己取消这笔订单最好。
1: 王检察官，这是干嘛呀？我所有人都误会我的时候，你主动站了出来帮了我。我就是表达一下心意，这样子不行吗？
0: 天成，我爱人呢，就是做一点普普通通的小生意，而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检察官。如果你啊真的对他的产品感兴趣，那你理性的去消费。你说你一下子订了这么多产品，而且又是第一次进直播间，就下单订了这么多的货，你说谁会觉得这是一笔正常的交易？哎，还有，我呢也没有刻意的去帮过任何人，我只是对我的工作负责任。我不会是因为你是尹天成，你的父亲是汇泉集团的尹汇泉，就对你区别对待，为你发声。我这么做呀，因为我是一名人民检察官，而你是人民的一份子。
1: 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们检察官都是这样的吗？不声不响的就把事儿办得这么漂亮，不骄不躁就把话说得这么透亮。
0: 谢谢，谢谢你对我工作的认可。把钱收好了，再见。
1: 您怎么走？我送您。啊，
0: 不用，习惯了，十一路。
2: 市监督管理局的反垄断局，根据市检察院的线索，要对我们进行约谈，这是告诫书。叫我们要对照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中的法律法规自行进行整改。这如果一旦整改，这对我们又是一次危机啊。
3: 罗市长，依我看，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一场危机，但也有可能是我们公司的一次机遇。嗯，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及时地采取补救措施，或许正是将坏事转化为好事的大好时机。我认为一家优秀的企业越是要在这种危机之中激发出它的综合实力和整体素质。像我们成熟健康的汇泉集团和其他公司的区别就在于此。董事长，这件事情若是处理得当，我们公司的声誉不仅仅可以得到恢复，公司的知名度也会因此得到扩展。
2: 喂，说得很好啊。哎，这样，你给反垄断局回个函，一表明我们的态度，二拿出我们的整改措施。
3: 董事长怎么措辞？
2: 哎，就你刚才说的就挺好啊。另外你还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我们汇泉诚恳地接受意见，并且积极地参与整改。你还可以加上一句啊，那就是我们在反垄断局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改善市场的管理模式，推动市场建。

0: 康、稳定、公正地向前发展。
1: 董事长，您说得太好了，我们就需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及时地表明态度。
0: 老蒋，你回头啊还要做好行政罚款的准备啊。如果真是罚的话，我了解了一下，那就是我们汇拨年度营业额的3%。这里你心里要有数啊，无论如何一定要确保公司正常的资金流转。另外这次调查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像咱们的股东和董事先不要告诉他们。
2: 董事长，这么大时间不告诉他们，将来如果真的罚了款，我担心董事们……
0: 哎呀，有事我扛着，你就照我说的做就行了。
3: 我市龙头企业汇泉下属直播板块汇播，或将成为我省互联网领域被反垄断立案调查的第一家企业。

0: 市长，汇泉的尹总尹汇泉。
1: 嗯，给我吧。尹总。
2: 许市长你好，对不起啊，这么晚打扰您了。
1: 尹总，你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那我们就不寒暄了，你直接说吧。
2: 许市长真是有什么事都瞒不住您呢。啊，是这样的，咱们市检察院移交给市
3: 市场监管局一条线索，
2: 市场监管局不敢怠慢，立马就到了我们汇泉集团的汇波进行调查。
3: 这你也知道，汇波是我们汇泉集团刚刚收编的一个产品，
2: 我们也确实是想为江城市做一些事情。
3: 作为一个支柱型产业，无论是
2: 汇泉集团还是我本人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3: 直播平台和互联网还是有点区别的，
2: 直播平台它是兼具社交传播即时变现的好事物，
3: 可是我们现在企业无论怎么努力都面临着涉嫌垄断，
2: 弄不好后期还要严重的罚款。我作为汇泉的掌舵人，我只能恳请咱们的父母官
3: 在方便的时候
2: 出面帮我们协调一下。
1: 尹总，这个事情呢我还不清楚，这样我先了解一下。
4: 在法律的框架内，
1: 在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的基础上呢，如果确实有必要，我会在我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会上呢正式提出来，放到大会上讨论。
4: 这样处理，您还满意吗？
2: 哎，好的好的，这样我非常的满意，谢谢许市长，您这样做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1: 那行，那我们就保持联系吧，再见啊。
0: 来，市长，这事儿咱们还是不过问为好吧。
1: 稍后呢，你问问
5: 市场监管局那边，如果汇泉是依法合规的企业行为，就跟他们说，我们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不用缩手缩脚的。但是要注意，防止监管滞后。如果呢，符合终止调查条件的，还是以引导企业良性竞争和发展为主。当然，一定不能让资本无序扩张。要规范他们的市场行为。
0: 是。
6: 何队。
2: 哎。
7: 师傅，猫咪咪就是刘燕飞，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8: 市场监管局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7: 他们已经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受害者购买的假冒产品进行了检测，商家麦纳斯也提供了自家的质检报告，还有商标注册证书。
8: 既然证据确凿，那就申请拘留证，准备实施抓捕。
7: 好，知道了。

0: 进入客舱后，请留意行李架边缘的座位号，对号入座。客舱行李架内以及座椅下方均可以安放手提行李，请注意保持过道通畅。谢谢您的配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China Jiancheng Airlines. When you enter the cabin, please note the seat number on the edge of the luggage rack and take your seat accordingly. Hand luggage can be stowed in the cabin luggage rack and under the seat. Please ensure that the aisle is clear.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再次确认，关闭您的手机及电子设备，系好安全带，谢谢。
2: 您好，女士，请您关闭您的手机或是调制成飞行模式，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谢谢配合。
3: 嗯，谢谢。
4: 家人们，晓得我猫咪咪为啥子皮肤这么好不吗？就是因为我坚持使用
5: 麦纳斯。
6: 哎，猫咪咪，有人问我们是不是正品？
4: 问这个问题嘞，一看就不是嘞，我们家人。我告诉你们啊，我有自己的渠道啊，只有我猫咪咪才拿到了他们的网络销售代理权。虽然咱们不是得从厂家直接进货，但是咱们的渠道非常
5: 正规。
7: 喵咪咪，有人问，如果多买的话，能不能便宜一点？
4: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点子上了。只有今天啊，只有今天，在我猫咪咪的直播间才给大家这个特大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只给到我的粉丝们，超低的秒杀价格。所以还没有关注主播、加入主播粉丝团的，赶紧关注，走一波，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
5: 来哪一波？
4: 好，我倒数五个数，来，
5: 5、4、3、2、1。
8: 警察，警察，你们涉嫌售假贩假，我们现在依法对你们进行传唤，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9: 你们几个靠墙站一排。
10: 霍林，起来，这边
11: 过去。
10: 好
8: 啊，把直播关了。小张，
12: 你过来这边，
11: 靠墙站好。
12: 你就是主播呀？姓名？
3: 毛咪咪。
12: 真实姓名？
3: 刘彦飞。
12: 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吗？
3: 不晓得啊。
12: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还不清楚吗？小猫上瘾了是不是？
13: 李总，李一堂，嗨，真的是你啊？是我。
14: 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送我同学。
14: 哦，怎么这身打扮了？
13: 这不同学来了吗？陪他玩了几天。
14: 说你升职总裁了，恭喜啊！
13: 其实，赵总现在挺尴尬的。
14: 没事儿，你心里不用想那么多。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会选离的谁都一样。
13: 我还是很怀念我们三个之前一起工作时的那段时光。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情让我们变生疏了。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
14: 好，反正咱们都在江城嘛，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的是呢。
13: 有人来接你吗？
14: 没有，我还没叫车。
13: 要不我送你吧，我车就在这儿。
14: 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13: 走，哎，我帮你拿。
14: 哎，好。
8: 刘彦飞，你之前是在其他平台上带货的，后来为什么转到了汇波？
3: 汇波的手续费便宜，直播带货功能齐全，服务保障也更好。
8: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售假的？
3: 记不得了，今年开头。
8: 今年？
12: 你以为你删除了直播回放，我们就没办法了？

0: 去年开始的。
1: 你带货之前本来是做娱乐主播的，后来为什么开始售假制假？
0: 带货才能更大限度的变现呀，要靠那些打赏根本就不稳定，还要看粉丝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好事，还不如直播带货啊。一开始我也代理了很多的产品，就是试试水，帮着卖，商家按不同的比例给我提成。后来就发现麦辣丝这个产品卖得特别好，特别受欢迎，但是麦辣丝的出厂价格控制得太严了，我根本就拿不到啥子提成嘛，我也是没得办法。
2: 所以后来你就干脆自己生产，售假制假一条龙。哎呦，
0: 他们家的原材料好，肯定要比那些便宜货贵一下，而且看直播那些人本来就是贪便宜的心态，我又不可能自己贴钱啊。但是警官，我卖的这些侵权产品全都没有按照麦辣丝的原厂价格来卖啊，我觉得这应该不属于触犯法律吧。
2: 那是谁在直播间宣称正品保障假一罚十的？你想过后果吗？
0: 我可是有百万粉丝受粉丝拥戴的公众人物，你们这样对我怕是不合适吧。
3: 你都这么欺骗他们了，他们还能拥戴你吗？你知道你这么做让品牌有多大损失吗？哎，
0: 警官同志，我晓得错了，我一开始就以为卖个假化妆品，画不好也画不坏，不得出啥子大事情吗？
3: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现在赶紧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0: 要得要得，我全都交代。其实我不仅仅是卖假的麦辣丝，我还卖其他假货，但是这些假货都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呀，都是由其他的厂家提供的，我们就相当于一个销售导购，我们就只负责销售啊。
3: 那些厂家怎么跟你联系上的？
0: 团队的其他小伙伴。
4: 我看你们是团伙作案吧。
3: 每次直播之后还把售假的产品链接和回看回放功能给删了。
0: 是的，我们以为网络监管都是有及时性，不会到秋后算账的地步，现在查不到麦子，以后肯定更查不到了噻。
1: 来吧，说说分工。
5: 怎么样，这次出差还顺利吗？去干嘛了？
6: 还行，确认点事情去了。
5: 都办好了？
6: 嗯，差不多了。
5: 喝水吧，我这里有。
6: 哦，好，谢谢啊。

0: 累了？
1: 没有，这可能是看这个纸时间长了，口有点晕。
0: 那你躺着歇会儿吧，啊，到家了我告诉你。
1: 好，谢谢你啊。
0: 睡吧。
1: 嗯。

0: 何陆源他们的这次行动直接被网络直播了，幸亏何陆源同志处变不惊，啊，把这个直播转变成了法制宣传，现在这个群众是议论，啊，探讨，热情非常高涨。我是这么考虑的，让何队他们继续完善侦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准备对汇波平台制发检查建议。
1: 安妮姐早就提前起草好了。
0: 我们是从四个方向开始建议的，健全刑事合规机制，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加强员工培训教育，树立产权保护意识。好，好，啊，这不愧是咱们的十佳公诉人。那具体的还是要深化一下啊。

0: 是我。好，我知道了，晚些我会来公司的。再见。不好意思啊，把你吵醒了。
1: 我睡着了，到很久了吧？
0: 还好，看你睡得正香，也不好意思把你叫醒。
1: 不好意思。

0: 我来，我来，谢谢啊。要我送你上去吗？没事儿，不用了，我自己上去就行。辛苦你送我一趟啊。
1: 那行，嗯，
0: 再见啊，
1: 再见。嗯。
2: 好好睡一觉。
0: 哎，好嘞。

0: 吧，我亲爱的宝。
1: 着了吗？
2: 好不容易哄睡了。来，换我吧，你歇会儿。
1: 哎呦，
3: 嗯，呦，我的好老公哦！哎呦，我的好
2: 宝贝儿！
0: 来，哎呦，怎么回事？
2: 没弄好，
0: 怎么办？怎么办，宝宝？
2: 嗯，这样好不好？嗯，小宝贝，怎么了？你想熬夜是不是？你又哭又不睡，哎，找个微信。
0: 我也没啥国家大事，哎，你们就是我的大事儿。哦，宝宝不哭了，不哭了。
2: 我感觉平时也没人给你发微信，这个点儿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你真是被肖总吓破胆了，天天晚上找你。我呀，除了安妮就是李一堂。
2: 哦，
0: 不哭了，不哭了。
2: 你还是看一眼吧，啊？
0: 好，看。你看，我说了吧，糖糖。老公。
2: 你给打回去。
4: 你怎么不哭了？
0: 那天，
2: 那怎么？
0: 老公，你先赶紧去找警察看看。
2: 行。
0: 啊，哎呦，给我，哎呦，来，妈妈抱，不哭了，不。我叫我妈过来看孩子，我去糖糖家看看。快点，快去。一会儿有啥事赶紧跟我说啊。
5: 李一堂，
6: 小娇，这边没反应啊。警察同志，这怎么办？
7: 我们查了监控，这几天确实没有业主进出。
8: 这样，为了确保人员安全，你赶紧联系开锁公司的过来啊。
7: 好，行，叫个开锁的过来，20号别墅这边。
6: 小娇，你别哭，你保持冷静，我马上就过去。警察同志，人找到了。
8: 行，找到就行啊。
6: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8: 找到就行。
0: 等一下，
9: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不过别说，你追我这感觉还挺好的。
0: 哎呀，没跟你开玩笑，拿着。
1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

0: 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0: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他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他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1: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3: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他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他达到的这种自主性，他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嘛。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3: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济史。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5: 丁玲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闹了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玲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她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0: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3: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00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0: 丁玲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丁玲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

0: 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四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她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1: 当时她哭的时候，她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她是最悲惨的，就是她今后的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0: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珍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珍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2: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六七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0: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对丁玲的成长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母亲的支持下，冰芝解除了与表哥的包办婚约，废掉蒋姓，选择简单的丁字作姓，闭着眼睛在字典上摸到玲字，从此丁玲这个悦耳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1: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在那里可以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0: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莫尔明路寒冷的夜晚，丁玲与瞿秋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3: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4: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5: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

0: 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1: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1: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0: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2: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0: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3: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0: 胡也平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4: 傅雄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接过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玲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0: 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玲，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玲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玲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

0: 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玲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玲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1: 说好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一个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侦化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2: 潘子莲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子莲就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呢，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1: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个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特务。
0: 丁玲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玲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莫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玲的行动之中。
3: 因为丁玲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30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30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玲的那个热潮。
0: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玲。
1: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弟弟。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找不着人了。
0: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道丁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3: 国民党这个政府呢，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0: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1: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0: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4: 那是1936年，

0: 丁宁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三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的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1: 此时有人建议丁宁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宁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2: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宁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1: 1936年底，丁宁被国民党关押了三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宁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宁。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3: 丁宁从湖南来的嘛，他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他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来到了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4: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宁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保安，所以他的意义在这里。
1: 丁宁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3: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宁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1: 不久，丁宁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5: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的丁宁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1: 丁宁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宁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毛主席问丁宁还想做什么工作，丁宁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昔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宁，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6: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7: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邵沟岩，邵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3: 延安时期丁宁的形象经常是

0: 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玲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毛色金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2: 毛主席把丁玲的这支笔笔昵称毛瑟，毛瑟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毛主席这个笔昵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玲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期望。
0: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玲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丰饶，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

时光约过了一百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2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

0: 糊涂，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il.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il.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

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

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

0: 香格里拉是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哦，你见到了？
2: 好，
1: 我们那可没饿了。嗯，十八来块。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没过来。嗯，那是过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十二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

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哪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

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

那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带

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吧，我亲爱的宝。
1: 睡好了吗？
2: 好不容易哄睡了。来，换我吧，你歇会儿。
1: 哎呦，
2: 哎呦，
1: 嗯，呦呦呦，我的好老公哦！嗯、哎呦，我的好宝贝儿，来，
2: 哎呦，
1: 你怎么回事？
2: 没弄好，
1: 怎么办？爸爸，
2: 嗯，这样好不好？嗯，小宝贝，怎么了？你想熬夜是不是？你又哭又不睡，哎，宝宝微信。
3: 我也没啥国家大事，哎，就是我的大事儿。哦，宝宝不哭了，不哭了。
2: 我感觉。平时也没人给你发微信，这个点儿。

0: 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真是被肖总吓破胆了，天天晚上找你。我呀，除了安妮就是李一堂。
0: 你还是看一眼吧。
1: 好，看看。你看，我说了吧，糖糖。老公。
0: 你给打回去。
2: 你怎么不哭了？
1: 那天，老公，你先赶紧去找找给他看看。
0: 行
1: 啊，哎呦，给我，来来，妈妈抱，妈妈抱，不哭了，不。我叫我妈过来看孩子，我去糖糖家看看。快点，快去。一会儿有啥事赶紧跟我说啊。
3: 李糖，李糖，
0: 小娇，这边没反应啊。贾同志，这怎么办？
4: 我们查了监控，这几天确实没有业主进出。
5: 这样，为了确保人员安全，你赶紧联系开锁公司的过来啊。
4: 好，行，叫个开锁的过来，20号别墅这边。
0: 小娇，
6: 糖糖，
0: 小娇，
6: 糖糖，
0: 小娇，你别哭，你保持冷静，我马上就过去。贾同志，人找到了。
7: 行，找到就行啊。
0: 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5: 找到就行。
8: 等一下，
9: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啊？
10: 不过别说，你追我这感觉还挺好的。
8: 哎呀，没跟你开玩笑，拿着。刘彦飞和他的六名团伙，涉嫌违反国家商标管理法规。我们检察院等你们侦查完毕之后，再决定是否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他们进行刑事追究。这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习惯做的一些这起案件的取证提纲，你到时候看看对你有没有用。哦，当然啊，我自己的一个建议，你要不要采纳就看你自己。
10: 当然用了，安大检察官专门给准备的。一，从售假为何发展到了制假，整个团伙是如何分工并实施犯罪的？二，犯罪嫌疑人特意删除了直播视频，是否有其他团伙内部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
8: 故意的吧？
10: 学习嘛。三，该团伙。
8: 哎，永刚，你说什么？
10: 怎么了？
8: 是一堂，一堂他出事儿了。
1: 永刚，
0: 你说
1: 糖糖，他会不会就是自杀了？他因为赵金凯，他想不开。他就干这种傻事儿。
0: 哎呦，老婆，你别瞎想了啊！怡堂不会有事儿的，相信我，好不好？
11: 别哭了，你看你眼睛都哭红了啊！
1: 我好害怕呀！哎呀，
0: 别瞎想了啊，听话。
1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他们就说收到李唐的一个留言，
10: 里面说啥了？
1: 给小娇留言里叫了我的名字。
10: 不是他给小娇留言叫了你的名字，他没你微信号啊？
1: 他把我删了，要么就是把我拉黑了。
10: 那也不对呀、啊。你们俩这关系，他背不出你手机号吗？
1: 我也觉得这事儿特别奇怪。
10: 到医院再说吧。好了。
12: 刘董。你身为副董事长，却召集了公司全体董事来召开董事会，不知要探讨什么话题啊？
13: 我们今天董事会的议题是要罢免你这个董事长尹慧泉，另外

0: 新增董事萧木恩。
1: 你再说一遍。
0: 耳朵不好使是吧？人老了也情有可原，我们今天董事会就是要罢免你尹慧泉。
1: 那你们都跟他一样？真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我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刻，你们就等不及了。
0: 尹董事长，共事一场，我们都希望给你留点面子。我们今天这个决定并不影响你仍是汇泉股东的身份。再说我们都要对全体股东负责。
2: 凭什么呀？啊，我尹慧泉在慧泉集团劳累了一辈子，你们这是要卸磨杀驴啊。
1: 我不可能退出的，除非是我自己愿意，
2: 否则你们谁也休想叫我走。
0: 凡事都得讲规矩，我们程序合法，召开有效，你没有理由不同意。
3: 小乔，你别哭了，你一哭我也忍不住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之前打电话的时候都好好的，他说他回来了就跟我见面，你说他怎么就变成这样？爱你，我好怕呀。都是我的错，如果我知道他着急联系我，如果我给他打一个电话，他可能也就不会这样。你们俩怎么会变成这样？
4: 病人家属是吧？
5: 对，那个他爸妈在国外，我们俩是他好闺蜜，你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吧。
4: 啊，那他结婚了吧？得让他爱人来医院一趟。
3: 没有。
4: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关键时刻连个能签字的人都没有。
3: 为什么要签字啊？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吗？
4: 是这样啊，经过毒理学检测，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这位患者的情况属于急性地西泮中毒引发的脑卒中样表现。虽然说送来的比较及时，但是患者仍有可能较长的时间陷入深层次昏迷。我们会全力抢救，但你们呢也要有一个他留有脑部后遗症的心理准备。
3: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什么息什么？
4: 俗称安定，就是一种常见的镇定剂，过量使用呢会引发急性中毒。他平时有没有安定的服药史？
3: 没有。
4: 或者说是癫痫呀、抑郁、失眠之类的病史？
3: 都没有。我们仨认识很长时间了，他一直都很开朗很乐观的，他不可能用这些药的。医生，医生，我求求你，你说什么大脑瘤后遗症绝对不行啊！他是个律师，他要用脑子的，他如果脑子出任何问题的话，他会受不了的。

0: 在你这个董事长的带领下，贵泉成了什么样子了？要不是肖慕恩肖总鼎力支撑，力挽狂澜，尽心尽力，现在的汇泉早就从内到外的垮完了。
1: 他这个总裁也是我选的呀。
0: 是你选的不假，可成绩是人家自己干出来的呀，他为你平了多少事儿啊。他要是什么都能干好，还要你在这儿站着董事长的位子指手画脚的，有什么意义？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都彼此给自己留点脸面。
1: 刘董，今天这事儿是你带头发起的吧？
2: 你为什么不

0: 好好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儿罢免你呢？扯这扯那的，
1: 还有意义吗？
2: 丁董，别跟他做无谓的争执，我们办正事儿要紧。刚才你说要理由，我就先从我的几个理由说起。等会儿各位董事有什么补充，就请你们畅所欲言，让这个即将卸任的董事长尹慧泉明明白白。那就请你认真听仔细点儿，并且掂量一下，看看我们的理由到底有多充分。第一，你连任这三年多来，特别是近期，盲目扩张，用重金挖主播，并签订排他协议，为了用户数据，竟然还敢弄虚作假刷流量，让旗下平台汇播被公开反垄断调查，极有可能面临天价罚款。
3: 一切还均未可知，
2: 这难道不是眼巴前的事儿吗？届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汇泉上下将承受经济上和名誉上的巨大损失。第二，你多次造成舆论危机，多次融资中断，公司被迫减缩开支裁员，这些责任你想推脱恐怕推不掉吧。最后还是肖默恩肖总解决的危机，这也是你做对的唯一一件事儿，大胆启用了肖默恩。而你呢，至今也没能给广大的董事和股东一个合理的解释。第三，你任人唯亲，聘用赵继凯这种人作为公司总裁，使汇泉游戏数据大幅下跌，这些你都脱不了干系。赵继凯案发后，公司差点分崩离析，你不但不收敛，也不想办法挽回，居然还任由你的儿子尹天成再一次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让大众媒体对我们汇泉的企业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汇泉不是你们尹家一家的，是股东们的，董事会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是要大伙投票的。
3: 尹天成是无辜的，我们自己召开董事会，你扯他干什么呀？
2: 这真无辜假无辜谁又知道呢？毕竟你拿钱替你的纨绔儿子平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谁还记得这事后无辜啊？最后你独断专行，处理公司事务从不与我们这些股东董事们沟通，更不尊重董事和股东们的意见，甚至还打压某些股东。你的诸多行为已经对公司造成了严重侵害，何况你的董事长职务也是超期服役，三年一改选，到期日应该是在去年底，无论什么理由，你都无法再继续出任汇泉的董事长了。
4: 调查怎么样了？
5: 我没有规矩，不能说。
4: 知道。
5: 但我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有一个结果。
6: 糖糖太可怜了，说他未来这么好，这下怎么办？快醒来吧，
5: 小娇，从今天开始，除了执法人员对你进行依法的问话，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一堂的事情，包括这事儿你也要跟永刚说一下啊。
6: 嗯，我跟肖总说了，没事吧？
5: 啊，
6: 永刚不是也陪了一天一夜吗？都没去上班，我心想着还是解释一下，这会不会影响你办案呀？
7: 你好，打扰一下，换个药。
6: 啊，哎，现在有事儿没？你没事的话，你帮我陪一会儿啊！我出来急，啥也没带，我回家拿点东西。
5: 啊，
6: 嗯，
5: 行，你注意安全啊！
6: 嗯嗯，很快。
3: 刘董，你今天的思路可是超级的清晰。

0: 一样。
1: 哎，我就挺纳闷啊，过去你在当你的副董事长的时候，那么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你怎么那么有意思啊？我算是明白了，你们这是叫有备而来，给我下了一道鸿门宴呢。
2: 啊，好了，不扯这些了，我们董事们早就对你不满意了，业绩上不去，经济管理处处是漏洞，说到企业的未来和发展，那更是一塌糊涂。你说辉全董事长让你继续干下去，公司还有前途吗？今天要么你自动辞职，要么我们罢免你，你自己选择吧。
3: 林董事长，就知难而退吧，现在这个时代不适合我们这些老家伙了，咱们都得要认清形势，退位让贤。
1: 公司章程没有写这一条，我不会同意。
2: 还非得让我把话说明白吗？你违背了忠诚，你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哦，
1: 今天就算你们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投了票，
4: 但是起码还要经过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核通过，并形成决议吧。
1: 但是我们的股东你们也知道，谁是汇权的最大？
5: 我知道，26%是吧？好大呀！
1: 既然知道，怎么还弄这一出啊？有意思吗？
5: 刚说完你独断专行，真没有白冤枉你吧？看看，话都不让我们说完。我告诉你吧，他们也都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
1: 一致行动人协议你们都签署了？哦，看来你们在背后做了不少的文章啊。
4: 那你们背后还做了些什么？今天都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呀。啊，
3: 不要着急嘛，有话慢慢说，咱们都是文明人。
1: 文明人，嗨，你可真有意思，你还说你是文明人呢？哎呀，我们今天不是在开会呀，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竞技场，你们在要我的命，还谈着文明？我们现在没有文明可说，我们只有丛林法则。
2: 哎，尹慧全，你要是这样，那今天我放。
6: 老丁，大家都冷静一下，啊！你看，咱们在座各位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呢？
1: 你看看人家老马，脑子就比你们好用。
6: 董事长，你也别难为我，那慧全搞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大家也都是满肚子苦水啊。

0: 滚。嗯，咱们公司第二大股东不是有20%的股份吗？
1: 是。
2: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授权给你，你也代表签字接收，再加上我送你的5%，加起来我们就是51%的股份，我们同样可以稳操胜券。
1: 干什么？没看你开会吗？
3: 肖总，这边有急事。这是刚刚检察院送来的加急文件。
1: 检察院送来的？什么东西啊？
3: 这是针对汇播平台主播猫咪咪售假一事对汇播的检查建议。
4: 这可是很久的事情
1: 了。行，我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会后再处理，跟检察院的同志说我们会认真对待，积极配合的。
3: 好的，肖总。
4: 这还这么

1: 国营汇权对得起你们大家呀！汇权风光的时候，没有亏欠过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就是包括你们身后的股东，我们也是没少让他们挣钱呢。现在汇权处理点问题，你们就坐不住了。 串通一气的，联合起来，发难于我。那么我就想问你们，我们过去的情谊哪儿去了？就像当初我们创业的那个时期，团结起来，苦渡难关，再创辉煌。 你们现在所以人怎么都变成这样了呢？我真是想不通。是啊，难道你们现在有了比我更好的人选？嗯，董事长。
2: 这位董事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好。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告诉你们所有人，我不会轻易退出的。你们认为串通一气就会让我束手就擒？错了。在正式股东决议到达之前，我依然还是汇泉的董事长。尽管你们可能会在股东大会上做手脚，但是我们有法律，我们有国家，我一定会奉陪到底的，走着瞧。

0: 哎，我还在医院这儿呢，陪着伊棠呢。你们那个好朋友呢？
1: 小娇，
2: 他先回家取东西了，一会儿就过来。你们查的怎么样？
3: 我让技术部门的人对他的毛发进行了化验，发现李一棠有长期服用安定类药物的服药史。
2: 不可能。
3: 李一棠他绝对不是会自己服用这些药物的人，我很了解他。
0: 你再熟悉他又没有24小时。
2: 那待在一起，这种案子我见多了。
3: 就是因为感情不顺，所以才吃安定类药物的。
2: 何陆源，伊棠他确实是为爱可以放弃一切的人，但是他爱的人现在还在看守所。
0: 他作为超级卡的辩护律师，他根本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自杀。这么大的剂量，不可能是误服。如果不是主动服用。
2: 那就是被动服用的，有人故意给他下毒。如果之前他是被动服用这些药物，能够让他毫无戒备的人，也就只有赵继凯。可是现在，赵继凯被我们控制之后，还能让他在毫无察觉之下服下这些药物的人，也就只有他最信任的人了。行了，我先长话短说。
0: 你们根据医生说的剂量和症状推断的大致服药时间，
2: 包括他给小娇留言之前的那段时间，你们全部都要仔细查一遍。啊，还有，他从机场落地之后乘坐的什么交通工具，中间跟什么人交谈过，在哪里停过车，买过什么东西，全部都要仔细确认一遍。
4: 我第一时间就派人查他们家监控了，送他的是一辆黑色的车，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找
0: 那个车主呢。
2: 安妮，是肖穆恩。 他知道伊棠出事了，过来看望他。我先挂了啊。
0: 行了，你先忙吧。

0: 谢谢你来看伊藤。
1: 应该的，毕竟同是医生嘛。医生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
0: 等他醒过来，我会通知你。
1: 好。看见伊藤躺在病床上，这心里啊还真是挺难受的。你别多想啊，相信伊藤很快就能康复的。
0: 放心吧，我还能挺得住。
1: 那怎么样？你们那边现在有怀疑对象吗？哦，对不起啊，我不该问这些。
2: 啊，行了，你别送了啊，我自己先走了。
1: 保重，
0: 注意安全。
1: 拜拜。

0: 今天啊，我跟白局召集大家开这个紧急会议，是因为赵继凯的女朋友李一堂昨天中毒了。虽然送医很及时，但是现在也还没有脱离危险期。这个事儿，安妮和小何已经向我跟白局汇报过了。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有必要并入到专案组，还希望各位务必尽全力侦查，尽快找到真凶。白局，
1: 这个案子非常的恶劣，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证明李一堂这个遇害就是钱天心在埃弗国的诈骗集团所为，但是有一系列的相关证据，经过研判，受害人就是被外逃人员下了毒。他们两位同志这个汇报回来的这个线索很有价值。李一堂遇害的时间节点十分可疑，非常敏感。具体的情况，请他们两位跟大家做个详细的汇报。
2: 安妮，
3: 大家也都清楚，虽然我们已经抓获了钱天心，但是我们 F 国的案件仍然还没有侦破完毕，而且现在赃款的资金流向还没有任何的头绪，再加上老 A 他的变数也是一直都不断。李一堂他去了一趟广东，在去广东之前，他以代理律师的名义见过赵继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消息就是，李一堂的手机中有一张其中两位数不清楚的电话号码的照片，和电话号码相同拨出的不同序列的电话记录十分奇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可疑之处。
4: 李一堂落地江城以后的行动轨迹我们正在调查，等有了结果会同步给大家。另外他在广东的行程，无论是我们自己去调查还是请求广东警方配合我们，可能都没有那么快。
5: 还有他手机里的可疑号码和机主的身份可能都得花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还会继续提审赵继凯，看看能有什么突破。
0: 电话的线索很重要，你们预计多长时间能出结果？
6: 这一共100个号码，要是不打草惊蛇的话，至少需要个2-3天吧。
0: 24小时。
6: 行，没问题。
3: 怎么样了？
7: 送李一堂回家那辆车找到了，就在我旁边呢。
3: 找不到车主了？
7: 这辆车啊，3天之前就在隔壁省报失了。我们查了监控，开车的人
8: 戴着帽子和口罩，根本看不清脸。
3: 但是疑点就更奇怪了，既然这个人都已经这身打扮了，李一堂为什么会信任他，并且上了他的车呢？
7: 我觉得应该挺熟，要不然你说他捂得那么严实，他还敢上他车，不认识他能上吗？
8: 喂，
7: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3: 何路远，既然现在对手都已经销毁了一切我们能在查找的范围之内可以被追踪到的线索，
9: 那我建议我们还是扩大搜索范围，不要仅仅
3: 只限于事发前的几天，而应该把时间线拉到最近的几天，
9: 好好找一找跟李一堂见面那些人，尤其是他跟赵继凯会面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就不信

0: 李玉堂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去一趟广东，他应该是知道了一些跟赵继凯案子有关的人物事儿。
1: 赵继凯，上次你和李玉堂见面是否有过过激的言论？上一次，李玉堂说要做我的代理律师。
0: 我和律师之间的谈话，安大检察官没有权利知道吧？你跟他谈话之后，李玉堂去了一趟广东，你知道他去那儿做什么吗？
1: 李玉堂是个自由的人，他想去哪儿是他的自由，我又管不着。那你知道李玉堂他有长期服用安定的习惯吗？ 是我给他吃的安定，以前每次和 F 国联系的时候，我就会给他服下安定。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把牛奶喝了，好吗？好。他现在服用了大量的安定。
2: 在医院抢救呢，
1: 人没事了，
2: 还在医院。

0: 这个傻丫头，你们要是见到李一堂，一定要跟他说，别干傻事儿。我从来没有爱过他，在我这儿也没有给他留下位置，让他离我远一点。 少掺和我的事儿。你除了自认的供述之外，还有哪些事是不希望他掺和的？
1: 没有了。
2: 不对，
3: 哎，你就是吴律师吧？
1: 对，我对，
3: 我是何路岩。
1: 对。
3: 来，坐着说吧。我们还没传唤你，你自己就来了。律师就是不一样，法律意识就是强啊。
1: 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何队。这件事情我纠结了很久，我必须得说出来。
3: 知道我们要找你啊？
1: 不不不不，我昨天晚上就想来了。昨天晚上有人告诉我，李一堂出事之后。 我整个人后半夜都没有办法合眼。嗯，这件事情吧，我若是说出来，就等于是背叛了我的雇主还有当事人，我以后在律师圈是没有办法混下去了。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吧，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我又枉为一个法律人。
3: 嗯，
1: 所以说我想了很久，我必须得来。
3: 你帮李一堂干什么？
1: 我鬼迷心窍。 我听了李一堂的话，我告诉钱天心赵继凯自首的事儿，他就给了我一个简简单单的地址，而且他当时似乎是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才告诉我这个地址的。除此以外，他没有告诉我任何事儿。
3: 你把钱天心给你的地址给李一堂了？
1: 对。按理说，律师是不应该把当事人的信息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但是呢？ 李一堂确实是在帮钱天心，我那又是出于私心。这钱天心，他的口供很差，所以说我就安昧自己，就当李一堂是我的助手吧。可是万万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做竟然会害了李一堂。
3: 行了，忏悔的话留到上庭再说吧。
1: 你把地址写给我。对了，何队，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要主动的交代，但是，如果说啊，我的这个检举揭发能够对你们起到一点点的贡献的话，我想请你们替我写一份材料，能够帮助我减轻处罚。
3: 那得看你说的是什么事儿。
1: 我怀疑啊。

花钱雇我给钱天心打官司的人，并非是钱天心 F 我的老公，而是另有其人。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那天我催他按阶段付款的时候，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还没有把钱打给我，我没有钱付给你，所以说我怀疑。

0: 喂，
1: 那边查的怎么样？
2: 钱天心通过他的律师给了李一堂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
3: 李一堂去过的那个网红的地方。
0: 确实，出了这种事情，所有人的焦点肯定就在赵继凯身上，谁会想到会是钱天心呢？而且李一堂这次去广东，根据钱天心提供的地址，他应该是去查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能够帮赵继凯减刑。而且我了解他的性格，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发现的话，他绝对不会回来。他既然决定要返回江城，就说明他一定发现了什么。
2: 他手机里那张电话号码的照片。
1: 对，然后他回到了江城，
0: 晕倒在自己家门口。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他去的这一趟到底见了什么人，
1: 了解了什么事。不行，何乐园，
0: 我们必须得飞趟广东，越快越好。
2: 赴汤蹈火我都陪你去。
0: 行，谢谢你啊。
2: 哎，你还提审钱天心吗？
1: 不去了。
0: 如果他真有什么要交代，如果他真想配合，那他早都说了，根本就不会等到现在。
1: 我们就不要在他身上耗费时间了，我们必须抵个那个人，
0: 那个谋害李一堂的人，及时赛跑。
2: 虽然现在我们相当于零口供，但我依然相信你，相信我们一定能找到真正的老 A。
0: 还是那句话，谢谢你。
4: 姐，咱要去广东啊。
0: 你不去
4: 带我一块儿吗？

0: 沈城，回来了，那过来。不累了？我让你过来。怎么还喝上了？那还不是因为你呀？你也不愿意相信我是吗？你还是更愿意相信你儿子就是个臭流氓，对吧？ 我没这么说，他们都已经正式还我清白了，我只是不想再把事儿闹大。哎呀，行了行了，冷静下，坐。我知道你想干嘛，不就是又想教训我吗？从小我跟别人起矛盾，我妈跟你解释原因，你听都不听，就逼着我先给人家道歉。 全是我的错，我听说了，你被那帮人罢免了董事长位置，是，是有我的原因。你确实从来都没有错，你最大的错就是生了我这么一个儿子。
1: 你这个孩子怎么说话呢？你还想打我是吧？来，打。哎。 是，你说的是没错。

0: 错，你妈，你们两个都是按照我的思维来进行活动的。可是我却万万没想到啊，每天的恶意奉承，无休无止的溜须拍马，知道我是真是错了，也从来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出我，您错了。直到我被罢免，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个真正的失败者。
1: 只是在会权吗？不是想听真话吗？来，你看看这个家。
0: 啊，是啊是啊，我也是个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可是无论怎样的失败，我都是希望你好。尽管咱俩是不同样的人生，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知道吗，孩子？
1: 说完了吗？

0: 张妈。
1: 哎。
0: 那个天成还没吃饭，你给他煮点他最爱吃的饺子。
1: 嗯，好好好好。
0: 哎，好嘞。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

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直到我被罢免，我才感觉到我自己是个真正的失败者。只是在会禅吗？不是想听真话吗？来，你看看这个家。
1: 啊，是啊，是啊。我也是个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 可是无论怎样的失败，我都是希望你好。尽管咱俩是不同样的人生，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知道吗，孩子？
0: 说完了吗？

0: 张妈。
1: 哎。
0: 那个天成还没吃饭，你给他煮点他最爱吃的饺子。
1: 嗯，好好好好。
0: 哎，好嘞。

天成，天成，还没吃饭吧？这是你爱吃的饺子，趁热吃的，啊，接着呀、啊。

0: 阿姨，你好。
1: 哎，你们是谁？找谁？
0: 我是公安局的。
2: 我是检察院的。
0: 您是七婆吧？
1: 对呀。你找我，我又没犯事儿啊。
2: 七婆，您先别紧张。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跟街坊邻居打听了一下，听说之前有一位李女士来找您，她的名字叫李怡堂，您还有印象吗？
1: 啊，是，之前有这样个人找过我。哎呦，你看老都老了，还被你们差人找上门来了。你说是不是？
0: 阿姨，您别紧张，我们找您就是了解点情况。
1: 哦，那好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你们都了解什么事儿啊？
1: 阿姨，是这样，我们在问话之前想先录个音，您看可以吗？啊，谢谢啊。季鹏，之前那位李律师来找您，是不是跟您打听过什么事儿啊？
0: 就说了一个周玲和周思玉的事儿。

0: 对呀，这个太监一看就是他。那您跟李唐都说什么了？你就说了那个贿选的事儿。是关于贿选的什么事儿呢？哎呀，一开始那个吕律师就跟我说了一大堆人的名字，我也不知道，也不认识。 但是他其中提到一个贿选的人，这人我熟啊，因为是阿林、周林这个疯疯癫癫女人，一到晚上他就喝酒犯病，所以他就滔滔不绝地念叨着贿权，贿权的。当时阿林带个娃一个人在这儿打工，特别辛苦，再加上他心情不好，有点憔悴。 但是从表面看，她这人还挺漂亮的呢，是个美人，所以有人啊就劝她去做那事儿。那事儿不是来钱快吗？阿玲她脾气性格有点倔，她宁肯在那个工厂受苦受累的，她也不愿意去做那事儿。但是晚上回到家，她就把自己灌醉了，疯疯癫癫的。 来来回回，在家里都念叨这个贿权，贿权呢。他一会儿又骂贿权，一会儿又骂他的儿子周四月，有时候深更半夜的时候还砸东西呢，大喊大叫。贿权，贿权，我错。
1: 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妈！妈，妈，你怎么了，妈？别碰我！你个丑八怪，怪物！
2: 妈，
1: 丑八怪，
2: 你怎么了，妈？
1: 我怎么了？都是因为你，
2: 妈，
1: 都是因为你他才离开我的，
2: 妈！
1: 你个怪胎！
3: 可笑！你给我滚！给我滚！滚！妈！但是，就这正常的时候，他对他儿子还是挺好的。
1: 四月，瞧，妈给你买什么了？叫你过来，你屁股粘椅子上了。过来。

0: 看看。愣着干嘛呀？趁热吃啊，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你慢点，又没人跟你抢。你要爱吃，妈再给你买。啊，今天发财了。
1: 那您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吗？
2: 哎，走了，早都走了。
1: 那您知道他们去了哪儿吗？
2: 不知道。不就因为那个事儿吗？
3: 什么事儿？
2: 哎呀，那不是阿欣吗？差点被强奸了。阿娘为了救阿欣。
3: 您说那个阿欣是钱天心吗？
2: 就是啊，那个吕律师也这么反应，他就认为那个阿欣就是钱天心。但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全名，就知道他叫阿欣。
1: 那这个阿欣和周玲母子是不是很熟悉啊？
2: 表面看吧，阿欣和周玲关系也就那样，但是细看的话，我看这个阿欣对周思月特别的好，真心的好呢。
4: 都是你，都是因为你，丑八怪，打死你，打死你！
5: 妈，
4: 打死
5: 妈！
2: 哎呦喂，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不能打了，打两下就得了吧？哎呀的，
4: 滚！别拦我！够了，疯了，滚！你疯了？你被男人坑害，你去找男人啊？他有什么错啊？他还是个孩子，你还是他亲妈吗？我滚！

0: 自己儿子，关你什么事儿？你有本事你自己生一个去。
1: 孩子有你这种妈，这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2: 别打了，别打了，疯了，你都疯了
3: 啊！快快快！

0: 四月，拿着。我也知道你妈受了刺激，但再怎么样，也不能老是把火发到你身上啊。
1: 这阿信后来是不是去澳门了？啊，他真的去澳门了。当初他跟我们说要去澳门闯一闯，再发发财什么的，后来就不联系了。我也不知道他真去了还是假去了。今天听你们这么说，还是真的啦。那你们见到他了吗？哎，他好不好啊？不是很好。
2: 对了，七婆，我给您看一下，这张照片上的电话号码是不是您当初给李律师的？
1: 1308789，哦，对对对，是，是我给他的。周思月啊，这孩子友情有义的，当时给电话号码的时候，还专门跟我说，让我把他记住了呢。玲儿啊。 这是要去哪呀？这是要搬家呀？孩子大了，得该换个环境了。这么些年，我们娘俩也习惯了走走停停，对不对？你看这孩子，要走了也不叫声婆婆，邻里一场，你要走也该给大家说一声啊。要是阿信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同意的。
2: 我不想麻烦任何人，再说迟早都得知道。我知道你心事重，周思月也像你，我什么事也不往外说，都装到心里。我知道你们苦啊，但这世上这么多人也是这么活，这么苦的呀。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
0: 知道了，七婆，再晚就来不及了。
3: 屋里你看有什么喜欢的，觉得值钱的就都给你留下。那你们到底去哪呀？还不知道呢。保重。
1: 到了地方安顿好，给我来个信儿。
0: 您有我电话的。
4: 七婆，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呀。好。七婆。
1: 周思月他走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他现在应该也得有30来岁了吧？啊，差不多。哎，你们俩找他母子俩是不是他们有什么事儿啊？
4: 您别担心，我们过来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情况。
1: 哦，了解情况。其实我也经常看电视剧，电视剧里也说了解情况，那肯定就是没好事儿了。那是不是？
4: 是周玲儿害了周思月，
1: 这一切不能怪周玲儿了，应该怪把周玲儿害得这么苦的那个人儿。
4: 黄乐园，我们得走了。
2: 阿姨，我们走了。您最近要注意安全，我们也会联系当地的警方暗中保护您。
1: 我都是个黄头卖瞎把的人了，有谁？ 稀罕害我呀？那是周思月吗？不可能的呀！要是他害我，你们能还找着我了解这些情况啊？
4: 阿姨，总而言之，您就是要自己小心，保重身体。
1: 好，好，
3: 我们走了。
1: 好，那慢走，慢走了。

0: 当初，敏慧全是周思月的亲生父亲，所以当初我们的推断没错，周玲她在福建认识了尹慧全，并且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之后回了老家，生下了周思月，然后又带着周思月到了广东。到了这儿以后，他们就认识了钱天心，周玲还救过钱天心一命，
1: 因此周玲还被强奸了，
2: 所以。 周思月对钱天心的感情，就像
0: 自己亲一样。哎呦，
1: 这次真是没白来。

0: 李逵，你马上安排人保护尹慧泉。
1: 何队，明的还是暗的？
0: 别让他发现了。
1: 收到。
2: 和我们猜测的一样吧，尹慧泉和周思月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0: 你打算直接去找尹慧泉吗？
2: 先不去找他，等时机到了再去找他。

0: 喂，韩轩。
1: 喂，姐，我这边锁定了三个号码，这三号码都比较可疑，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压根联系不上。前两个是一直
2: 没人接，然后最后一个是一直关机。
0: 这三个电话号码现在是什么情况？
2: 这第一个号码是压根就没有实名登记，
1: 但是他在几个不同的省份都有线下营业厅的充值记录。然后这个电话我打了，打得通，但是没人接。
2: 我估计应该是被限制了，只能接不能打。
1: 然后这第二个号码，
2: 实名登记倒是登记了，但是登记的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
0: 那有什么奇怪的呀？现在老年人也是人手一部手机。
1: 不是姐，
2: 我让当地户籍科去调查了，这个老人是一个质朴的山里人，压根就没用过手机，而且这个老人很早之前就把身份证丢了。
1: 他没及时上报。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10年前一次性充值过3万。
0: 3万？
1: 对。然后这第三个号码是……
0: 行了，韩轩，你先别说了，你把那个储值了3万的电话号码发给我。
2: 好。
3: 你干嘛？准备直接播啊？不怕打草惊蛇啊？
0: 如果不直接确定的话，我心里会不舒服。再说了，早都打草惊蛇了，我们又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觉得他会怕吗？现在只要确定这个周思月，那一切也就迎刃而解。

0: 他挂了，再打一遍。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关机。关机。是周思月。我感觉是他，周思月。当年这条漏网之鱼，一定跟七二三专案有关。 刚才电话接通了，但是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们两个人的心态都一样，都在赌对方谁会先开口。
1: 李一桐已经躺在医院了，是你吗？安妮。

0: 思月，思月，过来，去给妈买瓶酒去。妈，你别喝酒了，
1: 。

0: 平日里我打他都是你护着，就凭这一点，今天我也不能让你有事。
1: 你还没结婚呢。
2: 妈，
3: 别进来！
2: 谁干的？
3: 站住！你今天要是敢去，我现在就去死！
4: 子月，子月，子月，你松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妈是为了救我，她是为了救我，子月，子月，你松手。

0: 为什么每一次喝醉的时候都要打你？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是什么样的母亲才能下得去这样的手？
1: 但我今天才发现，他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承受太多了。他是爱你的，嗯，他自己一个人承受着这一切。
0: 他最不放过的就是自己。
1: 他是个好人，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
0: 我永远都是你的亲人。

0: 不是你干嘛？你谁啊你？
1: 少喝点儿，心仪。
0: 你是？
1: 思月。
0: 思月，思月，我简直不敢相信，你长那么大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你要不叫我心仪，我真的彻底认不出你来了。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1: 我还行。
0: 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打听尹慧泉的消息，我听说他在澳门赌博，而且拿了香港身份，我就想说我找到他就能够找到你们。
1: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来找你。嗯，
0: 太好了，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哎，怎么样，林姐怎么样啊？
1: 我们离开那儿后不久，她就死了。

0: 是我的责任，云妈，跟你没关系。云妈，你听我说，之后啊，我会找时间详细说给你听。现在，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请你帮忙。云妈，你愿意帮我吗？
1: 思云，只要是你说的事情，无论任何事情，我都愿意。
2: 姨妈，难道连你也要背叛我吗？
3: 喂，姐。
4: 哎，雪儿，我发你这个电话，你重点查一下，你看你能查出什么。
3: 哦，你不用给我发了。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们这边追踪定位了，然后公安技侦部门那边也协助了。你这根本查不到，时间太短了。
5: 而且我推测啊，对方可能用了特制手机，或者是说
3: 搭建了虚拟拨号设备。
2: 特制手机？
3: 对，就比如说以前生产的老款手机，黑莓就有这种功能。

0: 这种虚拟电话的系统是最新设备吗？
1: 对，这个虚拟拨号设备是基于原来的网络电话基础上的新型移动通信类语音网关技术，特点是实现网络电话和移动通信的无缝对接，通过搭建手机电话卡的矩阵给网络电话中搭建的网络进而完成通话。它的
2: 特征是人卡分离、机卡分离，比如诈骗分子不在境内，在境外就可以完成这种操作。
0: 你的意思是说，在虚拟拨号的设备上能够把电话信号转移为网络信号，能够把手机电话卡的信号转移至境外，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这个也就是说它是靠远程服务器去控制的设备吗？
2: 是的姐，而且我猜测这个周思月作为诈骗集团的骨干，他既然有能力搭建这个伪基站，他就很容易做到让咱们找不到他呀。
0: 行，我知道了，萱儿。哎，这样你帮我跟郭简请个假，辛苦你了啊。
1: 哦，好。
3: 现在去哪儿？
0: 想想。
3: 你是不是有怀疑对象了？
0: 我不瞒你说，我觉得这个周思月离我们很近，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但是我现在脑袋真的非常的乱，你要不先送我回家吧，我回家好好想想。
4: 韩轩，现在国内外网络犯罪组织的头目我们都已经抓了，你不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早点对他们进行公诉，怎么又反过头来调查汇权的资金流了呢？那个赵继凯不是已经被抓了？难道说还有比他更大的鱼？
2: 安妮姐说了，最近国外涌入汇权的这笔资金很可疑，虽然表面上是正规的股权式投资，但姐还是想让我们查清楚这家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她觉得这背后有大事。
4: 是吗？调查资金流我们算是得心应手了，不过我们查的都是从境内转移到境外的，哪儿查过从境外转回到境内的？再说了，在缺乏关键证据的前提下，我们是没有权利对外国的信托公司和他们的客户进行调查的。更何况哪有犯罪集团那么疯的，好不容易在中国搞到了钱，通过各种渠道和水房转移到了境外，现在又要转移回来，图什么？
2: 那谁知道呢，最近发生的事儿啊告诉我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你看啊，正常的诈骗团伙落网，它都有一个首脑位置，对吧？按照逻辑来说，所有犯罪分子都应该对这个首脑避之不及。可咱们723专案呢，从一开始就有人不断承认自己是老 A， 这不可疑吗？要我说呀，咱们就什么都别想了，埋头干活吧。而且我觉得姐已经有眉目了。
4: 安姐又去医院了？
2: 他说需要独立思考的空间，他要把案件从头捋到尾，说只要找到周思月，所有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一切的事情都是从他开始的，首先从 A 国到 B 国再到 C 国，最后人间蒸发。
1: 钱天星，吴庸氏也是整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控制者，
0: 这一点有大量的人证和其他证据都可以证实。无论是在 A 国还是在 F 国，主要的团伙头目基本都可以指认他
1: 威哥，
0: 但是我们的公诉却缺少最关键的三项基本证据。首先，关于张婉仁的死以及保罗的信息，他显然是做足了充分的了解，但却始终对不上当天的细节。而且李全不能直接指认他就是老 A， 胡德旺甚至就是当庭否认老 A 的事。
2: 还有 A 国 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
3: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
0: 但钱天心却抱了必死之心，想自己一人承担全部责任，明显就是在保护背后真正的凶手。希望我们能够草草结案，这说明背后一定是有两股力量，一股是想将错就错，一股是想救他出来。而想救他出来的人最有可能就是赵继凯，那么这个将错就错的人到底是谁呢？所以下令杀死张婉柔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其次，关于他是如何能够

0: 下属的某些部门诈骗成功率高达85%，如何能够拿到精准用户信息这一点，他始终说不出一个大概。但也可以猜测他是为了保护赵继凯，但是明知他落网的情况下，赵继凯还是自投了网，那又是为了保护谁呢？然后就是这个傻子，他明知道赵继凯是什么，他明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卷进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他还是不顾一切飞蛾扑火般的想要靠近他。但他也确实做到让千天心开口，也确实让我们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我们之前从来都没想到过的人身上，周思月。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周思月和他的母亲竟然和我们意想不到的人牵扯在了一起。这一切似乎都在证明尹慧泉他脱不了干系，但是就在我们怀疑尹慧泉之际，赵继凯却突然自首了。而他明明可以走过一劫，明明可以把所有的罪都推向尹慧泉，但他为什么要自首呢？然后是罗江孝，他最信任的法律顾问突然辞职了。除了公司里的人，还有尹慧泉的家人尹天成也是莫名其妙的出了事。然后就是李一堂，汇泉公司的法务总监，明明可以置身局外却最有机会知道秘密的人，现在却中毒昏迷，可能永远都改不了口。而尹慧泉本人最近被接二连三的事情弄得焦头烂额，更是遇到了信任多年的董事会弹劾。如果说成功下课的话，他就会失去所有的财富、地位以及尊严。随着这些人接二连三的出事，有一个人却像坐了电梯一样的扶摇直上。这个人青年才俊，成功的网络企业家，直播行业当中的一匹黑马。他是注入汇泉集团的一枚强心剂，被尹汇泉格外赏识的杰出人才，现在又是新加入大股东青睐的宠儿。伴随着汇泉的一根根顶梁柱不断坍塌，他成为了新的中流砥柱，眼看着马上就要正式成为汇泉的董事长。这个人在所有人的眼中，甚至是在我的眼中，也最不可能和罪恶挂上关系。他聪明肯干，机敏过人，集团内外没有一个人不对他另眼相看，就连竞争对手都对他赞不绝口。他是员工心中的好领导，股东心中的好人才。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没有任何缺点的人，站在风暴中心，身边发生那么多的奇怪的事情，他却总是被人们不经意地忽略。但这个人身上的疑点就像他身上的闪光点一样，无法让人忽视。两年前他就像流星一样突然出现，就像两年前有的人突然消失一般。
1: 两年前肖总找到我说要一起创业，那会儿我刚被裁员，我们这个年纪的程序员根本没人要，是肖总给了我碗饭吃。
0: 如果真的是他，那他是怎么从一个初入境管理森严、偷越国境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德国国家凭空蒸发的？
2: 肖总戴眼镜那是为了凹造型，他视力好着呢。
0: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找到周思源，因为已经被一个叫肖默恩的人给我们了。
3: 肖总，肖总，你干什么？

0: 根据江城市晚间新闻节目组收到的最新消息，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汇泉即日起将不再担任汇泉集团董事长职务。经汇泉集团董事会成员投票决定，由汇泉集团旗下汇波公司负责人肖木恩暂时代理董事长职务。今天晚上8点将在荣都酒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正式宣布人事调动。
1: 前天心和赵继凯拒不交代的赃款去向，我知道去哪儿了。

0: 董事长您好啊，可以进去坐坐吗？
1: 哎呀，你怎么来了？是来看我笑话？我现在不是董事长了。哦，对了，肖董事长，请原谅，我还没有正式的向您祝贺呢。这按照你们的程序，是不是应该今天晚上正式宣布对你董事长的任命啊？
0: 是代理董事长，
1: 那也是董事长。
0: 想要真正的坐稳这个位置，我还需要努力啊。
2: 肖慕恩，又是你，没完了是吧？我家不欢迎你，从我家滚出去。
1: 哎，天成，怎么说话呢？我跟肖董事长要单独聊聊，你还是上去。
2: 爸，跟这种人有什么好聊的？
1: 休回去。
0: 天成都这么大的人了，董事长还如此的保护他，真是让人羡慕。
1: 别说没有，想进来就进来吧。

0: 潘轩，我让你查的关于肖孟恩在国内的一切产业和资金的情况，你查的怎么样？
1: 姐，你别提了，
2: 能查的我都查了，别说他的产业和资金关系了，我就连肖孟恩这个人都查不到。
0: 怎么可能啊？怎么会查不到这个人呢？他马上就是汇泉集团的负责人了呀。
2: 可是国内的资料库就是查不到啊。
0: 行，你先挂了，我再找一个人问一下。永刚，我问你，你们肖总，肖穆恩他是不是中国福建人？
3: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0: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如实告诉我，肖穆恩他到底是不是中国人，有没有中国国籍？
3: 他黄皮肤黑眼睛，肯定是中国人呀。
1: 他不过是不是福建人，我还真不知道。
3: 但是准确说，他现在应该是
4: 南太平洋岛国公民。
0: 怪不得一句那么简单的福建话他都听不懂。哎，你为什么没早告诉我呢？
3: 不是，你也没早问我呀。
1: 咱们也不能无缘无故的说这个事儿，而且现在搞互联网的入外籍的不是少数，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0: 哎，可是你们的绿波，包括现在的汇泉集团，它都不是外资啊，这不应该啊。
3: 代持呀，现在都是
1: 代持协议，国内的公司肯
3: 定还是中国籍。他
1: 股权关系更简单呀。
0: 哎，永刚，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外国籍的身份信息，包括他的名字，他叫什么，你知道吗？
1: 他代持协议这些东西
3: 都是他自己弄的。不过我确实有一次偶然就听到一嘴，他好像是叫
0: 好，我知道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怪不得之前一直大隐隐于汇圈之内，就在我们眼皮之下。
2: 姐，
0: 寒暄，有没有可能有人能够更换自己的名字，以全新的身份回到国内啊？
2: 当然有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就是那哥们儿是中国人，然后他拿到了外国国籍，他在网上晒了自己的操作，他拿到
1: 外国国籍的时候把自己的中国名字改了，所以国内不可能通过他外国护照上的名字找到他的中国户籍，所以就更谈不上肖穆了。
0: 肖穆恩，
5: 董事长，我给您带了一瓶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怎么样？要不要打开来品尝一下？

0: 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确实不错，但我今天不想跟你喝酒。嗯，可惜了，这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哼，客气了。我听说股东会通过了决议，今天晚上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官宣你掌管。 汇泉集团，我还没有准备好敬贺之礼，来庆祝一下你荣升高位。可却麻烦你带着酒来看我一个无人问津、一个落寞的下野之人，这成何体统啊！
1: 能来和您一起分享我人生的辉煌一刻，对于我来说。
0: 就是最好的礼物，小闷。现在只有你和我，你这个中山狼，就别演了。累不累呀？我这个东郭先生都很累了。
1: 你说我是中山狼？嗯。 你该不会认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你施舍给我的吧？哼！也对，对于像你这种位高资源、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像我们只能靠自己努力奋斗爬上来的人，全都是窜上窜下的猴子。不过今天好像摔得很惨的人是你吧？哦，怎么样？ 被你平时看不起的泥猴子踹下了你亲手建立起来的汇泉神坛是什么感受？被平时尊敬你的人背刺又是什么感受？众叛亲离、跌落尘埃的感觉又如何？哎，
0: 年轻人，别太得意了。 这个路啊，还长着呢。今天在巅峰，明天在哪儿，就不一定知道了。嗯，你煞费苦心，啊，成功上位，但是我还想跟你说。 这是你与生俱来，而且永远挥之不去的那种庸俗下作。妈，我不想去上学，他们都欺负我。你个乖乖！假的，永远真不了。肖董事长，哼，如果你就是想过来看看痛打落水狗，那我还是要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走了。
2: 你的完胜者的感觉，我尽收眼底。但是我现在对你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了。
3: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8: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
10: 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丁玲常常睡得很晚，她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一展团红色的团旗在晨风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她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1: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艺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西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了西战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战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战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战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五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2: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沿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三八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三八节有感。
3: 在当时，其实直接着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她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她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她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就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4: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5: 丁玲在这个三八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4条要求，4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三要动脑筋，第四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0: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

0: 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1: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的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0: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2: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0: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叫《立场问题自我见》。
0: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3: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的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的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事业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0: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4: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5: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啊，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0: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6: 我爹跟我到时候说，丁玲真的跟一般的干部不一样，他白天他哪哈儿去，上地主家、富农家、贫下中农家，地一带也转，打听这百姓、这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油壶灯，还写。
7: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回到咱们了。 今天咱们是八。

0: 那时候，今天大伙都沉默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坐的，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1: 打工挣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的，大妹子就比他大的大嫂，那就啊，你干什么了？啊，中午吃什么饭？多做点晚吃点，咱该说。
2: 跟老百姓不分离。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儿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 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3: 丁玲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 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4: 把握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
3: 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2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10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5: 丁玲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他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玲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6: 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啊，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啊，有的是革命干部。丁玲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
3: 这应该是丁玲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玲，感激丁玲。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丁玲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7: 丁玲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与世跟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
3: 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玲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容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2: 丁玲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

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

0: 新的人物。
1: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0: 丁玲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心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2: 这涉及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丁玲晚年所达到的，或者是所体认到的朴实的、亲切的，同时有大格局的这个革命者内在的精神境界。
0: 晚年的丁玲一面渴望续写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一面力撑文学期刊《中国》的主编工作。此时的他同样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3: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三个加号、四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0: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3: 人家说他骑马南下，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所以这劲头就来了。
0: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3: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4: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延安日子写完，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0: 1986年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敢松开。
3: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啊，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0: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玲不死”。
5: 咱们这边就是丁玲的雕像。
6: 丁玲曾3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0: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玲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7: 当时的编辑方正有六刊登妇女题材。
8: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啊，一方面固然。

0: 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1: 透过丁麟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活力和魅力。丁麟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2: 从三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麟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麟，感动着千万读者。
3: 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思想，一种什么关系支持你们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0: 20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麟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麟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那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啊，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丁玲诞辰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现丁玲深入农村参加土改风。

丁玲的一生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丁玲，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0: 带着。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去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不能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
11: 普洱
5: 发生一起
7: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2: 摩托车事故，
1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4: 导致颅内出血，
15: 造成了2人受伤、
1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6: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5: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18: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7: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9: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10: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12: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彩，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1: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4: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起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

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第十届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
1: 彩云光学零一星发射成功，实现云南卫星零的突破。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南节能宣传活动启动。
1: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2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第六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致贺信时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以中国南亚博览会为平台，凝聚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共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共同开创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如今这场国家级展会，从初创起步到深耕致远，在不断创新开拓中，架起中国与南亚各国民心相通、经贸相融、发展共赢的坚实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6月14号，南博新品首发仪式第三场智慧服务与医疗康养专场在南博发布厅举行。14家企业带来15款创新产品，涵盖 AI 应用、智能硬件、健康养护等领域，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对接市场，寻求合作。
3: 南博会的话，有很多我们东南亚的国家都来参与，包括一些缅甸的或者印度的、还尼泊尔的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进行了很多的咨询，对我们未来的出海，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2: 作为第10届南博会系列活动之一，共创彩云南、乐享桑榆环、银发经济产业发展主题论坛，通过主旨演讲、主题讲座、互动交流等形式，分享云南推动老龄事业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探讨推动银发经济实现新突破的发展路径。
4: 与全国14个省市区建立旅居养老战略

0: 联盟以北京、天津等共建东南下北旅居养老平台，与西部十省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签订共建丝路银发经济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实现客源互送、标准互认、资源互通。
1: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在七号馆续厅设置品牌形象展区，展示金融服务成果，提供专业业务咨询，开展消费立减惠民活动。同时在十号馆医疗康养馆设立康养福地主题展，全方位展示中国工商银行特色养老金融服务体系，精准对接民生康养需求。6月15号，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赋能升级与消费帮扶产业座谈活动在昆明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产业提质、产销对接、助农增收开展深度交流研讨，探索高原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2: 打通公益帮扶与市场贸易双向的通道，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各方合力啊，打通高原农产品产销的堵点，构建常态化、长效化的消费帮扶机制。
1: 依托南博会的平台优势，6月14号，中国云南老挝经贸合作对接活动在昆明举行，现场签约了6个合作项目，涵盖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绿色新能源开发等多个重点领域。
3: 此次的话，也是老中联合投资首次借助南博会的平台与新能源的企业达成合作，利用老挝的绿色能源优势，在新能源投资建设运营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
1: 在云起出海链通全球国际合作交流会上，欧洲宁波总商会与昆明云起出海经贸服务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过整合资源，为更多企业提供渠道对接、跨境电商落地等全链条服务。
4: 从提供企业出海去考察项目，到最后它的项目落地，包括法务、财税这一套整套全链路的服务呢，为企业更好的出海来落地，来保驾护航。
1: 在中丝贸易无忧产业协同发展对接洽谈会上，来自斯里兰卡的32家企业与云南企业深度对接，共同探索合作新机遇。
5: 今天的协议是与9类行业达成的，未来我们正计划在其他行业扩张，比如茶叶和宝石。
1: 6月14号，云南6家替代企业与境内外采购商围绕农产品采购、跨境贸易、产业合作、投资意向等重点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协议，签约金额初步统计约2.8亿元人民币。
6: 我们主要签署的是一人米、大米还有玉米各5000余吨的购销合作协议，签约金额不低于5000万。
1: 目前云南已有200多家企业深耕老挝北部地区替代种植产业，种植品类涵盖了天然橡胶、甘蔗、水稻等品种及沙仁、草果、咖啡等20多个高附加值品种，种植面积近1000万亩，累计带动当地超150000群众就业。作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多年来南博会持续畅通供需对接渠道，不断释放双边贸易潜力，参展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增至89个，实现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累计服务超20000家参展企业。
7: 咖啡产业馆是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经历3届深耕，它从云南咖啡展示窗成长为全产业链专业平台。今年咖啡产业馆新品发布会一场接一场，承载了更多产业机遇，链接起全球市场。
8: 今天早上的第一杯咖啡由到南博会上来品新品咖啡，这杯咖啡有浓郁的佛手柑的味道，这是源于云南农业大学的一项专利的定向的发酵技术，没有香精来提味。品牌方呢也是选择以南博会来推出4款水果味的新品咖啡。
9: 南博会在我看来，它是作为我们在家门口的一个盛会，汇聚了来自于全世界很专业的一些参展商。我们选择在南博会来发布我们的新品，是希望让我们的产品能够触达到更广阔的一个市场。
10: 除了新品 品咖啡，咖啡产业馆也是咖啡周边产品的集中展示台。来自成都的邵先生，去年是观众，今年变身参展商，带着新产品来了。
11: 去年我都看的也有咖啡豆的工厂啊，咖啡豆的贸易公司，还有咖啡豆的一些包材一些工厂来参展。

0: 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我感觉那个人气还是蛮旺的，我明年还会来。
1: 上海的这家文创企业已是第三年参展，
2: 会在新品发布会上面来推荐云南飞鱼的网毛系列。前两年参加的话呢，我们也是收获颇多的，就是说跟云南这边的一些咖啡庄园、咖啡店呀，获得了更深度的一个链接。
1: 更多新产品也带来更多新朋友。今年七个非洲产区的咖啡产品首次在南博会集中亮相。
3: 人非常多，而且他们都非常喜爱地道的埃塞俄比亚咖啡，这是我参加过的最好的展会。
1: 本届南博会咖啡产业馆招组展面积比上一届增长10%，朋友圈扩大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来自越南的40家咖啡企业与国内90多家企业展开了落地加工对接。
4: 他们恰恰是全球第二大的咖啡生豆的种植区，而我们处于在红河阶段，又可以跟越南之间非常便捷的交通，利用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包括我们的技术优势以及我们的供应链优势，完成品质比较高同时具备性价比的产品，不再是单一的一个买卖的一个合同，而变成一个和共创共赢的一个局面。
5: 中国咖啡市场需求增长前进，越南咖啡企业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在未来一定会更加紧密。
6: 咖啡不只是杯中的风味，也是产业的纽带，从一颗咖啡豆到一条产业链，一杯咖啡连接万物，云南咖啡的产业想象力正在南博会打开。
7: 6月11号至12号，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系列专题活动在昆明举行。
8: 论坛设置人文交流分论坛、智库分论坛，围绕人工智能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国际医疗卫生合作推动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等主题，与会嘉宾与相关专家和从业者进行了深度交流。莫瑞德曾任马尔代夫驻华大使，他见证了南博会从商品交易会逐步升级成为综合博览会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逐渐成长为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增进信任、拓展了合作空间的重要平台。
9: 南亚国家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利用文化的多样性，让我们之间更加和谐包容，就是你们所说的和而不同。
8: 与会嘉宾还受邀前往贝泰尼生物科技、多宝电缆集团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在呈贡的万溪冲社区，云南在农文旅融合、科技赋能农业以及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的具体案例引发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10: 在不丹，农业集中在乡村，旅游业集中在城市，两个行业是没有交集的。我现在特别关注中国是如何通过农业来帮助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方式方法，我通过论坛就可以获得答案。
11: 第十届南博会期间，斯里兰卡外交和外国就业部副部长阿龙·赫马钱德拉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
12: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设置了两个南亚馆，布展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吸引了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南亚八国的约560家企业参展。
13: 我们带来了多种多样的产品，数量众多，而且我们还更注重产品的质量。从世界知名的斯里兰卡茶叶到香料和服装，再到高品质的宝石，我们的产品种类丰富。我们也注意到斯里兰卡在南博会的参与度在逐步提升，从统计数据来看，商务交易也有所增加，因此总体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2: 阿龙·赫马钱德拉说，本届南博会上中国公司展示的新兴领域的科技成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3: 我注意到中国境内的许多企业及制造设施正逐步转型，向以人工智能为导向的现代化设施发展。我认为中国与斯里兰卡在这些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诸多机遇。
12: 云南是中国距离斯里兰卡最近的省份，政和茶叶等是双方共有的文化元素。往返科伦坡和昆明的直航航班拉近了云南与斯里兰卡的距离。
1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着关键作用，人文交流更加密切，许多斯里兰卡人前来此地经商旅游观光，也有大量中国人前往斯里兰卡进行旅游和商务活动，这一

0: 趋势正逐步形成，我们希望看到这种发展能朝着积极的方向推进。
1: 借助南博会平台，云南16个州市通过政策解读、产业推介、项目发布、政企对接等方式，收获了一批合作成果。6月12号，2026中越咖啡落地加工中国红河对接活动举行，130多家中越咖啡全产业链企业参加活动。当天，文山州举行招商专场推介会，向70多名企业家代表全方位展示文山产业优势、营商环境和发展机遇。会上还签订了一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5份投资协议，项目涉及新能源、现代物流、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总投资金额达13.46亿元。本届南博会，昭通市甄选18家本土优质农业企业亮相现代农业馆，参展品类丰富，集中展现了昭通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水平和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成果。6月13号，香格里拉葡萄酒产区暨品牌酒庄发布会在南博会现场举行。现场，德钦县政府多家当地酒企和海内外合作方完成集中签约。项目内容包括农文旅合作、产销对接、渠道共建等领域。
2: 我们主要是和德钦县签约一个酒庄游的一个投资项目，从奔子栏到梅地山下打造一个小环线的一个旅游生态游，用能够提供美酒和美景的一个深度的极致体验的之旅。
1: 在南博会期间，临沧展区的茶叶、咖啡等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收获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3: 我们已经连续几届参加了这个南博会，经过几年的这个宣传和推介，我们的客户已经走到了上海、北京、广州等沿海的地区，包括国外的一些客户。
4: 今天11点44分，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第一颗卫星彩云光学01星成功发射，标志着云南卫星实现零的突破。
5: 4、3、2、1，点火！点火！
6: 这里是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在我身旁的发射场里，历届1号遥14运载火箭正在腾空而起，它搭载着卫星彩云光学01星，正在奔向535公里以外的太阳同步轨道。彩云光学01星是云南首个自主遥感卫星星座项目彩云星座发射的第一颗卫星，这标志着云南的航天事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7: 彩云光学01星，它的空间分辨率优于0.5米，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颗卫星所拍摄的影像，轻松地分辨出一辆小汽车的前后挡风玻璃，在国内外民用光学卫星中处于顶尖水平。此外，除了常规的推扫成像模式之外，这颗卫星具备立体成像、立体测绘能力，构造这些自然地物以及人类建筑物的实景三维模型。
1: 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易发，过去监测所需的遥感卫星数据主要依靠向外购买。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云南地矿集团有限公司、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彩云光学01星进入预定轨道后，将与后续发射的系列卫星共同组成彩云星座，形成多星协同遥感监测体系，
8: 将从源头上解决我省遥感卫星数据供给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可以为自然资源管理、地质勘查、地灾监测预警、农林水利、生态环保、城乡建设等领域提供高精度的空间信息服务。
6: 现在卫星已经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现场的所有人都非常激动。更加令人期待的是，彩云光学01星只是一个开始。根据计划，彩云星座的另外两颗星，彩云 SAR 01星、彩云高光谱01星也将择机发射。三颗卫星组网后，云南的星空地网立体监测体系将加速形成，持续为数字云南建设注入空天动能。
9: 朋友们， 6月15号到21号是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6月15号，由省发改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云南节能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启动仪式上，云南重点园区和工业企业代表宣读工业节能降碳倡议书，并发布了云岭青年节能降碳倡议书。

0: 倡议书，公共事务机构是节能降碳机构的标杆。目前全省公共机构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人均水耗、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等四个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十四五”目标任务。
1: 十五五，我们将锚定公共机构碳达峰阶段性目标，大力推动公共机构参与绿电市场化交易，依托碳普惠、核准自愿减排量等市场化工具，在绿色采购、公务活动、日常运维等场景探索碳排放抵消新模式。
0: 截至2025年底，云南绿色电力装机超1.5亿千瓦，累计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7家。连日来，云南各级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普及金融反诈知识，拆解金融风险陷阱，提升公众识骗、防骗、守财能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九家银行机构的工作人员走进村寨，针对老年群体，重点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老产品。在红河州陆春县曲靖市麒麟区，监管部门及金融机构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非法金融陷阱的防范知识，
2: 讲解的通俗易懂，而且加上公交、电视上随处都可以见到这些宣传提醒，随时都能学到金融知识。
3: 以案释法，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知识宣传工作，从源头防范和化解基层非法金融风险。
4: 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势头。一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对同期云南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25%。针对目前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以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截至6月11号，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近73%。截至6月13号，今年打洛口岸出入境人员流量突破100万人次，日均出入境人员达6000人次。针对农产品季节性强、时效要求高的特点，打洛边检站联合海关、商务等部门积极推行跨境运输车辆员工备案制度，延长通道开放时间。2025年12月至2026年4月甘蔗榨季及水果运输季期间，口岸出入境货运车辆超1.2万辆次，甘蔗、甜瓜等农产品入境40.23万吨，货值达2.39亿元。
5: 近日，国家下达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专项2026年第三批中央预算内资金4.59亿元，支持云南省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城市三级医院病房改造、地市级精神卫生共8个项目建设。加上以前批次，2026年已累计争取到位中央预算内资金27.84亿元，支持52个医疗卫生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县域内医学影像、医学检验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以及县域卫生次中心设施设备条件，提升城市三级医院功能布局和诊疗环境，强化人口大市血液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州市精神卫生服务能力水平。
4: 今晚9:55，云南卫视《云岭先锋》栏目将播出专题片《先锋之歌》，通过深山育人、石磨拓荒、边疆守护三段真实故事，展现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先锋本色，敬请收看。第10届南博会吸引了89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实现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博会客厅专访老挝、斯里兰卡政要，以及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驻昆总领事领事，共话合作发展新机遇。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21:25云南卫视播出的新视野。
6: 接下来请看简讯。
7: 6月11号，第40届香港国际旅游展暨第21届商务会奖旅游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黎庆文旅代表云南文旅参展。

0: 展，通过展示高清图文、非遗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开展现场活动等形式，立体呈现迪庆壮美的自然生态底蕴和浓郁的多元人文风情，吸引大量业界人士与观众驻足关注。
1: 6月13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云南赛区省级选拔赛在昆明开赛。大赛开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国防科技创意设计、国防技能挑战、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四个赛项，吸引全省6000多所学校3.8万多名中小学生报名参赛。最终600多名选手晋级省级选拔赛，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
2: 6月13号，云南省青年创业协会联合淘天集团开展青创赋能云品上行淘宝天猫数智助力云品出滇主题活动，发布电商生态合作计划，为青创云品孵化运营中心揭牌，推动云品出滇与平台电商、直播电商、供应链服务、品牌孵化等资源融合，助力云南青年创业。
1: 6月12号凌晨，大潘铁路引入大理枢纽工程的核心道岔插铺与线路拨接施工圆满完成。此次施工同步开通了大理北客站多条主线及安全线，以及多组交叉渡线和单开道岔。站场线路布局得到全面优化，这一关键节点的攻克标志着大潘铁路引入大理枢纽工程站场改造主体工程基本完工。
3: 进入仲夏，云岭大地层林叠翠，四处生机勃勃。
4: 今天的看点云南，让我们一起置身于山野之中，领略自然之美。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

0: 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这里有大而香、薄而脆的库车大囊，这里有美轮美奂、世界闻名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这里有洁白醇香、细腻爽滑的老酸奶，这里有用清冽甘泉的冰山雪水制作出的各种美食，这里有庞大宏伟、古今交错的姑墨亭，这里的每份简单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安逸，这里的每份幸福是每个人最纯净甜美的色彩。回归简单，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阿克苏市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的西南部，两地距离大约666公里，处于乌鲁木齐与喀什两地的中间位置。这里水量充沛，地表水网密集，塔里木河、阿克苏河等河流在这里蜿蜒交错，灌溉着阿克苏肥美的农田和葱郁的植被。由于充足的日照，肥沃的河流冲击平原，阿克苏被众多美味甜蜜的水果选择，成为了著名的瓜果之乡。纵观世界，凡是城市兴旺的地方，必伴随着水的流淌。阿克苏因水得名，意为白水城，在古丝绸之路上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漫漫西行之路上重要的驿站之一。作为物流中心的阿克苏，文化发展也是多姿多彩，秋瓷文化和多浪文化从这里孕育，更加丰富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代表着阿克苏地区多样而迷人的地区文化特色。时光的流痕穿越千年，古丝绸之路上的灿烂文明孕育出神秘的秋瓷艺术和刀郎文化，大自然赋予了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俊美风光，历史则留给了这里珍贵的人文景观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有人说阿克苏豪爽中不乏妩媚，那这个豪爽就体现在它的地貌上，城外是戈壁沙漠，站在城中心却可以看见常年不化的雪山巍峨耸立，而沙漠戈壁当中的河流湖泊、雪山下的草原和一条条雪水融化的涓涓细流，更是体现出别样的妩媚。有的城就是一道风景，带给我们百世芳香，这座城就叫白水城。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

新疆的馕历史悠久，是新疆独特生存环境下农耕文化在饮食文明中的智慧结晶。随着时间的推移，馕饼中薄边厚，芝麻覆盖的样式在广袤的中华大地有了更多不同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华饮食文化的融合见证之一。馕饼极好地涵盖了新疆的地域饮食特色，干旱缺水的新疆，馕饼便于携带并且久放不坏，给沙漠中长途跋涉的人们提供了充足的基础补给。对于新疆地区的很多人而言，有家的地方就有馕，馕在新疆的物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新疆人出于对馕饼的喜爱，还赋予了这种美味食物非常多的意义。不论是重要的日子还是日常生活中，馕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馕文化博物馆中游走，我在这里又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馕。举行婚礼时，长者会将蘸了盐水的馕掰开递给两位新人，吃了之后就不能反悔了。据说男女双方谁先吃到了蘸了盐水的馕，婚后家里就由谁说了算。馕和盐也象征着夫妻双方对爱情忠诚的誓言，这种馕被称为蘸盐的馕。作为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主食，农民在下地干活时也会带上馕。饿的时候来到河边，将馕扔到上游，在下游洗完手后，馕也从上游飘了下来。经过清水浸泡而变得更加软糯的馕被称为清泉馕。每逢节假日拜访长辈与朋友时，很多人们都会带上馕去看望长辈和朋友，以表示他们对长辈的尊重和对朋友的祝福。这种馕又被称为感恩大馕。库车县作为西域古人类的发祥地，古丝绸之路的重镇，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交汇地，西域龟兹古国的故地，历史文化沉积厚重。当地人在继承先人制馕工艺的同时，也将这种美食的制作技艺不断发扬光大，在原有基础上不断的探索发展，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库车大馕出现，使馕文化进一步得到了衍生。为了把库车大馕做大做强，也为了传承和宣扬库车大馕文化，库车县投资建成了库车大馕城，占地20,240平方米。而如此规模的大馕城，全新疆也只有这么一座。现在大馕城不仅只是商业旅游区，更成为了库车乃至阿克苏一张新的文化旅游名片。2010年被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库车大馕，大而薄，香而脆，色泽黄亮，咸香味美，馕中之王，名副其实。听说在阿克苏的科平县还有一种馕也极具特色，当地人把它称之为飞舞出来的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别急，我带着您一同去看看。在科平，女人不会打馕就像男人不会放羊一样，那日子简直没法过了。馕打得好，男人们都伸长了脖子，顺着香味就追上门了。这位老奶奶当年就是凭着这股子魅力把丈夫吸引过来的。奶奶和她的儿媳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阿克苏非常有名的恰皮塔馕，又叫薄皮馕。制作薄皮馕的面团需要反复用力地揉制出来，把发好的面团压扁，在撒着面粉的案板上飞快熟练地旋转擀制，几下就擀成了薄薄的面饼。这时女婿将擀好的面饼平铺在馕托上定型，用力贴在馕坑壁上，只需十几秒的时间，馕饼就鼓出气泡熟透了。在噼啪燃烧着的杏木，火苗腾腾的馕坑。

0: 女婿徒手将囊饼抓出，高高的抛起，旋转飞舞着落回手中。透光焦黄的薄皮囊，喷香松脆，劲道耐嚼，实属一绝。奶奶的儿子也正在制作柯平羊羔肉，看来我今天是有口福了。那现在摆在桌上的呢，就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柯平县的薄皮囊，哇，真的是很薄哎。快半天大哥，这个它是不是咱们柯平县的特色？
1: 对对，我们那个当那个我们中国里面的那个新疆阿克苏啊，我们柯平县都有，别的地方没有那个东西。
0: 我全中国只有柯平有，
1: 我们柯平就有，别的地方。
0: 哇，那你赶紧让我再拿一会儿。其实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阿克苏柯平的薄皮囊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囊真的是一点都不一样。这个囊是软的，看它摊在我的手上，而且非常薄，目测它只有一个一毫米，有点像是咱们内地朋友的吃的那种卷饼、煎饼，但是呢，这个味道呢又是从囊坑里沾着那个有一点淡淡的是杏子的那种香气，反正哎呀，很神奇的一种东西。这应该也算是咱们阿克苏的一道特色的美食了哈，国宾大哥
1: 啊，对，
0: 特色美食
1: 啊。
0: 哎，说完了这个囊呢，我看这个肉放着好久了，我都馋得不行了。这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清炖肉是不是？清炖羊肉
1: 啊，对，清炖羊肉。
0: 咱们这边做清炖羊肉的时候会放什么调料在里面？还有一些配菜，什么胡萝卜啊、青菜啊什么？咱们这边放什么？
1: 不是，我们开平山那个全蘑菇最好了，这个
0: 啊，浅麻果 啊，我知道这个。
1: 我们特色的这个还是最好的那个。东西是荞麻菇，
0: 这个我知道，我听说过荞麻菇，它是被誉为这个新疆的咱们这个人参嘛，它是有这个药用价值。荞麻菇对于新疆人来说是一种珍贵如人参的食物，新疆人种植食用荞麻菇已经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荞麻菇也被称为长寿圣果，在阿克苏地区是很多人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柯平县是全疆品质最好的恰麻谷生产地之一，也是中国有名的长寿之乡。柯平羊肉也是新疆阿克苏的特产，以肉质细嫩无膻味而闻名，在全疆享有盛名。
2: 怎么吃啊？这个饼，这个囊饼，就是吃一口囊饼，吃一块肉，然后吃一块这个，还是说他们有没有什么咱们吃的方法？
0: 哦，囊饼卷着吃啊！一看你这个手法，就是天天吃这个饼卷肉啊，快板凳大哥。
1: 啊，我，
0: 你爱吃肉是吧？
1: 如果是现在一次，起码这个天天都是，起都吃这个呢。
0: 那我吃了啊。
1: 嗯，怎么样了？
0: 这个囊饼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囊也不一样，那个囊厚一点，而且硬。然后这个其实也挺硬的，有很有嚼劲儿，但是它和肉上的这个油一综合之后呢，这个饼就软一点了。
1: 对，
0: 这个囊饼也是有点甜甜的味道，感觉有点那个植物杏子的那种香气哈，非常好，
1: 非常好了。如果有时间嘛，这个我们地方来嘛，这个
0: 好，
1: 太
0: 谢谢，一定来
1: 吧，
0: 吃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柯平的薄皮囊，还有这个在盐碱地长大的特有的柯平羊肉，再配一口我们柯平最出名的小人参、荞麻菇，这三种宝贝融合在一起的味道，其实就是人生的味道，爱的味道。这种味道，我觉得只有你亲自来到了我们的柯平县，吃到您的嘴里，你才能体会它这里边的这个奥妙。就感觉很神奇的那一种配合，太好吃了。
3: 囊包肉在全疆各地都能吃到，因为制作方法不同，口感和味道也大相径庭。而我今天吃到的薄皮囊包肉，是能让我留存在记忆深处最久最久的。可以一日无菜，不可一日无囊。薄皮囊包肉将囊和羊肉这两个新疆特色组合而成，就像包子稀饭、豆浆油条、拌面烤肉一样，一个都不能少。来到阿克苏，还有一个绝对不能少，那就是

是刀郎文化，这里有大而香、薄而脆的库车大囊，这里有美轮美奂、世界闻名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

0: 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阿瓦提县坐落于科平县的东部，距离阿克苏市区58公里。神秘的刀郎部落就坐落于阿瓦提县境内，占地面积8000余亩，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刀郎部落里生长着一种有6500万年历史的古老树种——胡杨树。刀郎语叫托胡拉克，意为最美丽的树。造型奇特，铁杆球树，龙盘虎踞，姿态万千。无论是晴空万里，还是傲居雪中，都壮美如画。拥有国家级、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刀郎文化，通过历史遗物、原始生活场景，完整地展现出刀郎人的建筑、饮食、手工制作及生活民俗等文化，步入刀郎农民化长廊。一幅淳朴美好、色彩绚丽的生活长卷展现在我们面前，跟着讲解员回溯时光，找寻刀郎人家的温暖味道。
1: 到了秋收的环节呢，也就是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这里过秋季的这个节日是要进行大型的庆祝，这里面呢就是迎接秋天的来临，五谷丰登的日子。然后在我们这里面呢，首先制作好吃的啊，就是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幅画当中，进行搓制新疆最早期到现在为止最传统的一种美食，我们叫拉条子。拉条子是我们最主要的主食，这个呢就是画的比较夸张的一种手法啊，农民画的一种特色。这整个河流呢是直接流进了饭锅里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2: 纯天然的这个。
1: 对，这边呢是进行咱们的一个庆祝活动啊。这幅画当中体现呢有我们这里面的民间传统的刀郎母卡姆的一个演唱，进行庆祝杏子熟了，盘中呢就是杏子。然后在里面呢，就最中间呢是看到的咱们这里面呢最传统的一种乐器叫卡伦琴。
2: 卡伦琴
1: 啊，弹奏难度最大的。主要呢，我们的刀郎母卡姆有4种乐器所组成，有我们的卡伦琴，这边的手鼓刀郎矮杰克，还有这个刀郎矮杰克和我们的刀郎惹哇普啊，这个是惹哇普。
2: 还很热闹哈、啊，这个秋季的时候。
1: 对，秋季的时候，亲戚朋友们会坐集在一起，吃着这个美食，构想着这个瓜果。新疆呢有瓜果之乡。香的美誉，这里面呢就少不了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苹果、哈密瓜呀，这些的都是每家每户自己呢都会种植的啊。
3: 所以说呢，我们到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呢，都会准备这种特色的馓子，象征着大家呢团结一心的意思。我们现在看的这幅农民画呢，是展示的我们中国呢，在我们新疆最有名的一种农作产物，也是我们阿瓦提县的主要经济作物，就是咱们的棉花啊。我们阿瓦提县呢也有中国棉。刀郎故里的这样的一些称谓，然后在这里呢是体现的，还有我们到每年秋季会进行丰收的我们这里面的特色的葡萄饮料，运用我们当地呢最有名的一种葡萄叫木纳格啊，当地最有名的木纳格，还有这个新疆红等多种葡萄呢进行混合做成的葡萄饮料木萨莱斯。
0: 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刀郎人，不仅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也用智慧和双手创造出富有地域特色、绚丽多彩的精神财富。以农民画为代表的刀郎文化，带着极富生活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原始形态绘画艺术，正逐渐成为现代民间绘画艺术百花园中的一匹黑马。以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魅力，在当今国内外画坛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很难想象，这样一幅表现美好生活的幸福长卷，是出自当地农民之手。我们在惊讶的同时，也感叹着劳动人民的伟大。
2: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2: 打扰了，打扰了。哎，老师，哎，咱们这个农民画是不是咱们阿瓦提的一个特色？
4: 就是啊，嗯，阿瓦提的啊，好多年了，是在那
2: 哦
4: 画的。
2: 我看这个画上面每个表现的都不太一样，主要都画了些什么样的内容呀？咱们的农民画。
4: 主要是那个阿瓦提特色的生活，还有那个阿瓦提什么那个文化，
2: 全
4: 牛巴扎上跳。

0: 主要就是表现了咱们阿瓦提当地人民的一个平时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啊，
0: 把它画在了画板上，是不是
1: 啊？对。
0: 哎，咱们这个画面一共有多少个画家？
1: 19个
0: 呢？哦，哎，我看那边那几个老师，他是画在画板上，然后我看您还有这个老师，我看你们画在，这是手鼓吗？
1: 嗯，手鼓啊。
0: 这个画在手鼓上也是咱们这个当地特色吗？
1: 嗯，就是那个场面，就是那个农民画嘛。
0: 嗯，
1: 农民画就是那个阿瓦提的。
0: 啊，就是它可以画在手鼓上，也可以画在画板上。
1: 啊，可以。
0: 哦，是这样的。这个我能不能也画两笔？
1: 可以可以。
0: 那你给我教一教怎么画？我也得把它放在我腿上是吧？
1: 好。
0: 这个是他的那个裤子是吧？
1: 裤子啊。
0: 就。
1: 还加上。
0: 哦，这这这。哎呀，就有点紧张这个。
1: 嗯。
0: 就这样涂就行了是吧？按着这个线是吧？
1: 啊。
0: 哇，手都有点抖。
1: 可以啊。
0: 就这样啊。
1: 啊。
0: 感觉画的像牛仔裤啊这样。我把他这个裤子画完，哎呀，
1: 啊，好呢，
0: 这样就好了是吧？
1: 啊、
0: 我把这段画完，哎，这个还挺上瘾的这样。劳动创造了艺术，艺术丰富了生活，生活滋润了具有艺术气质与审美情趣的心灵，让视野随生活而广，让时光如墨香淡然。农民们将与沙漠抗争的生活艺术升华成彩色的图案，绘制在画板上，使整个县城都焕发出了新的光彩。这里有大而香、薄而脆的库车大囊，这里有美轮美奂、世界闻名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这里有洁白醇香、细腻爽滑的老酸奶，这里有用清冽甘泉的冰山雪水制作出的各种美食，这里有庞大宏伟、古今交错的孤墨亭，这里的每份简单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安逸，这里的每份幸福是每个人最纯净甜美的色彩。回归简单，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听亚申江库尔班老师说，在阿克苏，除了农民画享誉国内外，还有一种特产也让阿克苏名声大振，它就是老酸奶。老酸奶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传统饮食，已有近千年的饮用历史。所谓老，便是用最传统地道的方法制作出来的固态酸奶。制作这种老酸奶工序并不复杂，只需煮奶、盛碗、放饮、发酵四道工序。煮奶时，奶皮子是整道老酸奶里最具有醇香风味的部分，绝不能打掉。水瓢不断搅动，舀起牛奶高高扬起又落下，使牛奶浓度更高，这样做出的酸奶才够粘稠。待牛奶凉温后，倒入瓷碗中，每个碗里加入一小勺酸奶引子，搅拌均匀。在碗口上盖上档板，用一层层的毛毯、棉被盖严封实。约8小时后，借着炕上高温形成的酸奶上层会浮着一层完整的厚厚腻腻的奶皮，美味的老酸奶便做成了。那这个就是我们阿克苏最正宗的老酸奶，已经摆在桌上了，哇，看着就特别好吃。谢谢大姐，谢谢谢谢。哎，迪丽夏铁，你帮我赶紧问问大姐，她这么好的做酸奶的手艺，她是跟谁学的？
2: 大姐说的，她小时候12岁的时候开始学，跟妈妈学的。她结婚了后，跟买酸奶，现在到25年了吧？
0: 哦，25年了，已经跟妈妈学这个。
2: 对对。
0: 那等于是妈妈以前也在做这个。
2: 对对对。
0: 酸奶生意哈。
2: 嗯。
0: 真是好厉害，好厉害！哎，那这个酸奶，咱们大姐家每天能卖多少公斤呀？
2: 25公斤。
0: 25公斤牛奶。
2: 牛奶
0: 啊，
2: 主持人尝一下吧。
0: 啊，好。
2: 对，来面酸奶确定不一样，这个。
0: 这个啊，好，就你说的啊。
2: 等一下，先。白糖。
0: 啊，白糖。好。好。谢谢。

0: 其实我刚早就想吃了。
1: 怎么样？吃吗？
0: 嗯，这个吃进去之后感觉它不像以往的酸奶是那种液态的，很稀啊，这个感觉很稠，感觉像是那种像是那种固态的这种感觉。然后呢，有酸的口感，但是是完完全全保留了牛奶当中那种醇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厉害的一点，怪不得人家说阿克苏的老酸奶特别好吃呢，真的是名不虚传，好吃，大姐，亚克西，我再吃一口。
2: 老酸奶外观如嫩豆腐，口感细腻爽滑，用调羹咬着吃更是醇厚浓香，那醇香无比，鲜嫩爽滑的滋味，喝了便会停留在味觉记忆中，再也忘怀不了。饮食习惯会伴随人的一生，饮食印记也在代代相传着，延绵不息。火锅是中国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炉制炭火使锅汤常沸，以煮熟菜肴，随煮随吃，为餐桌平添几分热闹的气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和乐团圆的最好诠释。
3: 那艾川大哥，这个就是咱们店最厉害的土火锅了是吧？
4: 对，就是我们新疆阿克苏的土火锅。
3: 哎，大哥，我看你这个锅呀，好像跟我们以往见到那个土火锅那个锅不太一样啊。
4: 哎，这个锅有故事哎。
3: 这锅还有故事
4: 啊？
3: 说说看。
4: 这锅我爸从北京带过来过，19岁了都。
3: 19岁
4: 啊？
3: 还是从北京买的？
4: 从北京带过来的。
3: 为啥专门要去北京买这锅呢？
4: 这锅由我妈从北京，我小时候在奥苏呢。
3: 嗯。
4: 那时候我爸到北京做生意去了，那时候我6、7岁，我爸在那边烤羊肉串。然后在奥苏调皮的很，调皮，喜欢玩。然后我爸说得给我妈打电话，那时候电话也没有，在电话厅里边有嘛。然后说给我妈联系好了以后，让我到北京去呢，在北京待吧，在我旁边给我帮个忙。
3: 对，
4: 哎，我到北京去了，去了一会儿，我爸有东直门有一家烤肉店，我爸开的，这隔壁有一个卖涮羊肉那个肉片。
3: 嗯嗯嗯，
4: 肉片怎么着？我说爸，这什么呀？他说涮羊肉，这就是咋吃呢？晚上我再到家以后我给你做，先尝一下。行，我们晚上下班了，一回家以后没这锅，拿着炉上面放做饭的锅，一放一会儿，拿着2斤肉，我爸拿着油白菜粉条什么的拿过来了，一口我跟我爸吃的，哎，挺好吃的。我说，哎，明天天亮以后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做家里做饭呢。我说，爸，我还想吃涮羊肉。我爸说，哎，咋了？我说特别好吃，很，我就喜欢吃。我爸说行，这样子做着，差不多一个礼拜3、4次，我就喜欢吃涮羊肉。然后我爸也觉得，专门给我买一锅，就买一个锅过来了。
3: 对，
4: 过来以后在家里给我做的吃啊，然后就我们回到新疆来了。然后我爸就带了2个锅，现在19年的历史，这锅19岁了都。
3: 是这样，从北京带回新疆的。那当时把这锅带回来是准备是自己家里用的，还是准备要？
4: 我爸就是内乡在新疆开一家涮羊肉店，到时候那机器也买过来了。
3: 哦，那个切羊肉那个
4: 啊，对，
3: 也全都买回新疆了
4: 啊，买回来了，一直都没用，还家里有呢。
3: 哦，哎，但是我觉得叔叔这个梦想是想开一个涮羊肉的店，
4: 涮羊肉店。
3: 我觉得他这个梦想是因为，当你小时候
4: 喜欢吃，是就为了我，我爸
3: 父亲爱你才是因为要吃。
4: 对，
3: 那最后这个店开起来了吗？
4: 当时没开这涮羊肉店，然后我爸觉得再等一等，到新疆以后这锅新疆没有，就开一家店就2个锅，不够，然后吧带着，哎，听说有喀什有，我爸跑到喀什啊，拿15个锅，
3: 15个
4: 啊，然后就开起来了，
3: 开起来了一个这个土火锅的火锅店。当时是咱们阿克苏的第一家吗？
4: 第一家倒是，20块钱，这一锅
3: 便宜啊！
4: 那时候羊肉便宜，羊肉8块钱，7.5块。
3: 对，
4: 那时候倒是便宜呢。来，我给你弄点汤来。
3: 来，
4: 我给你加上点汤来，这汤也尝一口。
3: 谢谢。
4: 嗯。
3: 哎呀，我看这个汤都煮了很久了。

0: 嘞，给你加上点肉，这是羊排。
1: 羊排啊。
0: 啊。
1: 是羊排。这边的咱们这个土火锅每天用的肉都是当天新鲜宰的。
0: 对，新鲜的，就是当天早上宰了一会儿之后直接拿过来。
1: 肉很嫩。
0: 嗯。
1: 这个羊感觉应该。
0: 这是小羊。
1: 不大吧，应该。
0: 嗯，不大，就是10公斤和11公斤左右。
1: 有要求吗？就是每天的肉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多少公斤？
0: 对，我们就是用的就是小羊，大羊不用。大羊用的话呢，它肉是老的，硬。
1: 嗯嗯。
0: 有些人吃不了。
1: 这个肉，照着有弹性。
0: 啊、嗯，对。
1: 然后非常的嫩。
0: 这小羊嘛，就是小羊嘛，就是那样。
1: 我喝口汤，喝口汤。
0: 嗯。
1: 这汤里还加了辣椒啊。
0: 嗯。
1: 喝一口这个汤，感觉身上都暖暖的，让人觉得父亲特别伟大。
0: 对，就
1: 因为您刚才说了，这个小的时候爸爸有这个心愿，我其实觉得还是因为，就是因为你喜欢吃。
0: 对，就为了我就喜欢吃，就到后来就是顺便就带两锅，就是为了我。
1: 叔叔就潜心研究的这个做火锅的这个方法，然后为了你，为了他的儿子，
0: 对，
1: 开了一家火锅店，然后把这个技艺再传承给您，让您现在这个事业也是蒸蒸日上，真的是为你这个父亲要点赞。
0: 对对对，
1: 那来，那我们就干一杯。
0: 好，来，干一杯。
2: 时至今日，那些充满回忆和装满故事的土火锅，没有让舌尖上的美味消失，而是继续演绎着自己的味道传奇。这里有大而香、薄而脆的库车大馕，这里有美轮美奂、世界闻名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这里有洁白醇香、细腻爽滑的老酸奶，这里有用清冽甘泉的冰山雪水制作出的各种美食，这里有庞大宏伟、古今交错的姑墨亭，这里的每份简单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安逸，这里的每份幸福是每个人最纯净甜美的色彩。回归简单，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白水之城，寻家之味，我们从这里开始。就像阿克苏新河县的新河鲁哥一样，它带给人的不只是舌尖上的美味诱惑，还有记忆里的浓郁飘香。在新河县，勤劳质朴的人们对鸽子情有独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养鸽子的传统。当地人一直视鸽子为上好的补品，是由于鸽子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野味十足。新河鲁鸽是当地有名的一道菜肴，在卤制过程中加入当地的香料和滋补草药，香郁扑鼻，具有滋阴降火、调和气血、消食健胃、提神醒脑的功效。
3: 陈总，这个就是咱们新河县的特色美食名片，鲁鸽子是吧？
4: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家的招牌菜，陈氏鲁鸽。
3: 哇，真的看起来是油光锃亮哈。哎，其他两道菜是什么呀？
4: 这个是香醋鸽子。
3: 香醋鸽子
4: 啊，然后这个是炒鸽子。
3: 哇，好香啊，真是。哎，刚才我看门口有好多人在排队。咱们这家店应该是一个老店吧？
4: 啊，对对对，我们家这个店儿，现在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
3: 咱们这还是祖传的。
4: 啊，是的，是的。当时嘛，就是我爷爷，然后。是知青嘛，到新疆来，然后就是慢慢琢磨，然后就发明了这个卤鸽子，然后还交给了我的父亲，最后父亲又传给了我。
3: 哎，陈总，爷爷当年来咱们新河的时候，街上有卖这个卤鸽子的吗？
4: 嗯，没有。那会儿我爷爷来新疆的时候，发现这儿的人喜欢养鸽子，喜欢吃鸽子，但是做法特别单一。
3: 哦。
4: 后来他就琢磨着看能不能研究出别的什么做法。
3: 嗯嗯嗯。
4: 后来慢慢的他就发明了这个卤鸽子。
3: 那等于说爷爷应该算是咱们新河县卤鸽子的创始人了。
4: 那必须的。
3: 哇，太棒了！
4: 边吃边聊。
3: 好。
4: 来，你先吃个腿。
3: 哇塞。
4: 啊。
3: 那我就先吃了啊。
4: 好好。怎么样味道？
3: 这个鸽子肉，